0: 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1: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啊，
0: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2: 不能，吃吧吃吧。
0: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啊，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血的颜色很相配。
0: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1: 我们就能和血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主意不错。
1: 对。
2: 上来吧，亲亲们，换你了。
3: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4: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胶狼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胶狼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1: 嗯，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4: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
0: 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3: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4: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哎，兔兔兔，茉莉，你看起来
0: 像雪一样白，
4: 多亏了皮医生。
3: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2: 现在不行，
4: 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
2: 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胡萝卜，
2: 哦，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4: 哦，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0: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拿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1: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茉莉怎么在外面？叫狼蛰伏不逼近。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2: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与雪融为一体，对吧？
3: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4: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0: 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笑>今天破例会飞，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 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我也没有了。哦，没有吃的了。看呐，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5: 我想到了个主意。

0: 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哦，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1: 我们成功了，<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焦狼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2: 谢谢你，
3: 我们安全了。
4: 你知道吗？
5: 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6: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
5: 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嗯，
4: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7: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靴兔们在哪里。
8: 我们在这里。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靴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7: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6: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5: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它。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白靴兔。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5: 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6: 我没有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5: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7: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8: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5: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7: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5: 嗯，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
8: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7: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5: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8: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7: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8: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7: 这么说好像也对。

0: 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1: 哦，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
2: 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5: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4: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6: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3: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3: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7: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8: 谁需要帮助？
7: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9: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8: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嘞！
7: 听我说，
3: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7: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1: 真的，真的好冷啊！
9: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8: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2: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3: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9: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10: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8: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10: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8: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2: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哦，也是最晕的。
3: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6: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10: 嗯，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嘞！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3: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2: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10: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3: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10: 好的，队长。
3: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2: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原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

0: 好像，
1: 可他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他试试看吧。
2: 宝贝儿，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3: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4: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5: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6: 哎，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7: 你好，我叫南迪基，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6: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4: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7: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6: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7: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8: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1: 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2: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1: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9: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3: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10: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3: 哇，不好，队长。
8: 哦，糟了。
2: 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1: 它骗了我们。
2: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11: 哦，我觉得是这边。
5: 我不知道，
8: 也许是这边。
5: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10: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2: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10: 坚持住。
1: 我们
2: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3: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9: 约翰内斯。
1: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6: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2: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6: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9: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6: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2: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1: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3: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8: 哦，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2: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隐环。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3: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
4: 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3: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5: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6: 换我来吧，我抓，别跑。
7: 这些狼真讨厌，
8: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9: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4: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3: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10: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5: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3: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10: 哦，食物！
3: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哦，
5: 这食物，
6: 真棒！
4: 咦哈！
3: 哦，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7: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11: 嘿，谁想来格斗啊？你想跟我比是吗？
8: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10: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9: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8: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11: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10: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7: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8: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3: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12: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13: 谁呀？你想说什么？
3: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3: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3: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13: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11: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3: 如果不希望马路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4: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15: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6: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17: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15: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2: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8: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16: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18: 哦，那是什么声音啊？
3: 哦，是那群马鹿。

0: 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1: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你们好啊。
2: 怎么，你想干嘛？
1: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3: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地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2: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4: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2: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4: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2: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5: 我想。
6: 还有我。
7: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0: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7: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8: 注意脚下，救命啊。
1: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7: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9: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3: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10: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3: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0: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3: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0: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3: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9: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
0: 是的，帕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1: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3: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皮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4: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10: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
1: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3: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0: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3: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0: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11: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3: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12: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0: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13: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呀？哦，
11: 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我来吃了。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14: 是吗？
11: 那对吧。
1: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3: 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
4: 有点难度啊。
11: 嘿，莱尼，你看那边有什么？
2: 食物。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
5: 狼。狼来了。
8: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10: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8: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0: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1: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2: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夫人如此年轻，对生意竟然驾轻就熟。
5: 嘿嘿，你还不知道吧，夫人的娘家是南洋的华商，对生意当然不陌生。你要好好干呢，夫人可不是好糊弄的。
4: 那是，周某当竭心尽力，经得起夫人的验算。
6: 周老板，周老板，我们上头开张的喜讯上报纸了。
4: 哦，夫人，请看。

0: 好，周老板，我们先走了。你的方案做好之后，马上派人送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在商行不方便说呀？啊？
1: 杜鹃，哎，把报纸给邵包姐。哎，
2: 贺龙红军在香港西有分界地了。是啊，这白狗子满世界的宣传要围剿红军。 还是宝太闭塞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少龙，还记得结婚的时候你答应过我的条件吗？
0: 你要走，去找红军？
2: 我应该归队。

0: 我们去了趟京口，竟然给我带回来这么个消息。结婚前答应过的，没办法反悔啊。少武啊，为你一桩婚事，你还要把这堡主大宅折腾成什么样子？ 起先毁了玉环的婚，现在杨学生又变成女红军，又说走就走，你就不能让大宅太平几天呢？你当初就不如讨了玉环，也不至于生出这么多的事端。不行，他不能走。咱们已经打碎牙齿咽肚子里认了他这个媳妇儿了，他就得为你传宗接代，承袭堡主大业。
1: 娘，怕是做不到。相处这么长时间，他什么性子您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儿子不忠又受媳妇儿摆弄。好，你这个孽障做不到的，我老婆子去做，我老婆子去给他下跪，给他磕头求他别走。
1: 娘，
0: 你让开。

0: 少奶奶，你不舒服，喝点水吧。
1: 杜鹃，给我拿蒲团来。哦，妈，你这是干嘛呀？
2: 少奶奶，
1: 老婆子，我给你跪下，给你磕头。
2: 妈，
1: 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起来。
2: 少奶奶，
1: 少儿，你这是怎么了？ 老夫人，少奶奶从京口回来就这样了，都好几次了。不是，杜鹃，你这丫头，你怎么也不早告诉我呢？
3: 少儿，妈，这事儿不怪杜鹃，是我不让她说的，我怕您知道以后担心。我想这一趟去京口来来回回的，折腾了，有些累了，可能歇两天。
1: 哎呦，哎，杜鹃，快快去请郎中去。哎，双儿。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娘当初怀你的时候，跟他反应一模一样。娘是过来人，不会看走眼的。
4: 哎，娘，您老人家。
5: 没跟双儿冲突吧？
1: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娘在糊涂也不能糊涂到这个地步吧？她现在是冲得的吗？嘿，
5: 阿秋，
6: 老夫人，
1: 郎中先生给少奶奶诊断完了。
5: 恭喜老夫人，恭喜堡主，少奶奶有喜了。
1: 好先生，你再说一遍。
5: 老夫人，您要抱孙子了。

0: 岛主，不是少奶奶不告诉你，是少奶奶初次受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呢。
1: 管事儿呢，
2: 夫人，您吩咐，
1: 快快去账房之前重赏郎中。
2: 是，先生请。
0: 谢谢。
1: 快去宗祠告诉四个族老们，让全堡子的人都知道我家儿媳有喜了，我儿少无有传人了。
2: 是夫人，小子这就去办。
0: 把你老人家乐的。
3: 你说你那个亲戚那个什么炒股婆有什么用，做了那么久的法，银子骗了那么多，柳双儿和秦少武不但毫发未损，竟然还怀了孩子。天啊，那个老太婆凭着一个秦少武已经把老娘我踩到了地下，要是再贴个孙子，那我还不被打进十八层地狱啊。

0: 你全都知道了吧？好啊，子孙相传。看来堡主这把金交椅要让秦少武坐穿了。如果柳双儿被他生了儿子，那你再想拆散他们，就更不容易了。
1: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别再对秦少武痴情了，把情用在我的身上。也许我会有办法帮你。自从秦少武把我赶出了堡主大宅，他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嘿，
2: 想不到我秦少武这么快就当爹了。 还是个儿子，你怎么就断定是个儿子？
1: 我娘说的，折腾他越厉害越是儿子。他说当年怀我的时候，反应比你还大呢。啊，
2: 所以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混世魔王。
1: 有什么不好吗？我要不混世，能救你个女红军吗？我要不是魔王，你能给我当夫人吗？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小东西来的不是时候，早不来晚不来的。哎，
1: 双儿，你不会是想拖着我的儿子去夺红军吧？哎，双儿，你我和我娘盼天盼地的，好不容易盼到你有了，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
2: 你得为我想想，为我娘想想，是吧？反正啊，他是比你有魄力，这下算是把我给拖住了。
1: 不走了，
2: 我可没说啊。
1: 你说了，你没说。乖双儿，我的伺候嫂，给你倒杯水。
2: 哎，
1: 我找到窍门了。
2: 什么窍门啊？
3: 要想拖住你，就得让你一直生孩子，生一窝小少武，小双儿，生得你喘不过气来，我看你还走不走？
2: 哎呀，你怎么那么卑鄙啊？谁要给你生孩子？谁要一直给你生孩子？凭什么要一直给你生？
1: 双儿，看我不疼你！
2: 讨厌！
1: 娘，娘。
4: 少武啊，眼看你就是快当爹的人了，孩子们没正经，双儿可是经不住你这样的折腾的。要是动了胎气，看我饶得了你。嗯。

0: 娘骂的对。坐。
1: 娘。
2: 双儿啊，妈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姑娘，有主见要强，少武离不开你。可为大宅传宗接代是天大的事，往后你的一切都要由我老婆子说了算。
3: 是，我听娘的。
2: 传我的话下去，到奶奶今后的一日三餐必须报我亲自过目，一切闲人不得随意进入后宅，凡宅子里的一切大小事情均报堡主核准，不得随意打扰少奶奶。
0: 听见没有？
4: 是。
0: 还是娘好。
2: 双儿啊，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啊。
3: 娘，我没那么娇气。

0: 司令，这看清楚了吗？黑风洞投奔了红军，哼，
1: 他们把这笔账算在老子头上了。司令，这湘鄂西国军剿总的这支赤之令也未免太牵强了吧？这黑风洞的人也长了两条腿，他们跑到哪里，岂能由我们说了算？
0: 剿总这帮人，剿匪连连失利，责任由头总得要找个出处。黑风洞武装毕竟是从上清江跑到匪区的，这就是剿总咬吃我们的口实，回就回在当初掉以轻心了，没能及时招安和消灭他们，养虎为患，反被虎害呀！
1: 司令啊。
0: 黑风洞这伙子土匪原本成不了什么气候，这次忽然投奔了红军，就是那个匪婆甄妹子做的主。
1: 想想，亡羊补牢，
0: 报复黑风洞，办法倒还是有一个。
1: 哎呀，司令啊，人都跑到匪区去了，我们鞭长莫及，司令还能有什么办法？<笑>
0: 据可靠情报。
1: 红匪苏区在自己的根据地内整肃内部，铲除异端分子，净化所谓的根据地。黑风洞的人毕竟是伙子土匪，他们闯入红区，红匪的根据地未必对他们没有顾忌和防范。我们再捏造点对黑风洞不利的假情报，传入匪区，扰乱他们的视听。
2: 说不定我们就能借着红匪的手，铲除黑风洞。哎呀，
3: 司令高明啊！快制定方案，你亲自去办。是，司令。
4: 李总，干什么？李师长，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你们投奔红军，
6: 办件长官。
4: 欢迎，欢迎啊！欢迎兄弟，欢迎。
7: 黑风洞的弟兄们，我们的李营军长亲自来迎接你们了。
8: 李营长是个不小的官啊，
6: 李营长，
9: 我只听咱们大当家的。
4: 黑风洞的好汉们，我代表湘鄂苏区，欢迎你们。
10: 民国18年，我就在你们上清江闹过红军，打击过土豪劣绅和白狗子们。红六军虽说遭到了反革命的残酷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在你们上清江并没有熄灭。这个火种就是你们，一群敢于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政权的好汉们。弟兄们，鼓掌啊！
11: 您就是。

0: 是李红，上清江红六军的军长。
1: 如假包换，反动派杀不了我。
0: 可是上清江都传遍了，说你被申团，要不然啊，我早就是红六军的兵了。
1: 梅孝达的神团确实想暗算我，我这颗人头可值钱了。
0: 哎，后来呢？
1: 哎，梅孝达邀功心切，找了个不知名的死人顶替了我，报功请赏，可我却活得好好的。为了再次免遭反动派的毒手，我将计就计，化敌了林峰，又追随贺龙，打出了这片红色根据地。
0: 林峰，李红。
1: 对，没错，我现在的身份仍旧是红六军的军长。
0: 这么说，红六军没有灭。
1: 红六军的战旗永远不会倒下。
0: 军长，我现在是红六军的兵了，能跟你站在一起，我真的特别高兴。
2: 他娘的，红军就他娘红军哈！这上清江给打没了，没几年光景，哎，又在这片地方搞出一片根据地，比上清江的还有气势，了不起！
3: 天意，天意呀！看来这次咱们兄弟跟嫂夫人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4: 老大，咱们这次一家伙拉来了几百号弟兄入伙，高兴的他们啊，连司令这样的大官都亲自出来迎接了。江湖上讲究人马是本钱，咱老大弄个团座以上的官当当，应该是不成问题。
2: 那还用说？俗话说什么朝中有人好做官，
4: 对，
2: 他林军长就是咱上清江出去的，哎，亲不亲还故乡人呢，都给我听好了啊，往后在红军当中，他林军长就是咱黑风洞兄弟的靠山。
4: 对对，
1: 哎，这妹子，你认识柳霜吗？
0: 认识，当年在黑狗子的追杀过程中认识的。对了，我们还结拜过。
1: 他能够生存下来，真是让人高兴啊！
0: 高兴，军长，他现在可是我们的敌人。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
0: 他现在是上清江最大土豪的少奶奶，他还跟我们黑风洞的弟兄们交过手呢。
1: 你们这两个生死姐妹啊，一个在黑风洞当家，一个在盘石堡主事，两家对头啊，就没有找到一个解释误会的机会？
0: 误会？什么误会？有什么可解释的？他现在是最大土豪的少奶奶，他成了土豪是对我们穷人和红六军的背叛，是对我们生死结拜的背叛，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们现在是敌人，敌人。
1: 红六军虽说在狼烟铁血中覆灭了，我包括柳双儿也许是红六军中唯一活下的两个人，生命是第一可贵的，柳双的处境也许是迫不得已，但我相信他的善良和觉悟绝不是一个压迫穷人的人。
0: 哼，那你能告诉我，土豪不压迫穷人，什么人压迫穷人啊？
1: 这妹子，有些事你慢慢的会明白的。
0: 那军长，你还没告诉我呢，你是怎么知道我认识柳尚儿的？
5: 军长，该出发了。
1: 这妹子，我现在没有时间了，要赶往前线。有一个人你还认识，很快会见到他，关于柳双的遭遇和处境，那他亲口告诉你，最能说明问题。
3: 各位兄弟，向某我想多说几句。
6: 我说你个老二，
2: 肉什么屁股啊？嗯，今儿个。

0: 咱哥几个都高兴，这穷酸秀才有屁就放。红军造反，举义明确，而且还有根据地。这次咱们兄弟随夫人投奔他们，日后必成大器。可是有一点，兄弟们可要小心呐。听说这红军纪律森严。
1: 已非夫人当初所立的山规律令所同日而语啊，兄弟们需经得起磨难呢。
2: 爷，咋个言法？该不会动不动也枪毙杀头吧？
3: 有可能哦。
1: 是又怎么样？无所谓，脚长在咱们的腿上。
4: 咱们能来，也能随时走。哎，听二哥这么一说，还是他娘的做山大王快活呀！哎，
5: 大当家的，别来无恙啊！老子放了你们一条生路，回来打老子的喜糖。 给我加个水牢里！
4: 敢！这小子也在红军当中。

0: 冤家路窄啊。
1: 老大，你认识红军的这个官啊？
0: 他娘的，认识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2: 老大，这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小子是潘世宝的座上宾
2: 啊，仇家的人。
3: 仇人。
4: 起来。哎，宝贝，咱们喝点水好不好？来，哎呦喂，宝贝儿，干嘛？想带啦？
5: 你好，郑秘书同志，我叫宋岩，上级指定我为黑风洞队伍的政治指导员。
6: 政治指导员？
5: 因为我在长清江待过，熟悉那里的情况。
6: 你是更熟悉柳双儿吧？
4: 她这一身光鲜的嫁给了土豪，你当时就在场。
5: 郑秘书同志，柳双儿的事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要点。
4: 不谈他，那你找我谈什么？

0: 担心公报私仇？
1: 哼，其实老大同盘石堡有仇，
2: 咱嫂夫人同盘石堡少夫人的仇也不浅，得撞他娘的枪口上了。
0: 老吴，这里是红军的天下，不兴江湖上快意恩仇那一套，你休要说的老大和兄弟们心里不踏实。
3: 你少在这装正经，
2: 天知道此人在盘石堡的土豪大宅里是个什么角色，管他红军还是江湖，有仇必报，天经地义。不信啊，咱往后走着瞧。
4: 沈美同志，我奉上级的指示，需要对你和你的这支队伍情况进行一些了解。你曾经被保安团俘虏过？
5: 我杀过不少于8个黑狗子，后来受了伤，昏死。

0: 走了过去，才被他们抓住。被俘后呢？
1: 被当作红军押到了刑场。我是问以后的事。
0: 后来被土匪劫了刑场，就是院子里那帮人。
1: 这半天是你的丈夫吧？你们还有了孩子？
0: 这跟我投红军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妹子同志，当然有关系。
0: 你在土匪那待了好几年，并同他们大当家的结了婚。按照江湖上的说法，是押债夫人吧？现在你率众来投，我们红军当然要把你和你们这支队伍的背景了解清楚啊！
2: 你把我当犯人审啊？
1: 这妹子同志，苏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我们现在对你们的核查了解。
0: 是为了便于对你们这支土匪武装的改造，
1: 什么？在你的眼里，我们还是土匪。这妹子同志，事实就是事实。当然了，我们也相信土匪是可以改造好的，改造成革命的队伍。好吧，看来今天我们的谈话不够投机。
0: 我们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谈话，集体的、个别的，这都是我们红军的工作程序。你少废话！
1: 林峰军长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去前线指挥作战了，为的是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围剿。这妹子同志，我正式通知你，你们这支队伍已经移交苏区保卫部进行甄别，主要负责的人是我。
0: 还希望你跟你们的众位兄弟多多配合我的工作。好，那我倒要先问问你，
1: 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你是怎么混进红军阵营的？
0: 这妹子同志，请你注意你说话的分寸，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你都不明白了。
1: 柳双儿委身嫁给了土豪，她还是红六军的兵吗？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也加入了红军，这让我觉得恶心，让我反感。
0: 这妹子同志，请你注意你的态度。现在是我奉上级的命令，对你们履行手续、履行审查、指导的职责。
1: 指导我？你不配！你去告诉那个凌峰军长。
3: 我真妹子和黑风洞的弟兄们经得起任何改造，唯独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你没资格改造我，没资格改造我们的队伍。
0: 什么？你的队伍？你还在端你的山大王架子吗？我警告你，真妹子同志，
1: 你这是在跟苏区的政工干部谈话，你的一切语言和行为都将记录在案。
3: 老夫人，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芝麻堆里边蹦出了一只臭虫。好吧，我们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但是我希望你们要端正态度。
0: 好自为之吧。

抓，不是你的姐妹，背叛了我们的誓言，背叛了穷苦人，你是个土豪。你的账和堡主大宅欠秦场所的血债，我们日后再算。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

0: 站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

0: 就可以了。
1: 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

0: 站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4: 孙猴挠痒，
5: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

0: 就可以了。
1: 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

0: 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不要杀他！不要杀他！我们是姐妹，不要杀他！姐姐，姐姐，醒醒！姐姐，宝
1: 儿，怎么了？
0: 姐姐，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吓死我了！少王，我梦见真姐姐了。
1: 这些天你为了他的事情忧心忡忡的，看得出来，你是真在乎这个姐姐。
0: 我刚才梦见他，他一直在梦里骂我，骂我背叛了誓言，做了土豪。他还说日后会跟我清算。<笑>
2: 傻说，那是梦。 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呢。大栓说，玉峰中的土匪全离开上清教了，说是跟真妹子投奔红军去了。那好啊，
1: 真姐姐终于如愿以偿了。
2: 难怪我刚才梦见他跟红军在一起。可是很奇怪，我梦见红军要杀他。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才做这些乱七八糟的梦。可不能这样啊，肚子里的孩子也不好。再看会儿吧。
3: 我就听双儿姐姐喊着：“不要杀，不要杀！”喊得好可怕哟。
4: 杀什么？杀谁？
3: 奴婢不知道。
4: 大姐，双儿怀着孩子，做杀人的梦，怕是不吉祥了。
3: 是啊，莫不是什么冤魂缠上了她？
4: 哎，这个丫头本来就犯过杀戒的。
5: 大姐，自从双儿嫁进大宅，老爷子先是盘氏宝、达达莎莎也没少死人呐。哎呀，阴气太重，要不这样，请个神婆来做场法事，驱驱邪魔，保准管用。
4: 二姐说的对，在这个时候，可不能让阴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动了双儿的胎气。
6: 嗯，这倒是个好法子。老堡主在世时，老身常去大宅给老堡主做法，多蒙五姨娘恩惠。
7: 你还没忘记就好，
6: 怎敢忘呢？虽说老堡主不在了。
7: 可在老身心目当中，一直把武姨娘当主子待呀。最近大宅是不是又请你去做饭？是的，是给少夫人驱邪。
6: 先师，这个你收下。武姨娘，老身何敢收下如此重礼呢？
7: 我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若仙师照我的话去做，我还有重谢；若不照做，就去大宅。

0: 直接告发我。
1: 五姨娘，千万可别这么说，老身哪敢去告发五姨娘呢？五姨娘，请说，只要老身能做到的，一定照着去做。
0: 那我在这儿先谢过仙师了。仙师为柳双儿做法事时，就说她被冤魂附了体。再然后呢？
1: 再之后嘛，就是将神符化水，让被鬼魂附了体的人吞服，这是降仙除魔的主要法子，没有哪个仙师神婆不照此做的。

0: 你把这个化在符水里，让他一起喝了。
1: 什么？娘要请人给我做法？简直是胡闹嘛！
2: 都怪我娘，迷信神鬼。
1: 关键是你，你相不相信啊？
2: 我一个大学生，能信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可我拧不过我娘啊。
1: 不行，我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更不行放在我身上了。
2: 明天我就回绝我娘。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一定回去。
1: 说好了。
2: 嘿嘿，听听。哎，还动了。
3: 谁说双儿肚子里的孩子被鬼怪附体了？简直是一派胡言，这不是咒我们吗？
1: 你给我住嘴。
4: 是我说的又怎么样？当年我怀你的时候，就是你爹请来的神婆保的驾，不然能有你今天这么光光鲜鲜的样子？
1: 娘，我实在不能忍受一个神婆来摆布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4: 少儿，快坐下。少儿啊，现在不是你受不受摆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平安。他可是我堡主大宅的骨血，出不得半点差池。
0: 哎呀，双儿，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你婆婆的苦心呢？安安全全传承少武这一脉，子子孙孙把堡主的位置坐下去。
4: 这儿没你嚼舌根子的份儿。
0: 哎，大姐，我这话可是顺着你的再说。
4: 黄鼠狼给鸡拜年，好话到了你嘴里也变了味儿。你别当我听不出来啊，子子孙孙把堡主的位置坐下去怎么了？少武成器媳妇儿能干，大宅经得起风雨，磐石堡太平，气死那些个眼红的人。
0: 好好好，老爷子走了就没我说话的份儿了。大姐，有本事就让神婆为媳妇儿保驾护航，多生子孙，双儿听你的话就行了。

0: 娘，您快别生气了。这件事情上是我跟少武不懂事儿，欠考虑，一切就按照您的意思来啊。那个神婆做法是在什么时候啊？哎呀，
1: 已经说好了，就在明日辰时，阳气上升对胎儿最好的。
0: 好，一切听娘的安排。
2: 少儿，你怎么？哎呀，
1: 你媳妇儿都答应，你还说什么话？
3: 你可真行啊你啊，让我帮你顶缸，你倒先答应了，你这不是出卖战友吗你？
0: 你别急啊，这里面啊有名堂。
3: 什么名堂？
0: 五姨娘比妈还着急。你刚才就没听出来啊？她拿话激将，

0: 你娘都看出来了，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哼，又搞什么歪门邪道了？
0: 这神婆做法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倒也听说过不少。这次啊，咱俩就算长见识了，到时候放聪明点，好好配合我就是了。
1: 我配合你。
2: 先生您来了。

0: 神族。
1: 啊，仙师啊，为什么要我喝下此神符呢？
2: 少夫人，你孤老宝主的冤魂就附在你的体内成魔作祟，此神符是上天装配大仙所赐，可驱除老宝主的阴魂，保少夫人平安。
1: 仙师啊，这老宝主为什么要附在我的体内呢？
2: 老宝主有冤！
1: 我好像有感觉了。
2: 本师心法果然灵验，少夫人，请快快饮下神符，可保少夫人平安。
1: 仙师啊，这既然老宝主有冤，在这儿的都是他的家人，他何不附在我体内，跟家人说说话，叙叙冤呢？

0: 我是秦望天。
1: 爹，快快快，都跪下，我得显灵了。
2: 哎呀，老爷！
3: 爹，老爷，
0: 尔等听好，我在人间阳寿不足，被阴间无常索命，都是因为徐小妹这个妖妇所害。
1: 爹，少武听着呢。
0: 老朽今天附在儿媳体内，别无他求，只唯愿我儿少武能够逼徐小妹这个妖妇喝下仙师神符，化妖孽为善人，以此保我大宅平安。若你们不按老朽要求所办，老朽就将从此以后永远附在柳双儿体内，从此大宅人丁世世不得安。

0: 这小妹，喝下去。我爹的话都听清楚了啊，喝下这神符，你这妖妇就化成善人了。喝。
1: 先生，这做的是什么法呀？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啊！我爹都是仙师请回来的，你敢不听他的话？喝了。
2: 五妹啊，老爷生前待你不薄，你没少祸害他，短了他的阳寿，你赶快喝了他，从此大宅就安宁了。
3: 五妹，你快喝呀，老爷还等着呢。
4: 快喝吧，
3: 快喝呀，
4: 去吧，
3: 喝呀，快喝，
0: 快喝了。
1: 我老爷息怒，我喝。

0: 大宅从此安宁啊！
1: 啊，仙师，真是谢谢你了。如果以后大宅还会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我一定还会去麻烦您的。今天就谢谢了。
2: 我的双儿，你是怎么知道浮水里有名堂的？
1: 要想害我，除了通过那碗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一定是五姨娘在作祟。
1: 这大宅里除了她，也没有什么人想害我呀。不过，仙术这种事儿，以前害死了不少人，大家都不敢追究，只能徒自悲哀了。
2: 真是愚昧啊！哎，不过你要是招了他们的道，悲哀的可不止你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娘，亲手把儿媳妇推进了火坑，自己还不知道。
1: 我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大家看清事实。
2: 哎，双儿，可这五姨娘喝了符水也没怎么样，我还担心这碗里边有毒药呢。
1: 就算是有毒药，也是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怪不得别人了。
2: 对，对付这种人就应该毫不留情，他的那些恶事儿我早就想找机会清算了，不过他现在也没什么动静。双儿，是不是我们多心了？
1: 不会，这个名堂啊肯定是有的，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碗里出了神符到底还有什么。最让我开心的呢，还是你陪着我在大宅里风风光光的演了一出戏，借你爹这个钟馗打鬼，也警告了那些其他想害我们的人。
2: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你怎么想到把我爹搬出来的？还煞有其事的演得惟妙惟肖的。
1: 你以为我就会打仗啊？我告诉你，我在南阳少女中的时候可是文明戏的主角呢。
2: 哟哟哟哟，还吹上了。
3: 堡主姐姐，堡主姐姐，不好了，五姨娘她肚子疼，疼得死去活来的。
2: 现在呢？
3: 老夫人请了郎中，正瞧着呢。
1: 杜鹃，郎中诊断完，偷偷把她带到我这儿来。
3: 是。
1: 看来还真是有名堂啊。
4: 五姨娘近时间内可服了什么东西？
5: 没有，我陈氏大宅做法事，我喝了一碗神符水，
4: 一碗化成灰烬的符水，不至于死啊！
5: 我不知道，没有了。

0: 原谅老朽冒昧，请五姨娘解开裤子。
1: 啊！你要干什么？
0: 检查一下私处，诊断病症。
1: 你那么大年纪了，你还耍流氓啊你！
2: 五妹，王哥是怎么病呢？哎呀，都是过来的人了，切莫要讳病忌医，延误了治疗。

0: 哎，是幺妹啊，有什么事情？
1: 先生，我家少奶奶请您过去一趟。
0: 哦，请。
1: 请。
2: 五姨娘未曾受孕，为何服此猛药？
3: 什么药？
2: 堕胎。
3: 堕胎药？
2: 老朽检查过她的下体，断断不会诊断错。
4: 杜鹃，送老先生出去。
1: 是，先生请。
2: 堡主，少夫人告辞。
5: 这个恶婆娘，饶不了她。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5: 新账旧账一起算。
6: 少武，少武，你干什么去？
5: 早上的法事全是阴谋，那碗下了神符的水里是堕胎药。
4: 五儿啊，这可是真的。哎呀，造孽造孽呀。
5: 娘，我可不想没事找事儿，往下听你就清楚了。大家伙都看见了吧，那碗堕胎药让五姨娘给喝了。李小妹，你敢不敢当着大家伙说一说堕胎药的滋味啊？嗯，
4: 说为什么跟大宅过不去。
5: 娘，一个神婆子能跟大宅过不去吗？是有人同我跟双儿过不去，是跟双儿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那碗堕胎药是冲着双儿来的。
4: 徐小妹，你这个瘟神，你说是不是你串通那个天杀的神婆要谋害我双儿？
1: 大姐，少堡主不关我的事儿，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7: 大帅，少爷，
5: 人呢？
7: 带上来。
8: 走。

0: 这个恶夫人，这几年仗着老毛主从了她，可他们没少干坏事。
1: 对，现在是少保主当家，居然敢对少夫人下如此狠手。
0: 赵我说呀，少保主早就该把这恶婆娘沉到天坑里，永世不得超生。
1: 就是，还有那黑了良心的神婆。
0: 对，
1: 老爷，你看到了吗？我徐小妹不是你一场，最后竟然落得一个沉天坑的下场。老爷，你显灵，你前生喝的那碗符水，要吃完毒药。

0: 姐姐，麻慌慌张张的，说，
1: 少阁主要把五姨娘沉进天坑了。下午的时候，少阁主把老夫人和几个姨娘，还有所有的佣人全都招到了大堂。
0: 五娘抵赖不过，全都招了。当场差点没把老夫人给气死。少阁主一怒之下，按祖法家规，要把五姨娘和神婆沉进天坑呢。
1: 真是，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少阁主跟老夫人特意嘱咐过，说这事儿不能告诉姐姐，怕动了你的胎气。
1: 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哎，姐姐，徐小妹这么恶毒谋害姐姐，她就该死，姐姐不要管算了。
1: 不行。 我必须管。
2: 姐姐，慢点。
3: 老帅，行行，
2: 是。
3: 堡主有令，时辰到，带罪人下天坑。

0: 双儿，你怎么来了？不跟你说过吗？这事儿你别管。
1: 少武，你先停下来。
0: 为什么？徐小妹作恶多端，罪大恶极。
1: 少武，你先冷静一下，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

0: 乡亲们，徐小妹企图谋害我的事是大家亲眼所见的，我想通过这个事实告诉大家，谁也不要相信迷信，否则真的会害死人的。今天通过这件事情，我想堡主也会同意我的一个决定，以后凡我磐石堡的人，谁都不要再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不管是明里暗里，不管他是谁，都将严惩。乡亲们，杀人偿命是天理，但是徐小妹企图谋害我，她没有得逞，所以今天我想恳请堡主同意我的一个决定，留他一条性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好好生活的机会。乡亲们，最后我和堡主想告诉大家，即使以后磐石堡有该死的人，也不能依着旧制天坑杀人了。磐石堡必须从今天开始，永远地废除这种祖宗旧制留下来的野蛮的残忍的杀人刑法。
1: 少夫人死啊！少夫人死！大哥！
2: 是个菩萨心肠的妹子，我徐小妹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0: 苏娟，出去吧。
1: 是。少武。
0: 嗯。
1: 你今天为我的行为不高兴了吧？
0: 怎么会呢？你废除了潘石堡的封建迷信，废止了祖先留下来的野蛮恶习，又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拥戴，我怎么能不高兴啊？

0: 算了吧，我能看出来，我处理的三件事里面，至少有一件事儿，你是不太满意的。
1: 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了徐小妹？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你，你想过没有？如果让她得逞了，会给我们和潘世宝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0: 其实我今天放他这一条生路，心里也挺矛盾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放他呢？
0: 因为他的身世。
1: 身世怎么了？
0: 少龙，你想过没有，哪一个青春年少的女人愿意给一个行将就木的男人做妾？这一定是迫不得已了。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他今天的种种行为。其实我挺同情他的，他也是一个被封建制度摧残的牺牲品。
1: 然而我知道你善良仁慈，可许多人和事已经木已成舟了，谁也无法改变。我就怕呀，你今天的仁慈会给我们日后带来隐患。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

跟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

又开胃，中午用汤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汤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

箱，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

0: 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8: 杨叔叔，怎么了？
7: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8: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7: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都来了，来坐，来先坐。
3: 同志们，这是由三江地下党转来的情报，报告了黑风洞这帮土匪曾同保安司令方吉福有过关于招安的接触。同志们，招安是什么？是招降纳叛，而被反动派招安，那可是革命的敌人呐。情报长还说了，甄妹子也参与此次的专案谈判，地点就在横江镇。这不足为奇，因为她其实就是黑风洞的实际当家人。因为条件没有谈拢，而与保安团发生火拼，继而率黑风洞投奔了苏区。我们可不可以断定，黑风洞对苏区的投奔带有很大的投机性？
4: 夏部长，对于这份情报的来源值得怀疑。根据我在上金江时对甄妹子和他们这支队伍的了解，他们对保安团是敌视的，最起码甄妹子因其自身的遭遇十分仇恨土豪劣绅，仇恨保安团。
3: 宋岩同志，你是不是怀疑那些顽强战斗在白区从事着秘密情报工作的同志？
4: 不是，夏部长，您拒绝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指，这会不会是敌人的离间手段？
3: 那好，我就再为你宋岩同志举证一个事实。你这个黑风洞的政治指导员掌没掌握黑风洞武装有撤出苏区重返上清江的图谋？
4: 我确实没有察觉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我只是提醒，这事关一支队伍的改造和存亡，对这样的举证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5: 来的这些个日子味道不对呀、啊。我向来不怀疑我这鼻子的嗅觉。
6: 我也是这种人。原以为啊，凭着舒柏兄弟的归顺都能给咱们换来个好前程吗？
5: 可谁知道啊，
6: 啥好处都没有。偏偏还来个韩世宝土豪家的座上宾，天天给俺们上政治课，哼，真是晦气啊。
5: 那叫紧箍咒。我看啊，姓宋这小子包藏着祸心，想用这紧箍咒替韩世宝向咱们寻报复。没见刚到那天，嫂夫人同他吵得不可开交。
7: 哼，这个狗屁姓宋的，这根本就没安好心。
3: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万公废私，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已，更没有。

0: 黑风洞匪帮谋划这么大的事情，也绝非是面不透风的墙。至于说真妹子这个黑风洞的女当家在此事件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就不言而喻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与秦长锁是夫妻，还有个孩子。宋岩同志，在座人中。 你与他们接受最多，可以重点向大家说一说，你在何时调查黑风洞武装的过程中，真妹子的态度。
1: 你去告诉那个凌风局长。<笑>
2: 抵触，
1: 什么样的抵触？宋岩同志，虽说你投身苏区时间不长，但是你的觉悟和你高涨的革命热情，很快获得了组织的信任。宋岩同志，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在原则问题上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我明白。
2: 真妹子的抵触带有明显的敌对情绪，
3: 同志们，都听清楚了吧？投机未遂导致情绪敌对，进而导致脱离苏区的图谋，结论是什么？是率众哗变。现在苏区正在搞什么整肃内部，清除异端分子，保不准姓宋那小子。
4: 利用这势头，把咱们这些个惯匪给整了数。当异端分子给清除了，那个真就把黑风洞几百号弟兄全都给坑了。老大现在被夫人迷得昏了头，咱兄弟三个心里面可要有数啊！
5: 他娘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趁着咱黑风洞的兄弟还没被分解整编，
4: 惹急了，俺就带队伍撤出去。哼。
5: 可是咱们要走，那夫人是道坎，这道坎是办着大当家的。
3: 我倒有个盘算，三哥。哎，老五，这黑风洞里就属你点子最多，快说来听听啊！
5: 少夫人一门心思想要陶红军，那就让他去。
3: 老大若舍不下夫人，便让他留下来。
5: 毕竟嘛，他们是夫妻，还有个孩子。可咱兄弟三个得带着自己的人走，另立山头。
3: 那岂不是同大当家的和夫人分了脸？
5: 再说，咱们仨兄弟又找个什么理由拉着队伍离开红区啊？
3: 找个机会，让红军同嫂夫人翻脸。到那个时候。
0: 咱们拉弟兄们走，他还能挡得住。通知黑风洞武装，将包括真妹子在内的所有头目，集中在我们保卫部指定的地点进行学习、教育和甄别。在此期间，黑风洞武装由你代为管理。索岩同志，
1: 在。
0: 你明白组织上的意图吗？
1: 我基本上服从。基本上服从，你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吧？是的，夏部长。林峰同志专门从前线让人转告我，真妹子因其苦大仇深，性格偏激，容易走极端，而黑风洞武装良莠不齐，成分复杂，因此我们对于这样一支队伍的改造和甄别，一定要十分的耐心。所以我认为。
0: 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应该向林峰同志请示一下？
6: 没这个必要，我们保卫部有这个权限和职责。
0: 再说了，林峰同志忙于前线反围剿的作战指挥，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啊？
6: 执行吧。
7: 是。

0: 长所，这些日子咱们净忙着队伍整编的事儿，你有没有留意其他当家的都干嘛呢？
1: 哎，还能他娘干什么？等着整编呗，连军装都不发。
0: 瞧你这觉悟！
1: 慢点，慢点。
0: 哎，不过话说回来，连我对他们都不踏实，你这个拜把子当家的能对他们踏实得了啊？
1: 要说这想法和怪话呀，还真他娘有。你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说那个姓宋的。
2: 嘿，就那小子，摇身一变成我上司了，
3: 成了红军的什么什么什么正
0: 指导员，
2: 反正是大官吧。
1: 弟兄们不服气啊！
2: 哎，
3: 弟兄们加入红军，不就是想谋个一官半职的，有错吗？
2: 要什么整编，就要把黑风洞的兄弟给打散了伙。
1: 弟兄们可是拜过把子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这么多年，说散伙就散伙，
2: 反正我不服。
0: 长所，我们现在是红军的人，咱们可不能跟原来一样。要说这个宋元，因为磐石堡的夙愿，在咱们身上动手脚，我可不相信。你告诉那些弟兄们也不用担心，道理很简单，他宋岩要是那样的人，他能当上红军吗？
2: 大道理我不懂，可我知道那个姓宋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他是磐石堡的座上宾，哎，还跟你那个结义姐妹是不清不白的。
2: 得，算我没说啊，
1: 一说你这个结义姐妹就不开心，得，我不说。
4: 这，
5: 这，
4: 这，
6: 军长，喝口水吧。
4: 好。
6: 军长，你好像对那个真妹子挺关心的，前方作战那么紧张，还要往后方赶。
4: 他常常让我想起柳双儿，
6: 可那天我听见他对柳双儿好像有个怨恨。
4: 他对柳双儿的怨恨是出于误解，是暂时的。你没看到吗？这妹子一定会像柳双儿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军战士。
6: 军长，爱屋及乌，我明白。
4: 好，走。
2: 这
4: 这这，
0: 长所，有件事儿啊，我得跟你说好了。我们现在是投奔红军，可不是被保安团招安。你告诉你那些弟兄们，也包括你在内，升官发财的事情连想都不用想。
1: 哎，夫人，你说的这些倒轻巧。可是弟兄们刀尖舔血的造反了一场，要是没了盼头，不让弟兄们失望。
0: 这红军人家军队当中可是有思想，人家是讲道理的，以后弟兄们会明白的。
1: 道理，道理，谁讲道理？就那姓宋的
2: 那臭小子，他跟我讲道理。
1: 一个土匪家的座上宾，
2: 我赔。我参加红军前就说好了，我是给弟兄们找靠山，找依靠，让弟兄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到这儿来说让我们散伙，我可不干。
0: 你要是早知道这一点，弟兄们会来吗？你会来吗？
1: 那就是欺骗，是胁迫，红军不江湖。
0: 我觉得就对他们好。
1: 啥意思啊？
0: 你想想看，咱们的穷苦兄弟苦大仇深，呼啸为匪，要么变坏成为反动军队的帮凶，反过来欺负咱们穷人，

0: 要么被消灭，成为上清家被冤死的鬼魂，永远得不到超脱。只有投靠红军才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也只有红军才能真正的改造这支队伍，做到我真妹子做不到的。你要带头服，因为你是大当家的，更因为你是我丈夫。
1: 夫人，我服可以，可我怕兄弟们没那耐性，等不到那光景。
0: 我说你呀，跟我兜了半天圈子，你一定是察觉到什么了吧？哎，
1: 夫人说到哪儿去？
0: 别瞒着我说。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大当家的，大当家，夫人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说。
2: 咱们俩和那个宋指导打起来了。
0: 你们为什么要扣押宋岩？
3: 不扣押他，难道让他调兵来把嫂夫人你和各位当家的都带走吗？
1: 老吴，你小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老大，你可都看见了，这事情还没弄清楚，嫂夫人就动了枪。你的结拜弟兄命就那么贱，都快被冤死了，还他娘的不能反正吗？
4: 贵人大胆，敢拿枪对着夫人，有种从这儿来，冲老子开枪，开枪，
5: 开枪啊！
6: 轻点，
5: 老五，老五，老五不能，老五，老五，把枪放下，老五，放下枪。
6: 老大，夫人，各位兄弟，现在情况这么紧急，黑风洞面临着存亡。情况还没有弄明白，难道自己就内讧吗？
3: 二哥这话说得好，现在情况紧急，已经危及到黑风洞的存亡。
6: 好，那就请二哥把黑风洞存亡的危机亲口讲给老大和嫂夫人听吧。
7: 夫人，老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临近傍晚的时候，宋岩带着两个红军卫兵来到了咱们的驻地，

0: 迅速找回遮妹子和你们大当家的，我要宣布苏区保卫部的一个决定。
1: 老二，你这个秀才可别忘了描述描述姓苏那小子当时是个啥态度。
2: 他当时的态度很严肃也很生硬，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当时就引起了兄弟们的怀疑。宋岩禁不住兄弟们再三追问，说出了苏区保卫部的处理决定。
0: 保卫部决定包括甄妹子在内的所有当家的暂时脱离队伍，集中在由保卫部指定的地点学习教育和甄别。
3: 什么？让弟兄们交出兵权？
4: 查索，听他把话说完。
1: 老大，还不止于此啊，你别忘了现在红区是个啥形势，正在整肃清除异端分子啊。
5: 老大，夫人还没看明白吗？他们这是明摆着要把我们当成异端分子，要是夺了我们的兵权集中起来，哼，那我们还不知道往后还发生什么呢。
6: 你们都莫吵，
2: 听我慢慢往下说。
1: 俺们犯了你们哪条规矩要集中起来对待？告诉你清楚，休想让俺们这些当家的离开队伍，离开叶梦洞的兄弟。
5: 姓宋的，你们这些人搞得这一套，给缴了我们的枪，夺了我们的兵权，又有什么两样？
7: 把我们集中起来，关在你们指定的地方，那我们岂不成了你们眼中的异端分子？
1: 你们，我不跟你们争！
0: 赶快找回遮妹子和遮百爹，向他传达执行保卫部的决定。
7: 执行个屁！就是大当家的和嫂夫人回来，也不会执行你这狗屁决定。
0: 我警告你们，要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负责。保卫部的决定不是儿戏，红军的纪律更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我们走。

0: 你走不了，你让干什么？把枪放下！放下！哎，
1: 老五，老五，把刀子，是不是的？二哥，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他这是要回去搬兵，强令我们就范，把我们当一般分子给收拾了，
0: 是不是的？把枪放下！
2: 不许放下！
0: 不要！
3: 兄弟们，全仓的枪，扣下他们！
0: 我们兄弟几个怒气难耐，据理力争，总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他调来兵，把几位当家的都带走吧。一怒之下，缴了他们的枪，扣了他们。事已至此，老大、曹夫人，如果你想发落我们兄弟，就请动手吧。
4: 你们这是故意的，逼着黑风洞和红军翻脸。
5: 事已至此，后事深浅莫测，先不要难为自己的兄弟，先解决眼前的危机要紧啊！

0: 去这么对待我们兄弟，当初你也没有想到吧？
1: 带我去见宋爷。
2: 走。

0: 你把保卫部的决定再亲口跟我说一遍。现在不是向你传达什么保卫部决定的时候，现在是你必须告诉我，你将怎么处理这起恶性事件。
1: 宋先生，你这样的态度让夫人很为难呐。
2: 五爷，大批红军部队已经朝到咱们的驻地来了。
3: 行增的后面，果然有命头。
2: 这小子来得正好，我们就差这把火了。传令弟兄们，就说大当家的有令，只要红军的部队包围了我们的驻地，给我全力反击。老三、老五，我觉得咱们同红军这样一应打硬拼，会吃亏的。四哥错了，咱们同红军交好，反而好脱身。我老五。
4: 早就摸透他们的路数，红军的主力全在外线作战，保卫部的内保局除了个执法队，没有几个别的。
2: 老四，就得听老五的，再犹豫不得了啊！一旦让夫人同红军达成了谅解平息的事态，嘿，你看好吧，先吃军法了。
5: 肯定是俺们兄弟三人啊。
2: 三哥、四哥，你们亲自去指挥部队，老大那边保我盯着。
5: 哎，老五。
2: 跟老四要走了，万一夫人要犯难，那你不得吃亏啊！<笑>我看未必，你看刚才老大那态度，还有二哥，因为害怕宋岩的报复，已经倒向了咱哥几个这边。三哥、四哥，快去吧。哎，放心吧。这，
6: 我恢复所有的责任，接受一切处罚。 这妹子同志，苏区正在整肃，消除异端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是不清楚多么严峻呐？我更是向你和你的部队提醒过多次，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约束不了你的部下，甚至是纵容他们的猖狂。说的不客气些，这样的世界是哗变，等同反叛，这样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放屁！
7: 那些狗屁道理我不懂，我只想问你，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叛匪了？
8: 宋衍，你在这里说多了，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现在就陪你去保卫部。
9: 不行，
8: 畅所。

0: 控制好部队，绝对不能在事态再扩大化。我去去就来。我怕你去了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也得去。
1: 老大，老大，小夫人，保卫队的执法队已经到了村口，马上就会包围咱们。
0: 告诉兄弟们，千万不要开枪。
1: 人都快到了，弟兄们要是自卫的话，谁的命令我都执行不了。
2: 我说姓宋的，你果然留了条后手。你胡说！
3: 真妹子，一定是保卫部的人知道你们扣押了我，才派人来的。
1: 嫂夫人要是愿意留下来接受处罚的话，尽管留下。老大若是舍不得夫人，也可以留下，但余下的弟兄绝对不会束手待毙。
3: 放你的狗屁！
1: 你再胡说，我毙了你！夫人。
3: 现在的事态已经不是你接受处罚就能平息得了的了，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黑风洞几百条兄弟的性命，我不得不亲自下命令。老五，
4: 在
3: 集合队伍，往外给我突，谁敢来，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4: 是。
3: 秦场所，这是兵变，与红军为敌。来人！
0: 把这红军当官的给我当人质带走！去，秦凯，查所，你控制好弟兄们，我马上到。
1: 老大，还是听嫂夫人的。

0: 宋言，你跟我第一次谈话就让我很反感。也许是因为盘石堡黑风洞的夙愿，也许是因为柳双儿，你对我们不待见，甚至刁难。
1: 对不起，陈妹子，请你原谅我在工作中感情用事，没有把握好政策。但是我要提醒你，敌方有人利用我的工作上的失误，破坏黑风洞的穷苦兄弟，投向红军，投身革命。
0: 人是我带来的，我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穷苦弟兄们被当成叛军，被红军消灭。因为柳双儿。
1: 我只能确保不伤害你，
2: 甄妹子。如果你把队伍带走了，这事情会非常非常严重的。哼，
0: 笑话！我甄妹子到哪儿都会打土豪，打白狗子。
2: 甄妹子，你这么走了。
0: 我怎么跟林峰军长交代啊？我希望我能有回来解释和接受处罚的机会。

0: 弟兄们，快快快快！天亮前必须摆脱红军的追击，进了山老子就什么都怕了。快快，
1: 给我跟上！快快快，走了！后边，快点！哎呀，他娘的！老三老五，夫人，跟上来了！这可不是啥好事啊！多一点事儿，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
2: 早晚找个机会，你们来收拾咱们兄弟。哎呀，
3: 三哥，你们快走吧，被调往队。啊，快走！
2: 嫂夫人，本以为摆得脱你，弟兄们露个消息了。哼，休怪老五我无情了。

0: 林营长，
1: 这妹子呢？黑风洞的队伍呢？
0: 他们逃进山里了。
1: 跑了？他们为什么要跑？
0: 他们那些当家的拒绝接受集中教育，还扣押了我，并同保卫部执法队交了货。
1: 来晚了，
0: 林局长。夏部长说，他们是一伙十多的土匪，是混迹我们苏区的异端分子，必须消灭，百会影响。
1: 反动派也骂我们是匪，我们红军绝不能火拼一支穷苦人的武装，让反动派看笑话。停止追击。
0: 可是林局长，您的这个命令跟保卫部的决定是相悖的呀。
1: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这妹子黑风洞呼啸江湖多年，对我们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可是你们简单粗暴的将他们当成异端分子对待，已经铸成了大错。如果现在继续追击下去，只能是火拼的后果，造成重大的伤亡。停止追击，让他们走。
0: 可是
1: 孙岩，你再敢追击下去，我就先毙了你。让队伍撤回去。
2: 老子辛苦了几年的家底儿，这次差点被红军一锅给端了。
3: 这也不是当初劝咱们投奔红军时的景象啊。
4: 弟兄们本不愿来，非要让着来，结果咋样了？
3: 你是不是还不放心啊？为什么要放了那个姓宋的？一群男人帮咱们一个女人管乔用，
2: 要骂呀连咱们一起骂。
3: 首先骂你这个当老大的，这么些年你还有没有点爷们气？
2: 再骂咱们这帮汉子，在个女人面前还有没有点男人味啊？
5: 这黑风洞可是弟兄们的黑风洞，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弟兄们的委屈啊？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

0: 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

0: 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0: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阿泽，你醒醒啊！
1: 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0: 孝敬家呀，对回乡。
1: 看，娘啊，啊，孩子的名字，我和双儿都起好了。
2: 哟，那快说，说给我们这些姊妹们听听啊。
1: 秦阳，怎么样？
3: 秦阳，
0: 秦阳，哎呀，
3: 挺好的。
4: 好，星儿出生是在早晨，是太阳升起的时间，按命相算，该是堡主大宅，是磐石堡的艳阳天。
1: 正是此意。
2: 哎呀，你们说好就好啊，这文绉绉的，我老太婆也听不懂。我只求老天保佑我这大孙子长命百岁。哎呀，来来来，给我大孙子戴上这长命锁。

0: 哦，哎，好了好了，
1: 好嘞，
0: 真好看呐、啊！
1: 哎呀，我的大孙子，
0: 真好看、啊，是不是呀、啊？
2: 终于又回到上清江了，夫人心里憔悴，大病一场，这一路数百里，真让弟兄们担心呐。
3: 鹿死了鹿买，狗死了狗买，为了狗，老口入棺材，偏偏我这人命还硬。
2: 夫人的气概，无不令兄弟们感动啊。夫人大难，日后定会振兴山寨，必是大富大贵之人呐、啊。
4: 重新开张！
5: 几位当家的，别来无恙啊！
4: 相副官，你个龟儿子，敢暗算老子！
5: 擒贼擒王，看来几个当家的都到齐了哈。
6: 不好了，夫人，不好了，有埋伏，有黑狗子，不是，是保安团，满洞子都是。
7: 大家准备战斗。
8: 你想干啥？
5: 这半天，
8: 余火的匪首都成了老子的俘虏了，
5: 快让你的手下交枪投降。
4: 小子，我看是瞎了你的狗眼。我告诉你，老子的夫人就在洞口，他的本领你是领教过，你去问问，让我们交枪，夫人答不答应？
5: 他又回来了。
9: 姓向的，你小子不要忘了，你和你的主子方七佛可欠着他的账，他岂有不讨之理啊？
4: 哼，白狗子们，我活剥了你！
5: 小看我的男人和我几个当家的了。

0: 大当家的。保安团的探子一路尾随大当家的队伍，方司令便算定大当家的必回黑风洞。可是方司令却无意灭了大当家的和黑风洞的弟兄们。
1: 那你小子为什么暗算我？
2: 你小子给我说！
3: 回头，
0: 把枪放下。
3: 老五，
0: 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大当家的，向我设伏实属无奈呀，为的就是想让大当家的好好的坐下来接受招安。

0: 红军容不得你们，你们已经走投无路。可是方司令却不然，方司令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接受招安，弟兄们可以拿着赏金回去过安稳的日子，也可以编入我三江保安司令部的麾下，神神气气地享受官军待遇啊！啊，
1: 说完了吗？
0: 啊，老大，若真的是为了招安，可以考虑考虑啊。
2: 老大，红军既然都不容俺们了，俺们何苦再投保安当火拼啊？条条大路通青天，只要弟兄们能够安身立命，再不受苦，哎，那不就是黑风洞取义的最大愿望吗？
3: 老三说的对，老大，如果他们是诚意，我们就接受招安。
4: 哎，大哥，你得赶快去制止嫂夫人，别让咱兄弟几个成了驱死鬼呀！
5: 姓向的，我问你，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0: 哎，算数，绝对算数啊！要是上次大当家的和弟兄们接受了招安，何至于今天的磨难呢？啊，对不对？
5: 好。

0: 没事，夫人，干得好啊，也是救了咱黑风洞的命。
1: 幸运啊，这老天也照应了一回穷人。哎，夫人，这幸运的事还没完呢，赶紧让弟兄们撤围。放心，保安团不会难了弟兄的。
0: 他们不会为难我们，可是我倒想为难为难他们。啥？夫人，什么意思啊？他们自动找上门的，要想下山呢，就必须把枪给我留下。夫人，你糊涂啊！我和弟兄们都在人家手上攥着呢。你忘了上次在方提佛那儿，你不也是拿着枪顶着方提佛的脑袋？
1: 才让保安团撤了围，弟兄们才保住命的嘛。赵半天，在我眼里，你不应该是方七佛，你应该是条汉子。
0: 少废话，弟兄们跟着你投了红军，不差点闹的家破人亡。现在保安团给弟兄们一条生路，你凭什么拦着？
1: 红军不欺负穷人，可是保安团让穷人没法活，包括你这半天在内，黑风洞的都是穷人，你这笔账你算不清楚吗？ 别说了，烦了，烦了！别忘了，我才是黑风洞大当家的，我现在还是你男人。弟兄们，下他枪！秦长锁，当着保安团的面，你在弟兄们面前还有个样吗？别再废话，他们不缴枪。 我就困死他们！你，
0: 臭娘们，我放不过你！你给我等着，我放不过你，放不过你！你给我等着！

0: 郭医生，
1: 杜鹃，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姐姐，老主秦管家在大堂候着，有事儿要报。
1: 行，我知道了。
0: 赶紧忙你们的大事儿去吧，我这孙娃子有我照顾着就行了，不用你们跟着瞎操心。快去吧，
3: 娘，你小心点啊。
4: 黑风洞的土匪突然回到了黑风崖，
1: 他们不是投了红军吗？
4: 是啊，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来了。还有个情况，在他们回来之前，保安团的一支队伍偷偷开进了黑风崖，
3: 要招安他们。
1: 这不可能，只要有真妹子在，黑风洞就不会轻易接受保安团的招安。这最有可能的就是保安团要伏击消灭他们。
3: 我们要参与吗？
1: 不管我们跟真妹子和黑风洞

0: 有的什么样的恩怨，但是都不能让保安团得逞。
1: 夫人，堡主，上次因为招安的事儿，我们已经暗中帮助了黑风洞一党，袭击了保安团，引起了保安团的怀疑。要这回还是如此，韩世宝同保安团势必会翻脸对立的。
0: 少王，共同对付保安团是目前维护我们姐妹关系最后的底线。
2: 大帅，集合自卫队。
3: 遵守姐姐的命令，二中队已经把黑风垭口给封了，天兵天将也打不过来了。
4: 干得好，我们赢定了，就等着他们出来把枪交给我们。
3: 姐姐，这可是好大笔枪啊，如果真给缴了，也赏马凳子一只呗。我上山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一把枪。
4: 怎么着，姐姐这把猎枪不趁手啊？
3: 不是，这把枪可是山龟，只有关键的时候才能用。再说了，如果马凳子真的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枪，那不也可以保护姐姐吗？
4: 好，向副官那把枪就归你了。
3: 真的，这可是短枪哎，只有当家的才能使。
4: 姐姐偏要赏你。
5: 不好了，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黑风垭外来了一支队伍，
4: 保安团的元首。
5: 不是，是潘世宝的队伍，被二中队的挡在了垭口外。潘世宝的少保守夫人指明要见夫人呢。
4: 马凳子，给我看好了。洞里的人要赶出来，都给我往死里打！
3: 放心吧，姐姐。

姐姐，你来干什么？你该不会是想趁火打劫，被盘氏堡寻仇吧？姐姐怎么就不认为我是来援手的呢？我不需要，我还不至于让你们土豪家的队伍来帮我的吗？看姐姐还这么威风，我就放心了。不过既然来了，就是客人呢。 这俗话说得好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姐姐，你不请我进去跟你说说话？

0: 姐姐不是投奔邻居苏区了吗？怎么突然又跑？你突然又跑回来了呢？
1: 在哪儿有大富豪啊？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姐姐愿意跟我说一说吗？
2: 我见到了李红和宋岩。
0: 军长还活着？宋岩怎么会在苏区呢？
2: 不知道。
0: 李飞，你别卖关子了，你赶紧跟我说说他们的情况吧。
2: 刘双儿，李红没传说中那么好，他也许对你有恩，可是对我没有。宋岩也许对你有情，可我差点杀了他，就这么多。
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2: 你装什么糊涂？要不是宋岩从中捣鬼，为你和秦少武这对土豪夫妇出气，我和黑风洞会落到这种下场吗？我没杀他，全是看在和你
0: 结拜过。姐姐还记得我们曾经是结拜过的生死姐妹啊。
2: 哼，你不配跟我谈结拜。你看崖口的那些人，他们是上新疆最大的土豪，你觉得你配跟我说结拜吗？
0: 姐姐，你好歹也算去了一次苏区，怎么回来以后还是这么匪气十足的？
2: 匪又怎么样？匪不欺负穷人。实话告诉你，刘少儿，我嫁给这半天，就是要向你们这些土豪劣绅复仇的。你丈夫一家人欠秦长所的血债。
0: 你不用跟我一口一个土豪土豪，既然要跟土豪作对，为什么带着队伍投奔了红军，还要继续跑回黑风洞为匪？
2: 告诉你，刘双儿，你要是再敢提投奔红军的事儿，我就对你不客气。
0: 你怎么还这脾气？咱们不是讲道理说事情吗？就算不客气，又能怎么样？

0: 看来你们这对姐妹是打了死结了，两家的男人又都是世仇，不好解啊。
1: 他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我成为了土豪的女人，这妹子最憎恨土豪了。她曾经被土豪骗到家里去成婚，饱受摧残，
0: 一根筋转不过弯来。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秦少武是多么开明的土豪。不过双儿，你放心，只要他黑风洞不为难我潘世豪，为了你，我绝不会跟他们过不去。
1: 少武，谢谢。
0: 对了，听说这妹子见到了宋妍，你没打听打听她怎么样？
1: 我们姐妹说了不到两句话就快打起来了，根本聊不到那儿。
0: 宋妍是唱着你交给她的红军歌谣参加红军的，我真替她高兴，你也替她高兴，对吧？
1: 少武，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宋妍了？
0: 不，一定要提，是我委屈了她，

0: 白天盘石堡来了好多人，兄弟们怕夫人和他们的夫人打起来的时候，那保安队会趁机突围，那可就麻烦了。
1: 放心吧，我们姐妹两个在保安团黑狗子面前永远都不会打起来。
0: 是啊，姐姐的姐妹也是当过红军的，可惜现在成了土豪，成了姐姐最恨的人，姐姐却放不下这条心。姐姐，我让你不高兴了吗？
1: 没有，马凳子长大了，懂事了。
0: 姐姐，你说那保安队的人会不会投降啊？
1: 当然会了，因为他们怕死。
0: 可是大当家和几个当家的也在他们手里，要是

0: 哎呀，这帮家伙把俺的葫芦也给收走了。
1: 要说这时候能来上一口，哎呀，总比没吃没喝。看着吧，不出三天，那帮保安团
0: 全都得垮。
2: 哎呀，渴死我了，渴死我了！哼，厉害，厉害啊！夫人真是好手段，哼，这叫瓮中捉鳖。
0: 好什么好？盘团完了，我们也完了。应该说，那娘们手段毒，让咱们和保安团同归于尽。他好把黑风洞的家也给霸占了。
3: 给我说说，夫人真的想这么对付我吗？
0: 老大，知妻莫过夫啊，这件事兄弟我真不敢妄下断言。不过老大，几位兄弟

0: 咱们应该想一想，夫人率着弟兄们投奔红军，本来是一条光明的出路，可没想到遭此大劫。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痛我们哪个能同她比？可我们呢，不但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夫人着想，这一路上我们又是怎么对待她的？我们又都对她说了些什么？
1: 你个老小子还啰嗦什么？
2: 咱们兄弟当中除了大哥，就你能吃透那娘们儿。大哥是问你，那娘们儿现在安的什么心思啊？
0: 变了，夫人遭此劫难一定是变了。

0: 水来。
1: 是。
0: 打完了，放在空地的中间啊。

0: 武当家的，你可以出洞去喝那桶水，但本官有两个条件：一是你别跑，
1: 我的
0: 快枪可瞄着你的后心呢；二是你喝足了水，把那桶水给弟兄们提回来。你若是提不回来，照样挨枪子，怎么样？没有这大量。

0: 我是给大当家的送水。
1: 武当家的，你没听见我的命令吗？给谁说都不行。
0: 好，好你个鬼妹，你够狠的。

0: 赢了，在下心服口服。
1: 教练点常识，以后打别人伏击要留点人马保护自己的屁股，以防被人踢。
0: 是是是，下官受教。夫人啊，这些枪都归你了，这半天大当家的们也都安然无恙，你得说话算话，放我们这些弟兄下山呐。夫人一言九鼎，放过我们弟兄吧。
1: 可惜你不是方七佛，要不然我一定反悔。
2: 你还没听明白呀？快滚！
3: 哦，谢夫人，
4: 快走，快走。

0: 多吃点啊，弟兄啊！
1: 哎，来来来，
0: 夫人，老大，经过清点，此次缴获好枪110条。
1: 嗯，好。
0: 黑风洞弟兄无一伤亡。
2: 夫人，你是为了让保安团投降？我看是真拿老子和弟兄们的命去当赌注啊！啊！
3: 保安团的同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有什么不敢赌的？再说，黑风洞本身就是个赌命的地方，大当家的要是跟各位当家的怕死，那么干脆现在就下山散伙。
2: 老夫人，你断了东岭吃喝，连口水都不让带给大当家的，你又不怕大当家的和保安团一道咳嗽饿死啊？
4: 就是啊。
3: 你保证你拿来的水大当家的他能够喝上一口半口的？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

0: 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

0: 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要说仙子也是他们先死的，保安团的人鱼肉乡民惯了，他绝对没有我们的弟兄们能够扛渴抗饿。
3: 哎，弟兄们，好心计啊！啊！哎，葛仁夫人，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让弟兄们瞎猜疑，是不是？
2: 我要是跟你说了，那不等于跟保安团的人说了一个样吗？大当家的，你什么时候见过赌博的人会先把底牌亮给对手的？
4: 老大，当时夫人委以破釜沉舟之计，方能扭转乾坤，化解危局啊。夫人对保安团攻心得志，赌的就是一口英雄气。要是让他们提前知道，恐怕你我兄弟早就成了他们要挟夫人的人质，断然不会坚持到他们缴械投降啊。
3: 嗯，好，弟兄们，咱兄弟这次虽然在红军那边受了挫，但是夫人是威风不减，这刚回上清江，嘿，就来了他娘一个开门红，给他黑风洞立了威风。弟兄们，这夫人依然是咱黑风洞的一面大旗，是我遮半天头顶的一片祥云。来，夫人，跟弟兄们说说，弟兄们跟着你，今后咱黑风洞怎么干？说说，听夫人讲讲。
2: 弟兄们，上靠天，下靠地，中间靠自己。我相信，只要我们弟兄们能够抱成团，我们一定能在上清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一定能够打出咱们穷人的一片天地。
5: 弟兄们，追随夫人，上山扶红，下海相。

0: 你去花溪寨见到玉环了？见到了，玉环小姐说，她今夜就守在后宅小门外。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
1: 哎，你等等。

0: 秦妈，没你什么事儿了。但你要记住，这件事情要永远烂在肚子里。
1: 是。

0: 大家来，您慢用。
1: 各位当家的，慢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的先下去了。
2: 这个好。
1: 大爷，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吃吃。

0: 夫人还没发话呢。今天就是请大家来好好的吃一顿，咱饭桌上没有那么多规矩。我这妹子有几句话想说。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档口感谢大家。今天总算是有这个机会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历尽坎坷，我这妹子衷心的谢谢你们，也谢谢你，长锁。 当然了，有时我的严厉会让各位当家的不快。可是，请你们相信，我真妹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黑风洞，为了黑风洞的弟兄们。你们给了我黑风洞这个家，你们给了我一切。除了你们，除了黑风洞。 我一无所有。来来来，不唠叨了。各位当家的，保安团的一战让各位受苦了。我这杯酒给大家压压惊。真妹子我，先干为敬。
1: 就是就是，来，老大，来福我都快渴死了。
2: 少他娘废话了。
1: 咱喝呀！哎，来来喝，来喝！哎，我现在能吃了吧？哎，嗯，哎，行，行，你就知道吃，嗯。
2: 这第二杯酒，查索，我敬你，委屈你了。夫人，委屈？坐坐坐坐坐。这话说的，委屈我什么了？啊，让我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委屈了。我说过，你是我夫人，是我头上的一朵彩云。 你要再这么说委屈，那好，我明天就到庙里出家当和尚去。说什么呢？<笑>夫人，来，这杯酒我敬你。
3: 诸位。 此次重返上清江，夫人一锅烩了保安团，重振了咱黑风洞的声威。这第三杯酒，咱们是不是应该先敬夫人呢？
2: 哎，老二说的对，这次黑风洞啊，那是打破了凤凰啊，不光是上清江的老百姓人人皆知，就连整个三江他都知道一声。<笑>哎，老大，我看你啊，也别叫什么郑三江得了。<笑>你这个老三呐！
0: 我才不叫什么镇三江呢，我这半天这个名号，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啊，对对对，那还是叫这半天好了啊，这半天好。来来来，这第三杯酒啊，我喝。可是应该敬咱这黑风洞的山规，只有各位当家的恪守山规，咱们才能真正的重振上清江。嗯，
2: 夫人说的对啊。
0: 为了重振上清江，咱们干！来干！长锁，您放心，这潘世宝的仇一定会报。

0: 天不早了，您睡吧。
1: 我这孙麻子，你说我怎么就看不够呢？我们该睡觉了啊，乖乖，来来来来来。
2: 哎呀，宝贝儿，我睡了。
1: 你们呢，都给我惊醒着点儿，杨二姨有动静马上叫醒我。
0: 是夫人。
3: 哎，我说咱们还是把小青阳抱回来吧。
4: 娘现在半步也离不开她孙子，捧在手里怕飞了，含着嘴里放话，这么晚去抱孩子，不是让他老人家多心吗？睡吧，睡吧。
3: 我怎么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啊？

0: 真是难为这位老姐姐了，自己身子骨又不好。杜鹃，我给老夫人炖了点参汤，我给她送进去。
1: 嗯，是。

在里面，那边也等着呢。可怜的小东西，长命锁也保不住你的命了。你这要成孤魂野鬼了，你要怪，就怪你不知天高地厚的爹娘吧。 告诉青标，如果他不把这小东西给弄死，不让堡主大宅断后，我变成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这样。

0: 奶，女人就是成不了大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孩子没了，让他们找出我孙子，吓死我！
3: 杜鹃，杜鹃，
2: 孩子呢？
3: 姐姐，昨天晚上。只有五姨娘来过老夫人房间，姐姐，都怪我，都怪杜鹃，姐姐对不起，都怪我，都怪我，对不起。

0: 夫人，五姨娘上吊了。
1: 什么？
0: 孩子呢？保住，五姨娘上吊了，孩子恐怕是。
2: 夫人重回上清江，一锅就烩了保安团一个连，连整个三江都震动了。
3: 黑风洞重置上清江，你这个据点啊，就变得更重要了。
2: 夫人放心，我和我手下。

0: 我的弟兄绝不会辜负夫人的厚爱。你多留意一下潘石宝的消息。
1: 夫人要收拾潘石宝，为大当家的报仇雪恨。
0: 大当家的仇要报，我也有一笔账要算。实力相当，拼的就是机会。
2: 夫人一路走好，小家伙，快哭啊！哭了就能活命了，哭啊！

的孩子

0: 睡来了，谁？
1: 哥啊！
0: 小鸡鸡还是个带把的。
1: 这么看来，可上大户人家了。
0: 管他大户小户，入了我的黑风洞，你就是我的户。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老子的户，下一个。

0: 弟兄们，山寨大喜！我遮半天和夫人大喜。弟兄们，这个玩儿是上天对我和夫人的恩赐。
1: 是对弟兄们的恩赐！好！弟兄们，大当家说的对，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是上天把我失去的孩子还给了我。以后，这个孩子就叫天赐。
2: 马凳子，把枪给我。今天我真妹子用这把猎枪起誓，以后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谁要敢把天赐的身份泄露出去，或是议论这个孩子不是我和大当家的所生，那么我就用这把猎枪锁他的性命。
3: 凡我黑风洞弟兄，需谨记夫人的话，用生命保护天赐少爷。
4: 报告天赐。

据我打探的消息，10月下旬，武汉就已经沦陷了。当时积压在京口市内的

就有从武汉方向撤下了好几万人和数十吨亟待入川的物资。堡主，你们应该清楚，进入十二月份，峡江是枯水季节，水路不畅，政府就急令吴作福先生以军委会水路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亲自指挥撤退，以民生轮船公司为主，动员了20多艘轮船和800多条木船进

0: 这么快就失手了，可不是吗？从武汉逃出过来的这人说，国军百万打不过东阳兵三十万，这东阳兵占了武汉，搂着国军的屁股往西打。哎，我看京口市肯定保不住。
1: 窦老板，商行的事我跟堡主想听听你的意见。商行入川，离开了上清江的资源。
2: 势必水枯渔网。我看，东阳兵要打仗，他们也要吃，也要穿，也要维护城市的秩序。倒不如咱们就在京口市坚持下去，观其事态。就这么办，中央军挡不住小鬼子，我上清江的高山大川，还有各部民众，却未必。对。
3: 全凭堡主夫人调度。尽快按照我开出的清单，把物资办齐，我跟堡主亲自押运进山，以备长久之需。小心点儿！抓到你了，抓到你了！小心，帽子都跑了。累了没？
4: 夫人，少爷，马哥上山来了。马哥好像带来挺重要的消息，大当家的跟武大当家的全都在聚义厅等着您决断呢。
5: 走，
6: 走，
5: 我们走。
6: 我手下的弟兄从京口一路跟踪到上清江。
7: 秦少武和柳少儿亲自押着霍武进山，随行护卫的是磐石堡自卫队秦大川的一中队。夫人有什么主意？
3: 消灭磐石堡武装，货物嘛，照单全收。<笑>好，
7: 我这半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等消灭了磐石堡这个上清江最大的土豪，那么上清江所有的土豪就得对我的黑风洞乖乖的。
8: 马帮的行动路线必走领军大峡谷，那里山隘进入上清江的必经之路。
3: 领军是上清江的神，领军大峡谷就是我真妹子清算恶人的地方。
8: 夫人。 秦大栓的一中队可是磐石堡自卫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啊！
3: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扩充实力，他们呢，整军备战，两强相遇，拼的就是智慧和勇气。

0: 口跟踪我们到现在，终于消失了。
1: 我也看见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
0: 这个人是消失了，恐怕会有更大的危险在这山谷中。
2: 大川，
3: 来，
4: 让弟兄们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5: 弟兄们，请进。
6: 对呀，好像发现我们了，
7: 肯定是刘生儿从马厩手下那个探子行踪上知道我们设了伏。
6: 奇怪啊，那个人一直跟在磐石堡的后面，怎么就暴露了我们前面的伏击圈？
7: 他从京口一路跟进了上清江，现在突然消失，等于提醒了柳双儿会发生危险的地点。
6: 哎，你那个结拜姐妹果然是不同凡

0: 你说，这仗我们怎么打？
1: 他们有了防备，恶战是避免不了了。

0: 韩石宝
1: 他娘的，老子等候多时了。
2: 柳双儿，你要有胆量，就上前来跟我说话。驾。
3: 双儿，小心。
4: 姐姐，没想到我们姐妹在这儿见面了。
2: 你还想在什么地方见呀？
5: 还有热泪。
6: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7: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

0: 目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

0: 目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7: 杨叔叔，怎么了？
6: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7: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6: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们姐妹同居上新疆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解释那些误会的机会呢？
7: 因为你是土豪，你忙着欺负穷人，你的行为让我厌恶。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解释。
6: 看姐姐今天的阵势，我们姐妹是非要刀枪相向了吗？
7: 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可不是来跟你论姐妹的。新疆所家破人亡，两条人命，你盘石堡还欠一条。你背弃结义的誓言，这也要清算。
6: 姐姐，听你这么说，我很伤心。就算姐姐要清算我，也真是会找地方啊。
7: 柳双儿果然聪明，看得出我的良苦用心啊。
6: 姐姐用心良苦，这个峡谷是当年我们姐妹生死患难的地方。
7: 你不配再跟我说生死患难的话。我这妹子拼着性命救出突围的人，现在竟然成了土豪。今天在这条峡谷里，我不但要清算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我还要替黑风洞讨盘石堡的血债。
8: 夫人，少同这个土豪娘们废话，弟兄们都准备好干个土豪的。
9: 凤儿，少跟这土匪婆子废话，开水，
10: 来
9: 准备仗吧。
10: 弟兄们，准备战争。

0: 求粮，两乡的好汉们，千万别开枪啊！山外来了东洋鬼子，逼得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求你们放我们过去吧！
1: 别别别，乡亲们，快起来，快起来，
0: 放我们过去吧！
2: 放我们过去吧！
3: 还是老百姓吧。
0: 绝不会开枪的，都不许开枪，放他们过去，乡亲们过去吧。
4: 谢谢两位大首领，老乡们，快到大深山里逃命去吧。

两位大首领，两乡的好汉们，老朽风烛残年，行香就木，求你们还是多听老朽几句求告吧。你们两家的冤仇，无非也就是贫富不同，无非也就是相互间欠着几条屈死的人命。可是。 那山外的东洋鬼子驱杀了我们无数的人，并且烧毁了我们的家园，血海深仇，孰轻孰重？你们比比看，你们的枪口不应该再对着同宗同族的同胞啊，而应该对着山外的东洋鬼子。

0: 今天那位老人家的话不仅点醒了我们，同时也点醒了甄妹子和这半天。
1: 老人家说的话对啊，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自己人还在仇杀，国之耻，民族之耻。
0: 少武，我们做过表率，号召上京江所有的土族部队开赴三江抗日前线，去保卫三江。
1: 好啊，我们来当上京江抗日的领袖，倡议各方武装，也倡议着黑风洞。
0: 我们可以倡议任何一个土著武装，就是不要去倡议黑风洞。
1: 为什么？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0: 我了解我那位甄姐姐，她争强好胜，心气高昂，要是接受了土豪的倡议，她会觉得是耻辱。没关系，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地在上清江倡议，让她知道消息就好了。
1: 啊，我明白了，点将不如激将，还把面子留给她。好主意。
0: 这也许是我们姐妹的一点默契吧。
2: 上清江所有的土著武装，包括各个山头，都接到了盘石堡的倡议，没有不应承的，愿意组成民军开赴三江抗战。怪就怪在他盘石堡唯独不倡议我们黑风洞。
3: 这是柳双儿的鬼心眼。
4: 夫人，相某没明白。
3: 二当家的，你觉得我能接受他们的倡议吗？
4: 那就是柳双儿在讥夫人。
3: 接受土豪家的倡议是耻辱，落在土豪的后面抗战更是耻辱。
4: 那夫人是决心抗战？
3: 对。
4: 夫人，自打黑风洞投靠红军受了挫，几个当家的对离开上京江的行动特别敏感，夫人率众出山抗战，怕是要费番周折呀。
3: 只要他们还有血心，我就有办法。弟兄们，这地主土豪都成了抗日先锋，咱们光着脚的穷人该不该落后被人耻笑？在当今中国人的眼里，不管是富人穷人，也不管是不是仇人，日本鬼子才是我们最恨的人。我相信弟兄们都应该知道这个道义，也都有点血性和心胸。现在我给各位当家的和弟兄们两个选择，有血性的随我出战打鬼子，不愿意出山的做乌龟做王八我也可以容忍，但是要是有人胆敢阻拦随我出山抗战的弟兄，我一定把他当汉奸给办了，绝不容情。
5: 夫人，这是什么话？哎，这么大的事不同老子们商量也就罢了，你这么一说，我把弟兄们当成乌龟王八蛋了。
6: 老夫人，你也太小看弟兄们了吧，缩头乌龟才会去当汉奸。哎，谁当汉奸谁他娘的就是孬种。
3: 好，弟兄们，那我们就在抗日战场上论英雄。
7: 愿随夫人出山抗战的举起手来。
3: 大当家的，请你主持仪式，号召黑风洞的弟兄们出山作战。

0: 奶奶的，可是好娘们儿啊，有两下子给老子下套。
1: 大当家的，我这可不是下套，在我心里大当家的是条有血性的汉子。
0: 好，弟兄们，设坛摆酒，尽情出征。

0: 干他娘的！
1: 决战三江！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文于服役，载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此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不忘本分。少武。

0: 三江百姓掠夺我三江财富，三江以吴安宁。自盘古开天以来，磐石堡的祖先们在三江这块地方上做出了榜样。天混沌，吐他个窟窿；地混沌，斩尽豺狼，不屈外辱，保卫家园。 今天，我同夫人挂帅亲征，率领弟兄们会合10万上清江民众，赶到战场，和东洋鬼子决一死战，保卫磐石堡，保卫三江，
1: 保卫三江，
2: 保卫三江，
3: 保卫三江。

0: 大当家的，前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前面山坳里边发现隐身神秘队伍。
1: 走。

0: 们把这宅子里的一家老小都弄到后山林中给杀了，还清除了痕迹。
1: 太狠了，灭门呐！你说，这帮孙子跟这家人多大仇啊？
2: 看他们的装束，像是山外来的，他们一定怕暴露什么秘密。
1: 兰儿，听听，这些蛮王说的什么话？他们他娘的说的就不是人话，屁！你个秀才都听不出来，读那些书都读到屁股沟子里边去了。
2: 大当家的，我觉得他们不像马帮的人，像军人。
1: 军人，
3: 夫人，大当家的，他们杀的可都是我们上新疆的人啊。绝不能饶了他们。
2: 对，咱们夜里给他来个偷袭，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兰儿，喊弟兄们，咱晚上行动，接了这批货。
4: 弟兄们，原地隐蔽，快！

0: 双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出山抗战。姐姐，这回得相信了吧？我们姐妹果然是情缘未了啊！来，坐。
1: 是啊，咱们啊算是走到一条道上了。
0: 金姐姐，我们早就发现了这神秘的队伍，他们杀了这一家人，断定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啊，我们就决定来个夜间袭击。 没想到跟你们联手了，哎，好，嘿嘿嘿，咱们两家联手，今后就是打鬼子的朋友。殿下，快跪下！跪下！别动，堡主，夫人。 从猪圈里又搜出两个活的，
2: 把凳子，哎，把这两个家伙给我活埋，为这家人报仇。
3: 是。

0: 慢着。你们是什么人呢？
1: 我れわれは日本人です。僕はそこ漁師で、我れわれは戦士じゃないんだ。
2: 俺は空挺式だ。
1: 殺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2: お願いします。
0: 何をしに来ましたか？
1: 秘密任務を遂行している。
0: 大帅，这两个人很重要，好好看押，不能处死。更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走。
0: 这两个是日本人。
4: 鬼子，鬼子进山了？
0: 没有，目前三江还在中国军队手里。这一小股日本人是日军特遣支队，化妆潜入山里，担负着秘密任务。
5: 帅，你怎么能听得懂他们的话呀？
0: 我在南洋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会一点日语，但是程度很浅，所以刚才听不太明白。但是我问出他们的身份来了，一个是工兵测绘，一个是空降指挥。他们刚才说了，日本人绝不做俘虏，就因为他们是非战斗人员，想要活命，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活捉他们。
4: 怪不得这帮人这么死硬，凡是拿枪的全拼到最后了。
5: 哎，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0: 姐姐，他们的秘密对战局十分重要，我觉得把这两个日本人交给中国部队会有大用处。
4: 嘿嘿，夫人好啊，咱们一下山就抓着小鬼子的秘密部队，再把他们送给国军。哎，这回咱们兄弟可得上清江是大大

0: 你们军统谍报都是甩干饭，天大的机密竟然撞在土族武装的手上。
1: 汪长官，属下失职。连个日服供述，日军大本营早已经策划好了五号行动作战计划，也称之为重庆计划。
0: 日军的计划是从山西的南部、湖北的中部、湖南的西部，对四川发起进攻，其战略意图是攻陷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彻底瓦解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抵抗。上清江两个土著武装的遭遇和歼灭，正是日军深入腹地，为日军在湖北进攻四川、勘测攻击路线的。
2: 特遣队，
1: 万幸啊！战区的万幸啊！你去安排一下，我要亲自接见两个土著武装的首领，嘉奖他们，以示政府的恩泽。
2: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两支武装的女匪首均是剿匪时期漏网的红军女兵。
0: 长官亲自接见，恐怕多有不妥吧？目光短浅呀！属下聆听长官的教诲。此时非彼时可比啊！现在是什么形势？红军女兵统领了两支土著武装的首领，出山为党国做出了贡献。
2: 成为抗日的先锋，战区应给以嘉奖，彰显出党国摒除前嫌、领导全民抗战的意志。战兄，你这位军统少校的觉悟如此之低，该好好的回回炉了。长官高瞻远瞩，非属下所能望其项背。长官今天为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属下即刻安排长官的接见事宜。
0: 固守，湘江上游做长久的抗战，保证重庆陪都的安全。

0: 三江的地盘绝不能全部甩给日本人，三江民勇的抵抗浴血欲滴，壮举可嘉。要在磐石堡、黑风洞这两支立下诸勋的土著武装，做足文章，大书特书，改造收编为国军敌后游击武装，坚持长久的抗战。
1: 小秋啊，
2: 长官，你们
1: 戴老板在江泽沦陷地区组织了收编许多的救国军，混迹敌后抗战，你要好好的给我效仿。
2: 是。
1: 有什么了不起？本少爷还不稀罕。少武，这要见我们的可是一位三星上将啊！哼，三星上将算什么呀？咱家的祖上那是上过金銮殿、见过皇帝老儿的人家。
2: 看来啊，你还是没有忘了你们家是土司的历史。
1: 哼哼，再怎么改造，我秦少武身上流着的。
3: 也是土皇帝的血，土皇帝的血，还真是挺尊贵的。在老百姓面前，我不显；在大官面前，我也不怵。嘿嘿嘿！我的个天，三星将军啊！二哥，你这个师爷啊，懂得多。跟兄弟们说说，一个三星将军到底他娘的有多大呀？
4: 起码比那个方七佛大。方七佛，哼，给他提鞋都不够啊！照古志说，翁长官其人称封疆大吏，也可称统兵大员，手下应该有几十万人马吧？
5: 那咱兄弟可不一步登了天了啊！<笑>乖乖乖乖，几十万呢？
4: 屁！甭骗我，接见完了他是他，咱们还是咱们。甭给我来虚的，咱得往实处合计。哎，这次的接见咱兄弟，说明咱们这次立功了。
5: 咱这儿想好要什么，哎，甭了空着手回来，对不对？
4: 老大一语中的呀，但凡这个级别的长官接见咱们这些个草寇。
6: 总会要客气一番，问问需求。咱们兄弟可要想好了，该要些个什么。嗯。哎，
7: 夫人，你跟大伙说说，咱要点什么呀？想要什么要什么呗。至于我想要什么，以后我再告诉你们。为了保卫三江。 咱们一起同小鬼子开战了，就像当年我们一起打黑狗子一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领军峡谷中的结义和那场生死离别。你最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打土豪的誓言。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姐姐还一直耿耿于怀呢。 要不是现在我们姐妹联手打鬼子了，你才不会给我这个解释的机会呢。哼，我们姐妹这么多年了，难得有机会这么心平气和的时候。是啊，其实姐姐，当年我跟你一样，在突围中打光了子弹。 不想被保安团佛州授予，才一咬牙跳下了悬崖。后来是秦少武救了我，为了避开保安团的追查，他把我藏进了他迎亲的花轿里，我才躲过了这一劫。
6: 你要这么说。

0: 可以理解。可是后来，你为什么要偏偏嫁给这个土豪少爷？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曾经说过一起打土豪的誓言吗？你明明知道我最痛恨的就是土豪，可是你却一身光鲜，摇身一变成了土豪的夫人。
1: 我知道姐姐一直以来最痛恨土豪。

0: 他在省城武汉上过大学，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些年他跟我一起改变了磐石堡的旧制，现在的磐石堡已经不再有压迫，不再有剥削了。
1: 接到帖子了吗？
0: 接到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姐姐怎么打算我就怎么打算。
1: 哎，那你说这个要见我们的这个翁长官，他算不算是土豪劣绅的大后台，这个黑狗子的大头子？
0: 算。还不仅如此，这个人对我来说还是当年围剿红六军的仇人。
2: 就是，要不是因为他呀，我现在早就是红六军的兵了。
0: 要不是因为他，姐姐也不会怨恨我这么多年了。
1: 这一晃都快十年了。
0: 这么听来，姐姐对当年没有投诚红军一直有深深的遗憾。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姐姐当年率着黑风洞投奔红六军，为什么后来又回来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得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

0: 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反倒栏目呢，整套
2: 98枚，
0: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各季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每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0: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

0: 一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一枚都是宝贝。
2: 历史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5: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史三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6: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
7: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9: car is so
6: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多地啊，将会多雷雨天气，局地还可能伴有强对流。而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南方降雨的核心区也会有所南压，降雨也会逐渐减弱。而在气温方面呢，冷空气除了给东北、华北等多地带来明显降雨以外，气温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 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黔南中南部、黔东南中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7到19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18度。
11: 六盘水阴26到16度，安顺阵雨25到17度，七星关多云26到17度，铜神阴31到22度，凯里多云30到22度。
12: 多云多云转阴，30到21度，星
13: 翼阵雨25到19度。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
0: 奇艺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就是过去的事儿，不提也罢。你这个土豪去见翁长官，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啊？
1: 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2: 你看你，你这脾气又来了。那我倒问问姐姐，作为一个土匪去见一个国军上将，是不是也想得到什么好处？吃军饷，被招安。
1: 好，那我现在就画个道，看看你这个土豪和我这个土匪怎么个表现。
2: 好啊，姐姐先画。
1: 袁家路窄，
2: 狭路相逢，
1: 为了事业。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土豪姐姐可不能跟你这个土匪妹妹一起进了长官部，丢人现眼。
2: 好，那我就不给姐姐丢人现眼了，到时候各行其事。
1: 好。
3: 站住，什么人？
4: 黑风洞的，前来拜会战区翁长官。
3: 交出武器，卫兵留在外边。
1: 黑风洞从来就没有交出武器的习惯。
3: 大胆，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好家伙，
1: 你吓唬谁啊？找死是吧？
5: 都别动，把枪放下。诸位可是黑风洞的英雄好汉。这位夫人可是真妹子。
1: 你是什么人啊？
5: 在下展雄，司令部少校副官，特地在此迎候夫人。
1: 好，那就带路吧。
5: 夫人，觐见长官必须要交出佩戴武器，随从要留在外面，这是军规。
1: 你小小一个少校，你这话毫无道理。是你们新翁的长官要见我，可不是我要见他。要说规矩，那也应当以黑风洞的山规来论。你给我听清楚了，本夫人无论见什么人，都绝对不会交出武器，因为我们是匪，胆小，怕遭人暗算。
6: 夫人不畏强权，好欺负，替我们三江民众长脸，是不是？
7: 是。
1: 你见还是不见？你要见就放行，要是不见，咱改日在战场上见。走。
5: 哎，夫人请吧。刘队长，请放行。
8: 放行。
3: 走。战少侠，你是不是只顾着自个儿交差，长了匪气，灭了咱国境的威风了？
5: 刘兄，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女匪首如此猖狂，可是上令难为啊，你我兄弟谁也无权取消接见，接下来还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刘兄需严阵以待，一旦长官翻脸，立刻剿灭这群悍匪。
9: 嚯，各位哥哥，这会客厅还真他娘的气派啊。
10: 哎，不错不错，
11: 队长轻盈豪杰，王宝失敬了，请各位多多担待。
12: 范世宝的怎么没有来？
5: 长官，也许会有些变化。
12: 什么变化？难道你们没有下帖子？
5: 帖子早就下了，不过听传闻潘世宝祖上有训诫，不同官军往来。
13: 没错，哎，潘世宝那点家底儿我是一清二楚啊。哎，祖上好像是有这个破
14: 规矩哈。
15: 有，是有。
11: 不来就不来吧。黑风洞一只也足以代表三江十万抗日民军的。来来，各位豪杰，请坐。
13: 来，行。
1: 慢着。说好了三家，现在少了一家。我们这些个客人已经到了，你却还躲在里边。我觉得这次会见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我们不奉陪了。
7: 哎，大哥，
10: 你们这是藐视战区，藐视长官。
1: 嚯，好大一顶帽子！你怎么不说是你们事先言而无信，诓我们啊？
14: 报告，盘石堡客人到了，
11: 还不快请进？
3: 长官，盘石堡的人提出，他们堡主携夫人凌驾，按照阻止。会监方的最高长官必须亲自出营辕门外，方协礼节对等。如果长官您不出营，他们就要打道回府了。
10: 长官，你，
4: 将军息怒啊！韩世宝提出来的要求有一番道理，这种礼仪是万万少不得的呀。
11: 翁某，请教。
4: 韩世宝的祖上曾经是土司，满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土司那就是土皇帝，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呐，一切礼仪排场都跟中央政府的皇帝差不太多，更有甚者，他们还享受着皇帝都没有享受的待遇，出夜权。
10: 说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让他说。
4: 在下所言一点都不假呀，将军，虽然眼下土司是落架的凤凰，但是在士族里头仍然小有这样的派势，上清江那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啊。
11: 哦，原来如此啊。好，好啊，国民政府历来倡导民族平等，尊重地方，我等身为表率，入乡随俗吧。

0: 恭迎堡主，恭迎夫人。
1: 将军礼贤下士，秦某与见内深感荣幸。
0: 俗话说，不知者不为过嘛。还请堡主和夫人被翁堡怠慢，请多多担待。
1: 嘿，严重了。将军执三江抗战之牛耳，又是一方统兵大员，我等一介草民理当拜会。诚惶诚恐，诚惶诚恐啊！
2: 行。

0: 谁呀、啊？诸位，这回可算是宾客齐至，我们开始吧。宣。
1: 是，长官。中华民国军委会军令部三江战区将。
0: 好。好啊，两支武装出山抗日，已经复印了全民抗战之大潮，有在出山途中首战告捷，建立功勋，表率于三江十万民勇，更值得在战区是大书特书。两支武装的首领居然是两个晋国，据说身世不同凡响啊，这在三江十万民勇中怕是绝无仅有的。
2: 长官如此行事动众地召见我们，是不是对我们姐妹的过去还有更多的了解？
0: 两位夫人，汪某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两位可是当年的红军士兵吧？
2: 是，之所以是红军女兵，今天才来拜访。若以我们磐石堡的祖训，今天便不会来了。
0: 为什么？
3: 就是要告诉你，红六军没有被赶尽杀绝。
0: 时过境迁，两位晋国有出息了，有长进了，成了威震一方的武装首领。
2: 那也是长官当年围剿红军剿出来的出息和造化。
0: 两位晋国是一语道破天机啊，十年一见，你们今天给翁某难看，其实是要来寻仇的，向我翁某寻仇的。
2: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不必窝一肚子火委屈自己，这里里外外都是您的人，您可以继续围剿啊，绞杀最后两个红军战士。
0: 你们犯上真的不怕死？
3: 要是怕死也坚持不到今天。
0: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长期植入比我翁某就范。不过两位晋国是倒小瞧了我翁某，政府围剿红军的历史已经过去了，虚怀若谷，既往不咎，更应该是我翁某这个身份的人更具备有素养和美德。当今的中国，大至以朱毛红军的延安政府，小至你们二位红军女兵统领的土著武装，应该是一家人，应该携手一同打击日寇。
3: 这话我爱听，长官，你要是拿出当年剿红军的劲头来剿东洋鬼子的话，那这抗战一定能赢。
0: 欣慰之至，欣慰二位有如此高的觉悟。
2: 好了，翁长官，既然您不继续围剿红军了，那就赶快说下面的事吧。
0: 战区有个计划，有步骤的改造周边三江民军，成为战区的国军序列，希望黑风洞、磐石堡两支有影响的土著武装做个表率啊。
4: 你的意思是招安？
0: 招安？招什么安吧，招安这个词儿用在诸位抗日好汉身上不妥吧，准确地说应该是进入国军的现役，同为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抗日军队。
3: 黑风洞武装从来就没有想过被谁招安，或者是被什么军队收编，我们有自己的志向和山规，一群穷弟兄抱作一团，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日本鬼子来了必杀日本鬼子。
2: 少武，我们磐石堡是不是也应该表个态了？
5: 夫人刚才

0: 已经代表潘世宝表过态了。潘世宝祖训，誓不与官兵来往。我这个堡主补充一点，潘世宝自发抗战，守土有责，保卫家园。各位。
1: 潘世宝自卫队初到三江，还有很多军务需要安排和处理，我们就不在此浪费时间了。
2: 告辞。
1: 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走。
2: 走啊！
1: 妹妹，我可真服你了，这可比我在黑风洞威风多了。姐姐也不示弱呀，我们姐妹一勇一谋，风风光光的平分了秋色。哎，妹妹，我可真担心，我这拒绝了姓翁的收编，你这个土豪妹妹还会让我这个土豪姐姐下不来台呢。
3: 怎么会啊？我倒是挺感谢那个姓翁的，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向姐姐证明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土豪劣绅。这下我知道。
4: 那，我们就就此告别了。李保中，姐姐也是。走吧。走了。属下不明白，长官为什么能容忍两个红军女兵如此猖狂？我已经对宪兵交代过，一旦抗拒收编，立刻剿灭。长官为什么不下令？
5: 抓人杀人，你们军统就知道抓人杀人。堂堂战区司令长官突然对两个名不见经传的红军女兵发难，岂不成个笑柄？昨天向军令部请功，今天当叛匪拿下，本长官岂不是不察事理的窝囊废吗？三江十万民众岂不寒心？岂不是反了我们？
6: 收编三江，土著武装。本长官志在必得，战区志在必得。怎么做，你去想。你要是办不到，就回重庆军统总部，自请出犯，请求赐裁。

0: 到达累了为止。
1: 族长，
0: 快服从命令。

0: 接受战区的收编，组长何苦责罚自己？
1: 都是我的责任。明知柳双儿这妹子是两个漏网的红军，却疏于防范，连累长官受辱，收编不成，还险些和他们火拼。你们想想，会战在即，那将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
0: 组长说的对，这妹子柳双儿敢如此冒犯翁长官，利用的也就是三江民众对我国军迷心迷怨的这个机会。
1: 可悲的是，会战在即，

0: 国民政府，我们革命军的形象，已经在民众中是大打折扣。而可惜的是，在我党国党员中，仍旧有像翁长官这样虚怀若谷、韬光养晦的人物立地中流。长官今天却是现身说法，为我上了圣洞的一课。
1: 土长朱子自律自强，一定是我们兄弟的楷模。
0: 二位兄弟，有此心胸就好。来，我们商量一下具体的。磐石堡黑风洞是十万民勇中最具实力、最有代表的两支武装，收编他们，长官是志在必得。 至于我展某，哼，我也是不信邪，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两支武装被两个曾是红军的女人左右着，虽说是为人之父，但实际上却是当家的人物，左右着秦少武遮半天。这两个男人的一言一行。

0: 大哥一人是干嘛呢？大哥是为夫人拒绝国军对黑风洞的收编而烦心的吧？哎，
1: 夫人这个假冒的红军，让姓翁那个国军上将下不了台啊！
2: 我觉得他终究会给黑风洞惹来麻烦。
3: 我在姓翁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杀机呀！红军替天行道，夫人的红军情节太……不知道老大还记不记得当年招安的时候，夫人对方七佛说的一番话，那可是掷地有声啊！
4: 还是把我真妹子当红军好，因为红军杀土豪，杀你们，你们怕得要死。
0: 夫人对土豪劣绅，还有鱼肉乡民的方七佛保安团，那是嫉恶如仇。翁长官又是谁？是他们的大后台。夫人认的就是这么个理呀，心里打的就是这么一个结呀。哎，
1: 我悔不该呀，让他那个假冒的红军隐瞒到了今天，一直就这么自以为是。哎。
0: 用红军那一套来整治黑风洞，来整治弟兄们，我是真后悔呀！
4: 大哥，夫人整治黑风洞，那可是有声有色、有目共睹啊。大哥要戳穿他这个假红军的身份，又有何意呢？反而让夫人恼羞成怒，使老大的夫妻关系不和呀，何苦呢？
1: 你说多好的机会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这么个机会，给弟兄们找一个好的出路。摇身一变，弟兄们就变成国军了，堂堂的国军了。你说说，那三辈子烧高香的好事，你说你老二心里面就不痒？
4: 痒啊！谁说不痒啊？

0: 组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这两家的人员成分和背景，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盘石堡是氏族，在上清江有他们数代人积累的丰厚的田园家产，我想他们是不会轻易抛家舍业编入国军的。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秦少武、柳双儿夫妻恩爱，柳双儿仇视国军。然而黑风洞却不同，他们是惯匪，名和利对于他们来说是诱惑。今天在嘉奖的时候，我就从遮半天和他那四大金刚鬼佬的身上发现了端倪。至于遮半天和真妹子这对土匪夫妇，他们的想法和主张也未必一样。
0: 组长，你的意思是
1: 避开真妹子，从遮半天和他那四大金刚身上打开缺口？
2: 我说你小子，这急急忙忙带我到什么地方去？
3: 大当家的别急，这就到了。
2: 走，
4: 行，行，到了。
2: 什么意思啊？不会你们又要下我的枪吧？
5: 敬礼。
3: 当然不会了，大当家的是贵客，请，
4: 请。

0: 进来。
1: 组长，贵客到了。
0: 去，来当家的。
2: 这不是展副官吗？
0: 来，来当家的，请坐。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大当家的，实不相瞒，展某真正的身份是军统少校，是重庆军统总部派驻三江战区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2: 哦，原来是特别，反正我也记不住，总之是大官大人物。哎，
0: 兄弟怎么敢在大当家的面前以大人物自居呢？结交大当家的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哎，
2: 兄弟今天这意思是？
0: 兄弟想同大当家的论金兰拜把子。
2: 哎呦，这怎么行呢？您是大官，我就是个土匪。哎，这高攀不上，高攀不上。
0: 大当家今天的身份是三江战区10万民勇中的领军人物，是翁长官眼中的红人爱将，扯不扯得上，就凭大当家的一句话，认不认展某这个兄弟？
2: 哎呦喂，这也太抬举我了。
0: 翁长官的礼遇，展某的诚挚是真。
2: 那兄弟怎么个论法啊？
0: 大当家的贵庚？
2: 36。
0: 展某32，贤兄年长在上，余弟年少在下，哦，请先受我兄弟一拜。
2: 哎，慢着慢着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结拜的事情不急不急啊。兄弟，你总得让老子知道为什么同老子结拜吧？哈。
0: 你我兄弟共同抗战，一结生死是缘，日后福祸与共，互相关照是份。有此缘分，小弟一定帮助大哥在三江成就一番大业，大哥呢也当庇护小弟，利用三江这块宝地大展宏图。
2: 好，说的江湖。

0: 老大同展雄结拜是吉卦呀。
1: 我知道都是相互利用的把戏，不过这个展雄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他跟我说，等抗战胜利了，这咱们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
0: 说的是啊，世间万事皆因利器，对黑风洞而言，值此抗战收编，远胜土匪招安呐。展雄的军统身份，更非保安团方七佛之流可比。靠着国军，吃着黄饷，黑风洞立足三江，靠上了谁也不敢小瞧的靠山后台呀。
2: 不是不敢小瞧，是十万民勇当中，咱他娘的是老大。
3: 好，说得好。
0: 此言有理啊。可后面的问题就来了，如何说服夫人呢？
1: 哎呀，一个老二算是说到关键处了，所以我把弟兄们叫来。
2: 哎，咱们先商量商量。
0: 这也是展雄的意思吧？
2: 没错，
1: 他关照我说，
2: 这事儿是千万不能跟夫人先说，等事后再做解释。
0: 他是不是还说，兄弟之间的事儿，不要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啊？
1: 哎，你个老二，真是个鬼老啊！那展雄真这么说的？
0: 这不难猜，他先以老大结为兄弟，行江湖事，再谈收编，为的就是这个呀。老大，此人可不敢小看呀。
2: 哎，等等等。言归正传，先说夫人的事儿。
4: 你要我说，展雄说的没错。哎，那是兄弟间的事儿，那哪是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啊？再说了，夫人都当了十年的亚塞夫人了，还算啥子红军？哎，干嘛还装模装样的为难人家洪长官？
5: 俺们投靠国军，那是抗战。哎，
4: 又不是当汉奸，不能因着夫人对国军有怨恨，就让黑风洞数百患难兄弟当不成抗日功臣了。
2: 他带领弟兄们偷红军又怎么样？还会差点被人给灭了。哼，弄得个家破人亡。
4: 哎，就是啊，
0: 当断则断呀、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这个成天和他睡在一张床上的男人，比你们都了解他。
1: 投靠红军，最让夫人惨痛的，心里最难受的就是丢失了孩子。
0: 所以，我觉得
1: 他对红军应该是死了心。说到国君，夫人是有恨的。在战区长官部，你们不都是亲眼所见？
0: 我觉得
1: 夫人是想红白不靠，自己闯出个山头，自己对穷人做些善事，了却此生了。

0: 觉得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咱弟兄们是绝对不能撒手，但得瞒着夫人，防止跟上次保安团招安出现一样的差错呀。
1: 放心吧，老大，夫人终归是一介女流，有老大这么些年的呵护恩宠，她是黑风农药发达了，夫人终归会等老大扶上扶随的。
0: 好，他娘的就这么办了。秘密将黑风洞兄弟的花名册送给展兄。咱得先拿回军饷供给，以防节外生枝。
2: 明白。

0: 哎，
1: 双儿，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你们来了。
2: 我可早就想来了呢。哟，
1: 孩子都这么大了。
2: 是啊，
1: 跟着，快快快叫姨。
2: 姨，你真好看。
1: 真会说话呢。
3: 这怎么了？
1: 得绕木堂了。行了，赶紧跟姨过来啊，走，咱进去吧。

0: 怎么样，姐姐，这只歌威风不？
1: 威风威风。哎，这歌，这听着就像人杀鬼子。
0: 这首歌叫《大刀进行曲》，29军用大刀把鬼子砍得个稀里哗啦的。后来有一个叫麦兴的作曲家就写了这首歌，很快在全国的战区就唱开了。三江也来了很多青年学生教唱这支歌，所以我们少武啊也请了一位教自卫队的唱。
1: 哎，好听啊。哎，这潘师宝就跟我们黑风洞不一样，是吧，板凳子？
2: 啊，哦，是。
0: 姐姐把黑风洞也治理得井然有序啊。
1: 我跟这半天，就这一对土匪公婆能治理成什么样啊？只会用那个山规律例服众，可不像你们能用思想上来教育这支队伍。
0: 姐姐，你要是觉得这样好，回头啊，我也给你请个青年学生去黑风洞，教他们唱唱歌，文明文明你的队伍。
1: 女学生？啊，我还是算了吧。这一个女学生到土匪窝子，那还不乱套了？
0: 是是是，这点我怎么没想到。
1: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0: 大刀进行曲》。
1: 大刀进行曲，我记住了。
0: 走，咱们里边坐。来来来，姐姐快请。
3: 夫人，快请进。
1: 先坐坐。
0: 姐姐，请上座。
1: 那可使不得。少武是堡主，又是双儿的当家人，你上座。
3: 哎，夫人，今天是家宴，只论亲情，没有堡主，只有姐妹。
0: 少武说的对。少武啊，以后你也叫姐姐吧，别夫人夫人的，叫夫人显得身份。
3: 好，随你叫。甄姐姐，别客气了，请上座。
1: 这多不好啊。
0: 那姐姐，请你坐你就坐，去吧。
1: 这，哎哎。
4: 你们都不坐，我坐。
1: 下来，没规矩，活脱脱一个小遮半天。
4: 我就是遮半天，小遮半天。
5: 哎，天赐少爷好像还像一个人，
0: 像谁啊？
5: 像……
6: 你放肆！胡什么你？
5: 你凶什么凶？我这不看着夫人姐妹情深，我随便说说的吗？
6: 那也不许说。
1: 马豆子。这幺妹子说话随便了些，我儿子长得不像我，长得不像他爹甄半天，那像谁？
3: 杜鹃，口无遮拦的，一点规矩都没有，还不向夫人赔罪？
5: 对不起，夫人。
1: 没事，
0: 好了好了，他想坐上座就让他坐。姐姐，咱们入席吧。
3: 甄姐姐，你说的对，

0: 我是双耳的当家的，我理应当敬姐姐一杯。
1: 来来，姐姐，我也得敬你一杯。
2: 双儿，你真把姐姐当成土匪了，这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你让我缓一会儿，我有话说。
1: 姐姐说，
2: 长所对堡主大宅有旧仇，我们打过你们，也劫过你们，可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可以化解黑风洞和盘石堡的旧仇。
0: 真姐姐，长所大哥的遭遇确实我们盘石堡犯下的罪孽，改日我秦少武一定登门向长所大哥赔罪。
1: 姐姐，我听上去你跟周半天，你跟姐夫好像是很恩爱啊。
2: 还行吧，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在嫁给他之前啊，我就有个条件，绝对不能祸害穷苦人。你想，本来就是一群没了活路聚到一起的穷苦人，这再去欺负穷苦人，这天理不容啊。
1: 姐姐，想要彻底的化解两家的旧怨，你漏了最重要的一点啊，那就是你以后别把我这个当妹妹的再当成什么土豪了，这样才能彻底化解他们两家的恩怨。
2: 对，
1: 来，我提议为咱俩姐妹重圆，也为两家终于化解了旧怨，咱们一块儿干一杯。
2: 好，
1: 来。
3: 还有我。
1: 来来来，跟你干杯。
4: 还有你，
5: 聊这半天。

0: 这孩子真招人疼，土匪窝里长大的，一身匪气。那姐姐就把他送到磐石堡来，我保管把他教得斯斯文文。
1: 那可不行，场所这一天要是见着他的宝贝儿子呀，就跟那个烟鬼里断了大烟似的。
0: 我看呀，怕是姐姐舍不得吧。
1: 哎，爽，你跟少武这么多年，也应该有好多娃娃了吧？
0: 慢点。
1: 行了行了，跑得满头汗的，慢点。
2: 晾着满头大汗的，咱脱点衣服凉快凉快。
1: 就是，把衣服脱了吧。
0: 哎，别别别，跑一身汗就要脱了衣服，更容易着凉。
2: 哦哦哦，那扶上我来，扶上我来。
1: 还是妹妹讲究啊，去吧，玩去吧。
0: 姐姐，你说我们姐妹生死一刻，这一分手竟然都十年了。这十年我们在同一架大山里，却两相隔绝。当年在红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童军长和宋岩又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当年红区把我和黑风洞的弟兄们当成土匪，当成异端分子来对待。宋岩是办我们案子的人，而且你说的那个红六军军长李红，他始终没有出现帮我们摆脱困境。顺儿，我要是说我是在火拼中逃离军区的，你信吗？
0: 火拼？你跟红军火拼？
1: 不火拼又能怎么办？当时黑风洞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已经没有办法掌握整个局面。我竭力保住宋岩一条命，也是因为你。
3: 我警告你们，要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负责。
4: 新东子，你走不了。
5: 秦长锁，你敢兵变与红军为敌，

0: 堡主让急着捎个消息给你。
1: 什么事儿？
0: 黑风洞被国军收编了。
1: 什么？你胡说！
0: 夫人，大家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黑风洞被收编为救国军，我们堡主担心您还被蒙在鼓里呢。
1: 马凳子，回营。
2: 你看老大，
3: 精神，
4: 真精神。
5: 哎，老大，啊不，应该叫司令了。我说司令啊，这回弟兄们心里那可又踏实了。哎，
6: 踏不踏实？哎，要看那姓展的和战区长官今后对弟兄们是否是真心。
7: 司令言之有理啊，我们终归是杂牌，他们要不是真心对我们，就是穿了这身皮，也跟草人一样，是炮灰，是靶子呀。嗯，
6: 老二说的对。司令，刚才在会上，姓展那小子说我们是救国军，主要是打敌后游击。听他这话的意思，三江会成为敌后，
8: 那是肯定。哎，你看啊，三江会战，国军根本干不过小鬼子，怎么办？还得后撤，那三江岂不成了敌后了？
7: 司令，三江若是成了敌后，对咱们可是大有好处啊。
8: 说，
7: 三江若是成了敌后，我们就有理由返回上清江大山同东洋兵周旋，那可是咱们起家的地方，地头熟，东洋兵肯定打不过咱们。而且咱们趁着这次收编赚足了装备和军饷，再回黑风洞那岂不快哉呀。
8: 夹缝生存啊，
6: 你个老二算计得好。
8: 上马，咱回山寨。
9: 老大，

0: 经理，
1: 不是，
2: 这身皮怎么回事？
0: 兄弟们全穿上了，说换就换了。
3: 走着，走着，回来了。
2: 大当家的在什么地方？
3: 哦，大当家的和几位当家的开会去了。
2: 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他们跟你一样，也穿着这身皮。
3: 哦，嫂夫人，对我收编的事儿，大当家的回来自会对你讲的。
2: 好，那你先帮我办件事儿。
3: 嫂夫人，请吩咐。
2: 把这身皮给我脱下来。
3: 嫂夫人，兄弟捞个国军上尉不容易，要把这身衣服给脱了，那不又成了匪吗？嫂夫人，
2: 脱！
3: 不是，我就不脱！你敢把老子这个国军上尉怎么样？
2: 我让你陪着这张皮一起去死！
3: 嫂夫人，别，我脱，我脱脱脱。

0: 什么情况？这是？您这是怎样？他娘的！你贵人说到底什么情况？你个贵人孩子，你自己去干嘛去？这他娘的丢人！站住！拦住！拦吗！
1: 夫人，为什么扒了老五的衣服？
2: 为什么？你不明白吗？
1: 老子明白，你是对老子不认可呀。早在你跟方七佛勾勾搭搭的时候，我就表示过态度。
2: 夫人呐，现在这事儿咱先应承下来啊，和方七佛那时候不一样，回头咱再商量好不好？
1: 没什么遮遮掩掩的。 黑风洞是弟兄们的黑风洞，我要让弟兄们看个明白。
2: 娘的，老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现在是生米煮成熟饭，爱咋咋地。
1: 好，那我就再给你加把火，麻当子。哎。

0: 黑风洞被收编之后，番号是忠义救国军三江支队。
1: 甄姐姐这次来一个字都没提这个事儿，她肯定不知道，一定是折半天瞒了她。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一定是事前做了手脚，趁甄妹子不在突然收编。展雄又同时在所有民军武装中大肆宣扬，既成事实，甄妹子和这半天也就没有退路了。
1: 甄妹子一定不会答应被国军收编的，上一次她跟保安团差一点就火并，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1: 怎么，你怀疑甄姐姐？
0: 不是怀疑，是担心。上次是保安团收编土匪，这次可是堂堂中央军为了扩充抗日武装，不一样。
1: 你的担心有道理，那我们更得帮他。
0: 怎么帮？人家是堂堂国军，我们还能冲进国军阵营不成吗？
1: 可是
0: 别急了，再打听打听，看看情况发展再定。
1: 少武，我相信甄妹子是绝不会答应被国民党收编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帮她。
2: 老大，这样下去俺们几个当家的以后还怎么在兄弟们面前立威啊？
3: 大哥，你可要给兄弟们个交代啊！
4: 再这样下去弟兄们会心寒啊。
2: 夫人呢，今天能上老五的衣服，赶日开
3: 平了。
5: 娘的，
3: 有话一个接着一个说。
6: 夫人此举已然过分，红军也好，白军也罢，夫人不该以个人好恶随意为之啊，将黑风洞几百弟兄的前程置之不顾啊。嘿，
2: 这么些年夫人她啥时候在意过弟兄们的感受啊？
4: 司令，这些年你也看见了，弟兄们是没吃没喝没享受，还被他那个破山鬼

0: 照着，在座的这些个当家的，谁没吃过他的苦头？大哥，哦，应该叫司令。嫂夫人这把火，其实是把你架在上面烤，兄弟们全看着呢。看你这么些年，怎么养虎为患？看你怎么对兄弟们交代下台收场，更看你。
1: 如何对那个新展的军统和战区长官部交代？大哥，你可不要心慌气短，重蹈覆辙呀！<笑>龟儿子的，老子是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对老子是轮番轰炸啊，都冲着夫人了，对不对？老二那话怎么说来着？
0: 他娘的叫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唱妇随。嘿，别捅老子朝，那是老子的夫人，老子的女人。怎么着？怎么着？要整治是老子的自己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大哥，这就是你对兄弟们的交代吗？
2: 老大，你这可有点太赖了啊！司令，你要是这样，还怎么服众啊？

0: 夫人，
1: 夫人，所有当家的可能都不来议事了。
2: 知道了。
1: 夫人，这次收编，牌子硬，枪也好，军饷也足，几个当家的都特别的开心。他们都说，黑风洞从此脱胎换骨了，弟兄们都挺高兴的。
2: 你高兴吗？
1: 夫人不高兴，马德冷一定不高兴。但是夫人，这次跟以往不一样，您可能危险了。所有当家的都在逼大当家的呢。
3: 大哥，不妥吧？
4: 展老弟，你怎么来了？
3: 我要是不来，你这个当大哥的和在座的弟兄们可就危险了。
4: 兄弟，严重啊，什么危险不危险的？弟兄的家事啊，是黑风洞的家事，没事。
3: 秦司令，你错了，你现在的身份是救国军的支队司令，黑风洞也不再是毫无国法军规的土匪。你们的收编已经在战区长官部备了案，岂能说编就编，说散就散呢？国有国法，军有军规。这妹子火烧国军军服，抗拒收编，在三江民众中是闹得沸沸扬扬，是对国军尊严极大的挑衅和藐视。秦司令，你还敢说这是你的家事吗？还敢说这是黑风洞的家事吗？
4: 兄弟，哥哥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来看哥哥的，你是带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呀。
3: 大哥的话也不尽然，处理得好，兄弟就是来看望大哥的；处理得不好，我就是钦差。
4: 那好啊，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说说，我怎么做才能让你这个钦差交差啊？
3: 军营发生严重事件，我可以担着风险应付战区长官，替大哥开脱。但大哥身为部队主官，也必须要大义灭亲，以儆效尤。上对战区，下对部队得有所交代。按国军战时条例，这妹子的行为当以鼓噪。

0: 哗变处，执行枪决。
1: 老大，詹长官可已经把话说透了，这也是狄幼门的想法呀。
2: 司令，你要是还不能做决断，那我们弟兄们就只能得罪了。
3: 大哥，我们各带各的人马退出黑风洞营盘，自行接受国军的收编。
1: 好啊，
2: 要滚都当家滚。 夫人在黑风洞十几年，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吗？你们几个有没有一点情义？你还有你，让老子决断！好，谁他娘敢动夫人一根毫毛，老子跟他血战到底！ 大不了从新离开他狗日的国军阵营。
1: 大哥，
0: 大哥，

0: 说你干嘛非得冒充个红军同国军作对啊？
1: 我就是不冒名红军，我也不会让黑风洞的弟兄们就随了国民党白匪军。
0: 哎呀，什么白匪呀，红匪呀，老子才是真匪呢！再说，人家国军现在是抗日的队伍。
1: 不管怎么样，他也是给土豪撑腰，欺负穷人的本性他是变不了的。
0: 哎呀，我说夫人呐，咱不就是换了身衣服吗？发了枪，发了响，他黑风洞还是黑风洞啊，你还是黑风洞的当家的，没变。
1: 秦少锁，我告诉你，你这身皮呀，就让我看着碍眼，让我觉得恶心。秦长锁，我问你，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你和你那四个金刚鬼老是这样想的吗？
0: 老子说不过你，反正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老子们被国军包围着，弟兄们也可能随时的哗变。
1: 哗变？谁哗变杀谁？
0: 你说的轻巧，弟兄们生生死死十几年了啊，出生入死，让老子自相残杀，办不到。
1: 好，那你让他们杀我，杀了我，你们几个好安心的投靠国民党军。
0: 哎呀，夫人呐，夫人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跟老子这么多年，谁他娘的敢动你？老子和他拼命！哎，我的奶姑奶奶，拿着钱我干什么去呢？
1: 我火拼了他们，逼你血战，让你离开国民党，重返黑风洞。
0: 老子。老子他娘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2: 娘不要火拼，
0: 跟红军火拼，咱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难道你现在还想毁了小天赐吗？你，妈，想给我这个孩子也要毁了吗？你，
1: 秦长锁，真让我失望。你的心思还是想逼着我顺从是吗？我走。
0: 你去哪儿？
1: 回上新疆，回黑风洞，收留穷人，重新聚义。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0。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一用即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

0: 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

0: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10: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10: 旧衣回收
12: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2: 杨叔叔，怎么了？
1: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2: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1: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云雾泛起在赤色丹霞。2.51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漫游自由。曾经挚爱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大树枝桠参天，只向人间烟火。

繁夜梦，幸福乡愁。等一坛陈酿，品一缕奇香，酒要陈，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奏。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7: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0: 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7: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

0: 武松高桥一线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武松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1: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

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发的新闻报。
1: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两会。啊，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0: 音吗？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0: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2: 赵妈妈怎么样？
3: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2: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3: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0: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3: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0: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3: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0: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3: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
1: 老杨。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2: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叨3天3宿。看
1: 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吧？嘿。
4: 呵，
3: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4: 哎。

0: 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5: 军长
4: 你好。
5: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5: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6: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5: 是。
4: 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5: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5: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了。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8: 请。
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8: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8: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8: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0: 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喽。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

0: 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2: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2: 哎，
3: 首长，洗脸吧。
2: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0: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2: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4: 这我同意。
2: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5: 哦，大炮。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9: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

0: 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

0: 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8: 杨叔叔，怎么了？
7: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8: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7: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6: 好啊，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0: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0: 开始吧。
3: 开始，放。

0: 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有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1: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0: 总座。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1: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2: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罗？
3: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2: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4: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2: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哎呀！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话大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哼，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
1: 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我为啥关你关家猪啊？
3: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
1: 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松作，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实施。

0: 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凝视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1: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5: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6: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6: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外部的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7: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8: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7: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

0: 云浦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1: 报告首长，赵石和萧石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1: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

0: 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

0: 这机器不是一台除了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2: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保健神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神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4: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小兄弟别动，
6: 这就见外了。
5: 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7: 弟兄们，走，
8: 站住，
7: 站住！
5: 我可要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10: 不动！
7: 是。
5: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副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2: 火力掩护，班长，
0: 回来。

冰晶，班长，班长。上去了，连长！突击队，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

0: 我们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咱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我们不离开工厂，
3: 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这梁山

0: 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2: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3: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4: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0: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

0: 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0: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

0: 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

0: 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哥买的，
4: 五、四、三、二、一，
5: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7: 拉，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

0: 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3: 杨叔叔，怎么了？
2: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3: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2: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你到底愿不愿意？
5: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4: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你等着。
5: 你又去哪儿啊？
4: 红的，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0: 沈少辰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
1: 同学同志。

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ジャン・シャフォー、なぜ君は奴を殺す？叫几个人一起去张三冯家。
1: 张总，
2: 报告，张三冯已经死了。
3: 我有一个计划，杀掉张三冯，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4: 你的意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3: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4: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来。
3: 你想怎么做？
4: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5: 金馆长，发现了这个。
3: 你的意思是把林森所有行动失败的报道全部放在一起，这样他看起来就更像一个卧底。
0: 怪しい森はどこだ？怪しい森。
5: 警官長。
0: お前は麒麟。
5: 俺がキリン。你胡扯什么呀？
4: 还想把麒麟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
5: 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6: 诬陷？林科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嘴能一样硬。
5: 我进审讯室？我千清白白。机关长，
0: 就两个人，你让他跑了？
5: 属下失职。
0: 松绑，
5: 秦馆长，他
0: 把林森抓去审讯室，
5: 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地牺牲了。
1: 渔夫，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2: 进。
3: 报告机关长，
4: 行动谷，沈少臣同学，回队。
5: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2: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
6: 谢机关长。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2: 放心，我会处理。林森的事情很严重，上面派了人下来。
6: 明白，保证完成接待。
2: 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名要你。
5: 是。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你叫我什么？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眼睛怎么红了？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嗯，请坐吧。
1: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
0: 吃饭？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李科长，这怎么行？
1: 吃掉，这就是命令。
0: 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我也经常给她剥虾。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她才肯吃。
2: 小雪，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3: 我哪瘦了？
0: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呢。
3: 真棒！
0: 吃慢点儿。嗯。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1: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原来如此，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0: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1: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 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姐，李瑶刚被抓的时候就快要死了，我们把她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我们用长针刺穿了她的内脏，先是刺的胆盘，然后是输尿管。 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打肾上腺素和吗啡。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
0: 死了吗？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开考，相关部门多举措，做好服务保障，护航1290万学子从容赴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高，贵州多措并举防范化解灾害隐患，首批避险搬迁群众已入住。虾蟹壳变身高效催化剂，贵州科研团队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雨季到来，马岭河峡谷迎来最佳观瀑期，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三省，为大熊猫及其他珍稀动植物提供庇护，走进深山，一起邂逅野生国宝。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高考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2: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

0: 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1: 教育部表示，今年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0: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此外，今年教育部也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高考冲刺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孩子在考场拼脑力、拼心态，家里的家长啊更是揪着心忙后勤。不少家长四处打听，高考这几天三餐怎么吃，既能补足营养，又能稳住孩子考试状态。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首先，早餐不用刻意换新菜式，顺着孩子日常饮食习惯来就好，优先准备包子、馒头、烧麦这类顶饱又能补能量的主食。吃面条记得少喝汤，随手配上几粒原味坚果，少量食用，轻轻松松为一上午的考试储备元气。那么经过了一上午的考试之后，孩子体能消耗巨大，午餐应该以米饭、馒头打底，多多搭配瘦肉、禽肉、鱼虾，补充优质蛋白。卤牛肉、小炒肉片、肉末蒸蛋、清蒸鱼、白灼虾都是家常优选，再配上孩子们爱吃的新鲜的青菜，顺手炖一碗鲜汤，补水又解乏，快速恢复精气神。那么晚餐也要讲究清淡易消化，鱼虾、豆制品、水饺、面条都是绝佳选择。生冷、干硬、重油的饭菜呢，尽量避开，防止肠胃超负荷，影响夜间的休息和睡眠。还有的家长啊，总想着多加餐补身体，其实大可不必。孩子正餐吃饱不挨饿，就不用额外加餐。正餐吃得少，肚子饿，少量的来点馄饨、水饺垫垫肚子就行。那么作息上尽量的督促孩子晚上10:30之前入睡，戒掉重油夜宵，吃点水果，睡前喝一杯温牛奶就刚刚好。另外，高考孩子精神紧绷，肠胃敏感，冰镇冷饮一律少吃，把控好这些三餐细节，就能够避免考生肠胃不适耽误考试。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呢？打开动静，静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中石化消息，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

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国内骑行爱好者总量已突破1.3亿，骑行群体规模持续扩容，直接拉动头盔、单车等各类骑行装备市场销量走高，上下游相关消费市场迎来发展红利。昨天，2026贵阳马拉松赛事新闻通气会发布消息，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日早上7点鸣枪起跑。本届赛事全程及半程马拉松共开放25000个参赛席位，全网报名人数达18万2570人，刷新历史记录。

0: 贵州喀斯特地貌广布，部分群众所居住的区域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汛期来临时易出现地质风险隐患。为从源头消除这一安全风险，去年起贵州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分级分批大力推进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首批搬迁群众已经入住。
1: 在安顺市紫云县岩上村的搬迁安置点，145户搬迁居民已于今年4月份汛期到来前完成入住。
2: 国家给你审批，整成5级黄石石家重建国家安全公司。有些下来有点怕，是就不敢睡觉，都是害怕发波一发下来，那就危险了。现在搬到这边，我安心睡觉了。
1: 王少辉家的老房子位于悬崖底部，去年汛期村里的地质安全员在巡查时发现后山岩石与母体脱离，存在崩塌危险，随后紧急启动了40户居民的搬迁工作。
3: 汛期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还是在巡逻，群众帮我打电话讲场面有落石，在上面看见有一些裂缝啊，急忙和向单位去讲了，他们也是及时赶到现场动员农户，当时全部搬出去，估计当天就撤离。
1: 将群众撤离之后，当地迅速推进搬迁点规划。去年7月调整用地，8月进行地勘，10月完成场坪，并将户均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交予农户自行建房。
4: 从这个动员搬迁、紧急撤离、规划选址、土地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总共跟群众开会开了21次，占地接近30亩，不占生态红线也没有，占基本农田，补助是按人头，省里面7万，市里面还匹配1万，县里面匹配1万。
1: 省市县3级共计发放1305万元，用于该搬迁安置点相关工作。现在旧房已经完成了拆迁和复垦，并归还给农户进行耕种。
5: 全县的话有10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截止今年了嘛，3处的极高风险点已经全部完成地质灾害搬迁，7处的是高风险点，今年正在开展搬迁工作。
1: 在推进避险搬迁的同时，贵州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通过省市县乡4级联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措并举防范灾害风险。在黔东南州施秉县，当地完成了89户、311人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正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应急演练，防范各类地质险情。
6: 镇上和村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协调政策，讲解地质灾害风险，贴身安置房生活配套也很完善，出行生活都很方便。
7: 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严格落实预警调运和24小时值班值守。我们已摸排好2026至2027年搬迁重点区域，正在抓紧编制实施方案。
1: 目前全省已监测和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28900处，通过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协同发力，贵州正全力消除或降低灾害风险。
8: 省市县乡建立了高效联动的一盘棋指挥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基站雷达、地面监察等调查手段，提前识别高风险区域，24小时盯守风险变化，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调应、转移、安置、核查、避。

0: 船运行的防范处置链条，全力应对突发险情。
1: 从2024年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就与贵州合作展开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的资源引进、种质测配等品种选育工作。近期，实验室科研人员又带着优质玉米种子，在贵州试验田开始了新一轮播种，围绕山地条件和农业生产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2: 欢迎你们每个人蹲的这一行，行与行的距离我们是固定了的，70厘米。播种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你看这个竹竿，它这个每一个距离是25厘米，把每个种子按照打了这个横截的，从0、25、50依次放2粒种子。
3: 试验田里，崖州湾玉米团队的科研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农户如何规范种植。他们从海南带来了3000行育种材料，并结合贵州高海拔多雨的气候特点调整种植方案。
2: 贵州相比于海南的光照时长比较低，玉米对低温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所以海南那边密度偏高一点的，硬亩是5500，贵州是4000到4500左右，已经算是贵州高密度了。2个月以后，我们会来这边开展一个授粉，它成熟以后看它的果穗以及它植株的株型进行组合鉴定。
3: 玉米成熟后，科研团队将借助两省气候水土差异，采用穿梭育种模式开展跨区域试验。
2: 这边的地形、土壤肥力很多因素影响玉米的发展，所以我们每年会在三亚种一袋，然后把三亚的种子种来贵阳，贵阳收获以后我们又种到三亚去，这要持续6到7袋，相当于它在2个地方受到环境的驯化，血缘啊、基因型啊越发的稳定，后期推广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
3: 2024年11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贵州签约，在贵安新区共建了501亩粮油作物试验基地，陆续试种了几轮农作物，解决粮种隐喻、试种适配等问题。今年4月，该基地正式升级为创新平台，进一步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推广全链条发力。目前，创新平台正针对省内高海拔地区油菜、玉米等作物存在的种植岔口矛盾，开展专项品种攻关。
4: 在我们的黔南、黔西南、安顺、六盘水毕节这些区域，玉米、薏仁米这些作物和油菜种植啊，它有一个岔口的那个矛盾。我们目前重点攻关的短生育期早熟油菜品种，生育期大概在180天以内，它基本上春节前后就会开花。高温来临的时候，籽粒的重量已经形成，利于产量、含油量这个品质的提升，为其他的作物腾出时间。
3: 立足贵州酱酒产业优势，创新平台还定向培育酿酒专用小麦，筛选符合制区标准的本土品种。
5: 酿酒制取的小麦，它要求要是弱精软质，从组合选配到扎袋选育就需要就是不同的评价指标。我们现在和崖州湾实验室合作，他们提供产量好的小麦品种，加上我们这边抗病性比较强的小麦材料进行杂交，审定以后呢，会在全省以内进行一个推广。
3: 一年多来，贵州已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共同种植粮油遗传材料2.78万份，已筛选出4003份优良骨干材料，为突破性品种选育奠定了基础。目前，基地2期正在加紧建设，在拓展作物种类、育种创新和测试能力上有较大的提升，为实现种业振兴贡献贵州力量。
1: 餐厨间扔掉的虾蟹壳正在变成新能源、新材料、医药领域的高效催化剂。贵州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经4年攻克了相关技术，不仅实现变废为宝，还让催化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每年海鲜加工产业都会产生海量的虾蟹壳废弃物，但在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眼中，这些都是放错地方的宝藏。
7: 虾蟹壳通过打磨粉碎之后，通过一个酸碱处理，把虾蟹壳多余的高蛋白、钙去除掉，通过凝胶法改变它的形态，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催化剂，比如凝胶啊、微球啊，到达一个纳米级，它的那种催化性能会更快。
6: 为什么虾蟹壳可以制成催化剂？原来虾蟹壳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甲壳素，这种物质经过团队低温碱尿素水体系技术的改造，可以提供一个易于附着的骨架，让催化剂的金属原子能够在这个骨架上均匀稳定地排开。
8: 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的，每一个过渡金属呢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在安全带的束缚下呢能够非常牢固的存在上面，那么我们甲壳素呢其实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6: 金属不再结块扎堆，催化剂接触

0: 反应原料的面积就更多，催化反应效率就更好。
1: 目前呢，国内外报道的转换效率80%-90%都是在20以下，但是我们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呢，目前能够做到将近52，是达到了目前的最高的一个水平。
0: 今年3月，该技术成果已在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团队也正在与新能源企业、药企等开展产学研合作，聚焦电池隔膜材料及药物中间体中精细化学品的合成，通过实验室小试与初试，初步实现实验室规模化制备。
1: 目前应用于精细化学品合成，还有激素药、抗镇定药、抗病毒药、药物分子关键前驱体合成，服务于新材料、新能源材料们大健康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
2: 随着雨季到来，充沛的水量让马岭和峡谷百余条瀑布飞流直下，水雾缭绕，呈现出喀独特的喀斯特景观，吸引不少国内外的游客慕名前来。马岭河峡谷极雄奇险秀，优于一身，是喀斯特多层次地貌景观最集中的体现。谷内群瀑飞流溶洞相连，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除了在景区近距离感受瀑布的磅礴气势之外，在马岭峡谷大桥上俯瞰全景，更是感受到峡谷的深邃壮阔与雨后云雾缭绕的仙境之美。
3: 看到好多个瀑布，每个的瀑布它那种给我们的震撼都不一样，
4: 就像诗人写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有那种感觉。
2: 从现在到8月份是马岭河峡谷赏瀑布的最佳时段，景区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在观赏自然奇观之余，能够深度感受当地布依族、苗族的民俗风情。
5: 既有自然风光的观瀑赏红，又有民俗演绎、互动趣味打卡，全面升级观瀑期游玩体验。
2: 近日，黔东南州凯里市开惠路天桥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名女子因家庭变故情绪失控，翻越护栏意图轻生。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几名城管队员飞奔而上，在女子身体悬空的瞬间，死死拽住了她。
6: 来帮个忙吧！来帮个忙！
2: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轻生女子的身体已完全悬空，仅靠两名城管队员的双手支撑。不过女子求生意志薄弱，身体不断的下坠，
7: 求生欲很低，就一直往下面那个要掉下去嘛，要追下去、
8: 就是这个男生一直在哪，这个男生，就是这个男生一直他是警力队员，这个他一直在哪，你看他全身都湿透了，这
6: 来帮个忙嘛，来帮个忙，
9: 不要再笑，我是说他这是搞成狗
10: 拉上来，
9: 他爬在外头，我说你搞在外头狗拉烟，我说你快点进来。
2: 情况万分危急，路过的市民也纷纷加入救援中，一名路人甚至趴在地上，想要用双手奋力托举住女子的双脚。
11: 啊，你要活着，你要怎么弄？我有人帮你啊！
2: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大家一点一点地将女子向上拉扯，最终成功将其救回护栏内。据了解，这名女子是因为家中突遭变故，心里的情绪积压太久，一时想不开，才想跳桥轻生。
12: 你不要想不开，想开，你那是那想不通的，人生短暂的，还晓得不？要好好过好每一天。
13: 没有伤心，没有伤心，想些啷子？你还年轻了嘛？还几十年了嘛？按照人在浪都在啊。
2: 将女子救下后，陈超、熊远斌、吴奇、龙华龙四名城管执法队员并未离开，而是一直照顾着她，并联系辖区派出所对女子进行心理疏导与安抚。232米动车组进站，停车误差不超20厘米。中老铁路澜沧号司机李光登凭借多年打磨的操纵技艺，练就眼脑手协同的绣花功夫，在复杂线路上实现杯水不摇的平稳性，用极致与精准守护铁路的平安畅行。
14: 停妥后，以这个参考点，误差不超20厘米，到达时间误差不超10秒，使旅客安全平稳的到达。我们平时开的车短的有200多米，长的有400多米，要让这么长的火车停车误差控制在20厘米，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是这个技术。不同的车型制动力还是不一样，第二是旅客乘坐的多少对我们的制动力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第三是你的站是上坡的进站，你的站是下坡的进站，为了做到精准对标，在站外调速对制动力进行一个把控，做到精准对标。

0: 中老铁路的地势比较复杂，桥隧占比较高。我们在行车过程中总结出了34个变坡点、34个分项，还有7个变速点。这些对我们操纵是一个难点。我们对进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各个功课使我们一刻做到车企客不知车停客不响，一刻出行体验更好。 我们总结了这套国际一刻列车辅感操纵法在中老铁路全线司机推广使用，得到比较好的反响。从学员成长到一名火车司机，至少3年以上的培养时间，这期间是要在这反正驾驶室进行无数次的训练。我原先是货运司机，到客运之后对我的挑战还是比较大。货车转到客车。 我们的操纵方法完全不一样，必须把货车的这套全部忘掉，来重新来学习我们的新的操纵方法，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身后的嘛是成千上万的旅客，你要必须确保我们的每一趟列车的安全、平稳、正点。
1: 近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摄影师用航拍镜头拍到大地之树奇观，纵横的沟壑宛若大树的躯干和枝叶舒展在戈壁之上，展现出浑然天成的壮美神韵。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总面积达到2.2万平方公里，依托连绵山地、原始森林与高山竹海，构筑完整生态廊道，在系统性守护野生大熊猫种群繁衍、修复国宝原生栖息地的同时，也成为金丝猴、领牛等众多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算力券政策持续迭代升级，以政策红利为数字经济构建更富吸引力的成长环境，有力推动算力资源与产业投资向贵州汇聚。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召开。
0: 强县富民调研行记者今天探访毕节贺章，看当地如何发挥矿产资源比较优势，持续研练增效，提质发展。
1: 贵州科学城布局建设服务一人公司的 OPC 社区，助力企业降成本练资源，首支20家企业签约落户。
0: 昨天到今天，全省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组织转移避险，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贵州创新推出算力券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减轻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从 1.0 版本迭代至 3.0 版本，累计兑付资金超1.3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其中省外合作企业占比超90%。一直算力券正持续撬动产业资源向贵州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3: 作为本土算力设备制造与 AI 解决方案企业，云上鲲鹏长期深耕国产 AI 服务器研发与行业场景落地。随着企业算力投入的持续增加，算力采购、模型迭代成本等一

0: 度让企业陷入徘徊。
1: 我们和本地高校合作的这个政务 AI 写作，要在信创环境下跑通大模型的微调推理以及多智能体的迭代升级，那么对算力的需求是持续的。我们投入本地部署的算力已经有 2.5P， 推理算力的话大概是 3.3P 左右，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下推了。
0: 按照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的 2.0 版本，省内企业使用国产化算力开展适配研发项目，可按合同有效金额的 30% 申领政策激励，同一企业年度最高激励额度可达150万元。去年云上鲲鹏成功申领算力券激励资金66.5万元，覆盖企业30%的算力研发开支。
1: 贵州的这个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然后能获得省里面的大力支持，基于算力券提供的这个算力有效帮助我们执行上看到成果，那么我们集团呢未来也会更多的把一些研发的任务往贵州这边去倾斜。
0: 云上鲲鹏的故事勾勒出算力券激活需求端的逻辑，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企业敢用算力敢投 AI。 而在供给端，算力券同样催生了新的市场空间。这家算力服务商在政策激励下签约量显著增长。
2: 这边是我们2025年签订的合同，大概是40-50份。随着算力券补贴政策已经深入到各大企业，截止到现在6月份，我已经大概签了有100多份了。
3: 我们有一个成都的客户给我们2000万合作的话，1000多万是找我采购算力，有几百万是采购模型的训练服务。整个我们拿到的算力券的总额应该在150多万。有了政策的支持，能力的加持，企业更愿意来选择整个大的环境更好的地方。
0: 算力券不仅惠及本土企业，也吸引了众多省外头部智算服务商在贵州开展业务，布局算力节点。
4: 贵州是国内关键的算力枢纽，数据中心、绿色电力、网络配套都非常的完善。算力券政策确实让贵州算力对全国各地数字企业更有吸引力了。同时，我们也打算和当地的行业伙伴继续深入合作，赋能全国 AI 与数字发展产业。
0: 为了持续放大政策效应，完善产业培育体系，今年4月，贵州推出算力券3.0版本，资金池扩容至1.4亿元，并首次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激励范围，智算服务激励比例大幅提升至30%，同步推行即申即享服务，将申领环节简化至1个环节，材料压缩至2项，审核时限控制在10个工作日内。
5: 你可以把算力券理解为是大家购物时的一种优惠券，面向全国需求企业进行发放，核心定位是降低用算门槛，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0: 目前算力券的乘数效应正在全产业链显现，上游带动了服务器、机架等硬件制造在贵州扩产，中游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从早期的58%提升至目前的71.49%，下游有效扩展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实际运用，已在旅游、医疗、政务等24个领域落地110余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6: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交流心得体会，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发言或作书面发言。
7: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着立党为公、人民至上、求真务实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准则，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从中受教育、受警醒、学方法、明方向，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以自觉服务服从大局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树牢全国一盘棋意识，善于抓住政策窗口，谋划推进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以坚守为民初心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一件件办

盛放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实际行动践行

0: 发展不断区的新成效。
1: 今天，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贵阳市走访部分中央在前单位省政协委员、调研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作用，坚持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发展，主动融入贵州“十五五”发展大局，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秘书长张欣参加。
0: 赵永清一行来到中国电信贵州省分公司、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贵州省分公司，表示要抢抓数字生产力新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他表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走访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后，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优化电源结构和电力消费结构，提升电网数字化水平，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全力保障电力供应，有序推动能源转型。赵永清希望委员积极参与政协三助力活动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3号至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毕节市黔西市贺章县开展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深入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情况。
1: 毕节市贺章县铁矿、铅锌矿资源富集，铁矿探明储量占全省半数以上，铅锌矿储量位居国内前列。立足这一比较优势，当地聚焦矿产精深加工，持续完善上下游布局，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
0: 在贺章县，这个藏在大山里的园区被网友们称为最火的园区，全国平均每三只燃气灶炉头就有一只产自贺章，而这里就贡献了大头。这家来自浙江永康的企业一年能生产1500多万只炉头，已经在此扎根了9年。
3: 贺章以前也是我们生铁啊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后来你们赵湘引资2017年以后，我们过来合作伙伴有方太、美的，还有那个老板等等。
0: 贺章凭借本地充足的原料优势，精准招引落地5金制造项目，构建起采矿、冶炼、铸造完整产业链，实现热铁水直供下游铸造企业，就地加工转化，提升产业整体效益。距离炉头企业2公里的地方就是它的上游，在这里铁矿石经过加工后变成生铁，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于各类铸件生产。
4: 人家等着在这里拉我们的铁，矿山离我们这里就是10公里左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0: 就地集聚，研炼强炼。2025年，贺章县铁产业归上企业总产值10.7亿元，聚集企业20余家。眼下，这家企业年产30万吨的铁粉项目正在推进建设，投产后，产品可用于机械制造、新能源、磁性材料等领域。
4: 高端的产品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大，铁粉的它这个指标参数的话，相对于我们的铸造生铁肯定是更高。高纯度铁粉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以上。每吨能够达到12.3，它的附加值就要高很多。
0: 除了铁矿，贺章县还有丰富的煤、铅、锌等24种矿产资源，其中铅锌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作为朱拱堂铅锌矿项目的核心内容，这座总投资10.2亿元的铅锌矿浮选厂顺利完成了模矿系统的调试，未来预计年产锌金矿21万吨、铅金矿7万吨。整个朱拱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省内超大型铅锌矿床空白，并形成采选冶一体化格局，带动下游产业集聚。
5: 锌主要用于汽车工艺半导体，铅主要 要做这个铅酸电池，然后用于医疗铅板。目前贺章县正在孵化，

0: 新材料项目，下一步也就是冶炼加精深加工，把这个里边半生矿种有银、铜、锡、钾提炼出来，吃干榨精，全产业链这个利润最大化，价值要提升几十倍。
1: 贺章力主矿产资源禀赋，全力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推动矿产资源向就地加工、增值、增效转变。目前全县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7.25%。
2: OPC 指的是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一人公司。今年以来，这一创业模式持续升温。昨天，贵州科学城开启了 OPC 社区 AI 全媒体创业意向签约，首日共有20家 OPC 企业签约落户。
3: 我是做全媒体电商的，做了很多年。我原来是有一个小团队的，大概3-4个人工成本，办公室算你费用，算下来差不多是40-50万。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这个事情就能够自己干下去了。从开办公司到场地免费使用到选品，几乎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4: 我们做漫具算你相当于最大的一个成本，正常生成一个漫具1秒钟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但用了他们这个价格的话能做到7码左右，而且旁边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这边的政策和后面的支持也是给的比较大的。
5: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便能撑起一家可盈利可规模化的公司。面对国内日益火热的 OPC 业态，贵州科学城于年初制定了建设规划方案，并在一个月前与专业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OPC 社区。社区规划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首期500平米已经投入使用。
6: 我们贵州科学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国家级的孵化器，今年的话我们重点是围绕算力和资源经济来进行布局，因为社区光有空间是不够的，还得有平台、有算力资源、有业务，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跑的过程。
5: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一人公司社区引入多家主流大模型平台供创业者调用，并整体打包对外承接商单，助力入驻创业者落地成长、商业化发展。
7: 我们集成了国内外所有主流的大模型的基座来开发的一个工作平台，目前已经集成的是有180多个创业者们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上都可以一键去完成，减少排队的时间。现在 C 端用户很多生成一个10秒的漫具会排4个小时的队，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15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呢是算力成本，在我们的 API 接口里大概1/2的费用，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商单给到他们，本来预期的是今年入驻满50家，但是他就已经完成20家企业的入驻。
8: 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昨天至今天清晨6点，从江县、三都县、盘州市等13个县区的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昨天，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包括贵州西部在内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已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贵州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黔南州三都县都江镇 S204 省道突发山体滑坡，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党员干部、公安警力赶赴现场，开展道路封控、交通劝返、抢险清障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9: 组织大型挖机设备进行抢修，预计1到2天内能恢复道路通行，持续加强对山体的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5: 目前，三都县在加快道路抢修的同时，加密全县临水临崖、依山傍路等危险路段巡查频次，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防线。昨晚，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其中庆云镇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一些低洼民房进水，当地及时组织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低洼地带群众1817人。据了解，此次强降雨造成从江县部分供电线路、道路和通讯网络受损，无房屋受损情况。本轮降雨导致黔西南州望谟县九阳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未有效腾出

0: 防洪库容，消除溃坝漫坝风险隐患。今天中午12点，水库开启三孔闸门泄洪作业，最大泄洪流量为每秒22.97立方米。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
1: 近日，六盘水大湾2×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及商业运营奠定基础。
2: 前期已取得贵州电网公司500千伏送出线路导送电操作和并网许可手续，目前各项参数全部优良，系统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1: 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煤干石等低热值煤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目前2号机组建设加紧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完成并网发电，届时两台机组并肩运转，每年可消耗煤干石等低热值燃料近400万吨，预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
3: 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真正实现低热值煤燃料高效利用，绿色低碳超低排放。
4: 建基地、强链条、拓市场，近年来贵州立足山地特色农业优势，推动全自豪农产品融入大湾区，深耕成渝圈，远销海内外，出山之路越走越宽。
5: 这几天，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的600多亩韭黄迎来今年的头茬采收，一捆捆韭黄刚出田间就被送入标准化清洗分拣厂和预冷库进行清洗打冷保鲜，并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大湾区，
6: 主要销往上海、浙江、江苏，开展了深圳、广东、香港那边。
5: 依托越前协作机制，平坝区目前已建成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备案基地，蔬菜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次，2025年高山冷粮蔬菜产值超20.5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黔西南分中心，每天新鲜采收的韭菜，经过修整菜型、定量捆扎等工序后，销往广东等地。
7: 单日韭菜分拣产能2.5万斤，2026年至今已累计分拣销售175万斤，销售额140万元。
5: 在铜仁市万山区，四季轮作和压茬播种等技术，让蔬菜基地里的辣椒、黄瓜等农作物实现全年稳定供应。
8: 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标准化灌护，成熟后立即组织工人精细化摘采、规范包装，通过冷链物流拔至9小时直达湾区，实现头天摘采、次日上架。
5: 此外，当地的优质鸡蛋也在大湾区打开市场。这家企业四栋鸡舍每天可产出鸡蛋45万枚，其中15万枚销往广东等。
9: 目前我们的鸡蛋品牌在那边的销售非常好，特别是东莞和深圳，每个月就要输送400万余枚鸡蛋到大湾区。2025年年产值达5200余万元。
5: 目前，全省已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证基地482个，每天有500多万枚贵州鸡蛋销往大湾区，单价比普通鸡蛋高出2到3毛钱。在深耕大湾区市场的同时，贵州也在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遵义市桐梓县这家粮油企业，生产出的大米、菜籽油等产品，1小时直达重庆市场。
10: 成渝订单占我们总订单1大半，今年以来，我们发往成渝的粮油超2000吨，销售额3000多万。
5: 今年，企业将新建一条生产线，打造桐梓生态粮油区域品牌，进一步拓展市场。今年1季度，桐梓县1.2万吨农产品销往成渝地区，产值1.9亿元，同比增长5%。以茶叶为代表的贵州特色农产品也在加速出海。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价值105万美元的大宗绿茶正被打包装箱，随后搭乘物流专线发往摩洛哥。
11: 自2025年以来，摩洛哥等地区对中国绿茶需求量呈上升态势，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正在建设摩洛哥海外营销中心，预计7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5: 目前，企业日产能稳定在12吨至15吨，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工人日

0: 《报》报道，遵义市紧扣工业制造、酱香白酒、生态茶三大特色产业，聚焦技能培训、岗位赋能、就业帮扶等关键环节，持续建强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获悉，2025年度，我省87.6万户纳税人参加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其中7.68万户获评 A 级，同比增长近一倍。近年来，各地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让守信企业在发票额度、出口退税、融资授信等方面享受更多便利。贵州省2026年渔政执法人员技能竞赛暨全省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近日在罗甸举行，开展应急响应、人员搜救等科目，全面检验渔政队伍执法水平与应急处突能力。近日，多载贵州航空迎来第13架全新 A320N 飞机，机队规模增至22架，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旺季蓄力，助力航线加密和服务升级。音乐舞蹈师《我的梦》公益演出近日在贵阳上演，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带来《我的梦》《千手观音》等经典节目，近600名观众到场观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走不深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的南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 其中有15个县域境内的63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 而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则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下午15时 多地的气温都来到了25度以上。 那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在南部地区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省的西部和南部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6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黔南州南部以及黔东南州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贵阳多云，19到28摄氏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6到25度。安顺多云，18到27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铜仁阴，22到32度。海里多云，21到32度。 都云多云，20到30度。兴义阴转多云，19到29度。
1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0: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

0: 弘扬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9: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

0: 加入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3: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

0: 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这是我给你点上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嗯，就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怎么想？现在是错在先解释。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0: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6: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

0: 电话也不空跑。
1: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

0: 同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她一个护士，手怎么能那么快呢？老太太，等您这手绢绣好的时候，保不齐大少爷和米兰小姐就定下来了。
1: 定下来了？
0: 对啊，我听小刀说，米兰小姐已经松口了，
2: 大少爷还在守孝中，没有办法定亲，也没有办法成亲。
1: 可米兰小姐已经同意了，这事儿不就定下来了吗？米兰这姑娘，我越想越不踏实，不能让红旗稀里糊涂的把后半辈子搭进去。
3: 金宇啊，
0: 哎，
1: 一会儿你给米兰打个电话，告诉她让她到家里来一趟，我今天这个手绢就可以绣好，我要送给她。好呀，
0: 我这就打。好。
4: 大少爷和二少爷在家吗？
1: 一大早就都出去了。老太太今天还没见过他们呢。如果是老太太单独叫我过来，事情还好办一点，我总能想到办法打消她的疑虑。前期行事吧。
4: 老太太，米兰小姐来了。
1: 哎，
3: 奶奶好。
1: 米兰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3: 哎。
1: 我先去忙了。奶奶，嗯，您在看照片啊？是啊，这人老了呀，就愿意怀旧，没事儿拿照片出来看看，回想一下过去的一些事情，嗯，很有意思。哎，你看这张，这是啊，女中建校第一届毕业生照的毕业照，这一届的毕业生啊最有出息。哎，你看这个。 还有站在我身边的这个，这些人啊，你现在肯定都认识，到现在他们都是长沙市的名人，报纸上经常登他们的文章。啊，哎，还有这个，这一对孪生姐妹，长得像不像？
3: 像。
1: 他们两个人啊，兴趣爱好几乎都是完全一样，最终选择的志向也一样的，都从事了教育事业。
3: 嗯，我考考你，你猜猜他们是谁？
1: 很出名的名人。姬氏姐妹。对，这个姐姐啊，现在是教育部副部长，妹妹是明德小学的校长。
3: 哦，
1: 深深还有红旗，读的都是明德小学。哎，你当年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
3: 果然怀疑到我了。
1: 茶园街小学，只可惜文熙大火，一把火把学校都烧成平地了。哎，我好像有你们学校的照片呢，我来找找啊。
3: 是吗？
1: 这个，当年啊，我们云氏家族捐了很多所小学，这张照片啊，就是红旗的爷爷参加你们学校的开学典礼拍的。啊。<笑> 哎，你们学校我记得有一口井，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3: 井。
1: 我们看照片很有意思。哎，参加完开学典礼之后，他就在这个墙上让我给他拍张照。这口井里的水呀，特别的。

0: 甜。
1: 啊，我想起来了，啊，是啊，我们学校那口井。夏天的时候，我们老师总喜欢拿那口井给我们冰西瓜吃。只是我当。

0: 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讲我过去的陈年往事，你们年轻人肯定不愿意听这些。
1: 我挺爱听的。
0: 米兰，今天你们医院不忙啊？
1: 医院不算忙，我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忙。
0: 哦，那你请讲。
1: 是这样，我们医院护士长的表妹夫被军统的人抓了，现在还犯了病，挺严重的。我们护士长的表妹想去照看一下，可是军统的人不让。您看看能不能让于洪生说一下，让他帮忙通融通融啊。
0: 哎呀，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为难，军统有军统的纪律，再说了，深深和红旗他们兄弟两个的事我从来不过问的啊。不过你也不用太着急，私下里我侧面的问一下，但是不保证能成啊。
1: 太好了，只要奶奶您能问一下我就很感激了。
2: 老太太，逍遥居来人了。
3: 云老夫人，我这不请自来，您不要介意啊。
0: 你请坐吧。
3: 哎，
1: 奶奶，您有客人来，我先回去上班了，改天我再来看您。
0: 好，
1: 奶奶再见。
2: 来，
3: 老夫人，这是我们白爷压箱底儿的一根老人参，最能补气安神了，就适合您这样的老寿星享用。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白野生前性子急，不肯服输，对您家大少爷有些得罪。这我不是来替他赔礼道歉的吗？这全长沙城的人都知道，老夫人气度非凡，您高抬贵手，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
1: 你这话说的，如果我不抬手的话，那自然就是没有气度了。
0: 那您严重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是？
1: 我们两家不是冤家，只不过是道不同，不为谋罢了。我们也成不了朋友。再说了，红旗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你要有什么事情想让他做，直接去找他好了。
0: 这云大少爷性情至孝，这不管什么事儿，只要您肯开个口。
1: 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口呢？
0: 我知道您性情高雅，看不上我们这营生，可如今这世道艰难，我们也不过是糊口罢了。
1: 贩卖人口，走私烟土，这些事是为了糊口吗？
0: 人生在世不过就是求个财，至于这钱怎么赚不重要，这都是小节。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咱们可以一块儿赚钱。
1: 你是真好意思开这个口啊。
0: 逍遥居虽然关了门，但是我们上下打点一番，再重新开张也不是不可能。我们有人有船，您云家有名望有地位，咱们两家联手一定会财源滚滚。我呀是真心想和您交个朋友，若您同意，我让三分利给您。我最多还能再让一成，这要是再让下去，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1: 我们云家不是贪财图利的小人，这件事情我们不谈了，你可以走了，
0: 这
1: 以后也不用来了。鲸鱼送客

0: 林家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她既然存心刺探我，就不可能瞎打听。她说的话里面肯定有陷阱，到底是什么呢？我那些答案都没有错，是反复核实过的。
1: 哎，你当年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
0: 师父，麻烦送我去一下之前的茶园街小学。
2: 茶园街小学早就烧没了，你去那干嘛？
0: 啊，我有个朋友之前在那上小学的，他麻烦我看一下前面那口井还在不在。
2: 姑娘，你朋友记错了吧？学校门口有井的是明德小学。
0: 啊，那不用去了，麻烦送我去我刚才上车的地方。
2: 好嘞。
3: 这怎么没谈妥啊？
4: 走。
5: 老太太，啊，靖宇啊，你赶紧去找二少爷，或者问问他的同事，让他赶紧回来。
6: 好，我这就去。
5: 魏校长，红旗在吗？麻烦你帮我找找他，我有急事，让他赶紧回家。好，谢谢。

0: 族长，刚刚在云家保护的那个小组传来消息，说云老夫人想让我们尽快找到云族长。
1: 他出门了？
0: 是，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让他们原地待命，我去找。
0: 是。
1: 尽快的找到他，是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他会去哪儿呢？凌寒，
2: 这是一个凌寒从不允许别人踏足的地方。云鸿山坚信他一定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密钥，不是凌寒陷害朱贺李良的证据，而是凌寒心里隐秘的不愿意世人的秘密。这个家里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影集，就好像凌寒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人停留的痕迹。可是据云鸿山所知，凌寒对他的母亲感情极深，那他为什么连一张亡母的照片都不留在身边呢？

0: 云大少爷。
1: 好。
2: 哎，红旗，正好找你。刚刚师母来电话，让你赶紧回去一趟，好像挺着急的。
1: 好，我先回去，学校要有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
2: 好，赶快回去吧。
3: 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呢？他到底想要隐瞒什么呢？你怎么来了？
4: 在你家保护你奶奶的那组兄弟打电话回占领，说你奶奶让他们尽快找到你。我猜你可能在私下调查林寒，就过来碰碰运气。
3: 肯定出急事了，不然我奶奶不可能找占领的兄弟帮忙。
4: 你快回去吧。
3: 那这里怎么办？
4: 善后工作我来做，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
3: 好，那我先走了。

0: 哎呦，
1: 米兰姑娘，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吓了我一跳。
0: 我担心白家二奶奶。
1: 哦，他们已经走了。坐坐坐，坐吧。
0: 金宇呢？
1: 他呀，替我出去办件事。你坐。哎呦，哎呦，
0: 您累了，我帮您沏碗茶吧。
1: 好，谢谢。

0: 你帮我办一件事。
1: 相好的找你，说他病了，叫你回去看看。
2: 我回去看看。
3: 好。

0: 老杨，到了。
1: 别
2: 走开！
3: 奶奶，您别睡了，您睁开眼睛看看我。

0: 谁干的？谁干的？
1: 少爷，
0: 去找！去找啊！去找！
1: 好好好，
0: 去找啊！
1: 少爷。

0: 唐队长，出什么事儿了？啊，二姨家的保镖被车撞死了。
1: 什么？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又出人命了？
0: 怎么？还有别的地方死人了？
1: 云家的云老夫人被人毒害了。什么？
2: 醒醒！云家出事儿了，云老夫人遇害了。

0: 就在云鸿珍提出战略特工派遣计划的当天，你去湖南路的公共电话亭往上海打过一个电话。我想知道接电话的人是谁。
1: 站长，那是我在上海的一个线人，您可以到上海站的同事那儿确认一下。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你完全有时间也有能力去找一个完美人证。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件事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盯着我是想借我的手查出潜伏在冈村宁次身边的人。我固然没有办法证明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合不合理，但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不是吗？
2: 好了好了啊，大家都是同事，同事之间哪有那么多的阴谋论。我觉得你们二位最近的神经都太过于紧张了，我欢迎你们大胆的猜测，但是我要的是猜测背后最为扎实的证据，明白吗？都给我坐下。林安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杀死李妙涵情人的凶手，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再多过于纠结，好吗？
0: 是，
2: 去吧。

0: 处长，之前云老夫人让我们去找云鸿生，文组长一个人去了，还摆脱了我们的跟踪。兄弟们实在找不到文组长，就先回来了。还有，云老夫人死了，就死在让我们去找云鸿生之后。您看会不会是日本人为了报复云鸿生，拿了他的撒气啊？是不是日本人不一定。
1: 但肯定不是报复，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云老夫人遇害之前就让我们的人去找云鸿生，他应该是掌握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想要着急告诉他。很显然，杀人灭口嘛。不过云鸿生当时去哪儿了呢？

0: 这是奶奶要送给米兰的手帕。我奶奶呀，这个兰花绣的，跟真的一样。果然是绣花花生香，绣人能传神。我奶奶这个手艺啊，可真是绝了。哎，奶奶，
1: 哎，
0: 您这个是要送给谁啊？啊，
1: 我绣好之后啊，想把它送给米兰姑娘。
0: 已经绣好了，为什么还会加个红色的十字？是，不，这应该是一个没有绣完的米字。刚才门口军统的人说，今天家里只来过米兰和金太太，金太太不敢动奶奶，难道是米兰？
2: 哎，
0: 婶婶，你觉得米兰这姑娘怎么样啊？
2: 米兰是凶手。 一定是奶奶发现了米兰身上的疑点，却不小心被他识破了，所以才被杀人灭口。云鸿燊陷入了巨大的懊悔自责当中，他居然放任一个这么危险的人物频繁地出现在奶奶的身边，是他害死了奶奶。

0: 怎么会这样呢？他就是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家，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谁会想到要杀他呢？就凭
1: 他是云鸿神的奶奶，就有很多人想要他的命。
0: 肯定是日本人干的，可是为什么呢？他们要是想拿密码本，那也不会去杀他呀。云鸿神一定会报复的，他要是做出什么来，那谁也想不到啊。
1: 不当万不得已，日本人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应该是云老夫人知道了什么秘密。
0: 他最近几乎足不出户，他能知道什么秘密啊？
1: 他不出门，不代表别人不去找他呀。
0: 谁会去找他？找他做什么？
1: 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方寸大乱的，是因为云鸿生吗？现在还不是乱方寸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帮他，去把凶手找出来。
0: 我明白了。

0: 你没事吧？
1: 让开！
0: 你要去做什么？
1: 杀了他，给奶奶报仇。你知道凶手是谁吗？你告诉我他是谁，我去替你杀了他。 你还是留下来，多看你奶奶几眼吧。以后，你就再也看不见她了。这是你最后一次可以触摸到她身上的温度了。以后，你就只能在回忆里想起她的手有多温暖，她抱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体温。 你见一眼就少一眼，最后再陪陪他吧。 你这个仇，我替你去报。
0: 这不仅仅是你的私事，站长说，你奶奶很可能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秘密，才被人灭口的。我要找到凶手，就能挖出他的秘密，或者是背后的人。我敢打包票，这件事情肯定跟密钥有关系，保不齐跟站里那个真正的内鬼也有点关系。对，密钥，昆雾。
1: 米兰很可能是我目前最接近昆雾的途径，他还不能死。

0: 是，他是我保镖，是东北人。日本人打过去的时候，他就一路往南逃，去过很多地方，今年才来长沙。我看他身手不错，人又老实，所以就收留了他。
1: 你和云老夫人发生冲突的事，有没有告诉过他？
0: 说过几句，但没多说。
1: 你有恩于他，他会不会为了报恩杀了他，替你出气？
0: 要是他真这么做，我们和云家就结了死仇了。他算报的哪门子恩呢？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1: 杨叔叔，还撑得住吗？我还可以，我就是担心我哥。小琪，小琪，你还好吗？你要振作一点，云伯母不能这样放着，后面的事情还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2: 杨叔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3: 为什么？
2: 我感觉像是在做梦。做梦。
4: 哎，少爷，
5: 小琪，
4: 大少爷，
5: 你干什么？
2: 不疼，杨叔叔，我不疼，这一定是在做梦。杨叔叔，
5: 小琪，你冷静一点好不好？你知道，云伯母生前最疼爱的就是你，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让她怎么放心得下？
2: 我要是早点回来，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我要是一直在家，不那么忙，看着奶奶是不是就不会死了呀？是我害死奶奶的！
5: 小琪，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清醒一点好不好？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你知道，你爸爸不在了，你要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可是你现在是承担责任的样子吗？啊！
2: 我做不到，杨叔叔。
5: 小琪，你行的，小琪叔叔，你行的。
2: 杨叔叔，我做不到。
6: 怎么会这样？我走的时候，奶奶还好好的。不行，我要去看奶奶。
7: 你先不要去，他们现在没有心情招呼你。你是几点去的云家，又是几点离开的？
6: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应该是上班没多久，金宇就打电话过来了。
7: 你们医院请假，都不需要签个假条之类的东西吗？
8: 有，事后补签的。
7: 你在云家待了多久？几点离开的？
6: 具体时间我没待多久，就有客人来了，然后我就回来了。具体时间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当时没看表。
8: 啊，他9:30左右回来的，20床的病人9:30做手术，他回来的时候病人刚推进去。
7: 你来回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
6: 黄包车。
7: 你离开云家的确切时间是上午8:27，你难道没发现？

0: 阿信，每次你去云家的时候，外面都停着一辆车吗？
1: 我发现了。
0: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同事去保护云老夫人，他们会记下每一个出入云家人的所有特征，包括精确的时间节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0: 我真正想问的是，你8:27离开的云家，扣除回来的时间最多不超过20分钟，这中间有40分钟的时间差，你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
1: 我下车了。
0: 为什么？你应该不想再进一次军统，所以我劝你最好实话实说。
1: 云红旗送给我一个胸针，走到路上的时候我发现不见了，于是我就下车一点一点的找，最后找到了。你看，就是这个。
0: 你回来的时候乘坐的黄包车是哪个车行的，你还有印象吗？
1: 我没印象了。
0: 你去找一下米兰念护士学校期间的同学，包括老师，拿他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给我从根儿上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者有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的人。总之越详细越好。
2: 您怀疑凶手是他？
0: 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怀疑，这个女人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
3: 是米兰干的。米兰干的。奶奶应该是在无意中发现了米兰的破绽，才被他灭了口。
4: 真没想到这个米兰居然是日本间谍。
5: 大少爷、二少爷，米兰小姐来了。
1: 云鸿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点敌意，他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记住，你是米兰，今天这场戏一定要演下去。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敢。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你去找一下米兰念护士学校期间的同学，包括老师，拿他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给我从根儿上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者有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的人。总之越详细越好。
4: 您怀疑凶手是他？
3: 这个女人一直让我很不安，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怀疑，这个女人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
4: 我明白了，所以您才监听了他的电话，还安排了人在他家附近监视，
3: 找到米兰回伤兵医院时坐的黄包车，把车夫带回站里，在我见到他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接触到他。
4: 是，

0: 您二红全家连夜搬走，家里的东西都没收拾，而且跟任何人都没有打招呼，确实很反常。您再看这个，我确实让李良定期的给处级干部进行跟踪和监控，这也是我们内部正常的监控程序，我没跟您说。但是您看这些照片，我没有让李良拍这些照片，也的确不是他拍的。
1: 汉字的规律讲究横平竖直，固定的字有固定的写法，但每个人写的字不一样，这就造成了笔迹鉴定这一说。照片也一样，不同的人拍的照片，他的感觉和风格都不一样。您看这张照片，这是李良拍的，但您再看这张，如果您仔细比对的话，您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拍的照片。
2: 确实啊。
1: 站内的专业特工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和普通人的不一样。看来你和于洪深想的一块儿去了。如果他之前找到那张照片没被毁掉，说不定我们会找出更多的线索。
0: 嗯，虽然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我相信，只要深查下去，他一定会露出马脚。
2: 于洪深最后那张照片接触的人是谁啊？
0: 除了您，就是我，还有几个处长。
1: 看来这个内鬼还是在咱们几个人当中。
0: 不错，这些人都有这个能力。屈云志叛逃，包括后面的几件事情，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关系。你比较倾向谁？林寒香吗？站长，我现在没有什么倾向不倾向，而且我觉得像不像不重要，关键是有确实的证据。林寒最近的工作非常激进，我对他有看法，但并不一定这就代表他是内鬼，而且我相信造成我们这样的嫌隙。
2: 也是内鬼的一个策略吧，老朱啊，关键时刻还是你脑子灵光。林寒虽说聪明。

0: 不过是还是不够沉稳，老朱啊，这次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哎，
1: 站长，您言重了，咱们都会有一些糟心的事儿，如果处处都往心里去的话，那这活儿就别干了。
0: 不愧是副站长，有胸襟。哎，
1: 怎么了，站长？袁鸿燊在上海的那个线人。 您要不要考虑利用起来？把局面搞乱，很可能是那个内鬼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整件事情看起来越扑朔迷离，您就越无法锁定内鬼的嫌疑人选。还有一个情况，可以作为鉴定那个内鬼的参照标准。他一定会对袁鸿燊那个神秘的线人感兴趣。
2: 你倒是给我提了一个醒儿。你看看。
3: 但人就是不老实，我看再审审。啊，走。不管这事儿是不是二姨让人干的，逍遥居这次都翻不了身。你想啊，死的人可是云老的遗孀，而且还死的这么惨，云老那些有头有脸的学生，能让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吗？我看啊，这逍遥居不死也得脱层皮，总得有个靶子。
4: 让长官们出出气吧。是啊，至少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逍遥居是不可能开张的。还有那些和白庆奎合伙做生意的人，保不齐也会跟着倒霉。这白门和逍遥居啊，我看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了。
3: 是啊。
4: 哎，
3: 唐队长，
4: 嗯，
3: 我有点事儿，你先忙。
4: 哦。
5: 队长，姐夫，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对天发誓。
3: 我真的挺想保你的，可这案子不归我负责，我插不上手啊。
5: 您要是真想帮忙，怎么都能帮得上。姐夫，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这我要是倒台了，对您也不利啊。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谁跟你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3: 我是说，队长，局长找你，好像有急事，您过去一趟吧。
5: 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是不是一个人担着心慌啊？来，快进屋。来，快坐呀，站着干啥？老太太该吃药了吧？没事儿，还得晾半个钟头呢。来，喝水。 哎呦，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袁老夫人被人毒死了，军统怀疑是我干的，他们要把逍遥居查封了，我们爷这辈子的心血就白费了。姐，我可以跟你发毒誓，真不是我干的，谁那么缺德啊？袁老太太多好的人呀，下毒的那个龟孙子肯定会有报应的。金贵，你别着急，等老汤回来，我让他帮你想想办法。 你放心，事又不是你做的，谁来查都不怕。姐，这个事儿，唐队长得和我一起担着。你看你这话说的，你遇上了难处，老汤帮忙那是冲着咱们姐妹俩这些年的情分，可让他一块儿担着，这话也太过分了吧？老张那个药店背后的老板是我。
6: 什么？你们和我演戏骗我呢？那上次那事儿，是不是你做好了套，故意坑我的？
5: 是。
6: 秦贵，你是不是人？你连我都坑！
5: 我跟你实话说，你签的那个文书，我提前做了手脚。

0: 入股的不是老张的要点，而是逍遥君。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了捏住唐队长的把柄，关键的时候保命用。你看，现在不是用上了吗？你这个疯子！老唐又没得罪你。
1: 梦莹，出什么事儿了？
2: 妈没事儿。
1: 嫂子，你找我什么事啊？
2: 小黄，我问你个事儿啊，逍遥居是不是要倒霉了？
1: 翻不了身了，嫂子，我知道您和金太太的关系，但是我劝你，这事千万别沾。 谁沾谁倒霉。咱们长沙是不是跑了一个大官，到上海去当汉奸了？这事您可千万别提了，军统正查着呢。这事跟逍遥君有关系，从前那些跟逍遥君有来往的人啊，现在全都躲着，生怕被拉下水。
0: 金贵，金贵如果要去自首的话，他能保住逍遥君吗？
1: 那就得看他说点什么料了。你说这要是有猛料，这别说是保住逍遥居了，就保不齐啊，以后还能做大生意，挣大钱呢。什么才算是猛料啊？比如说，是谁把那个长官放走的？哎，嫂子，你没事吧？嫂子，你要不进屋喝点水？
0: 没事儿，我没事儿。哎，对了，那个，我来找你的事儿，你千万别跟老唐讲啊，千万别跟他讲。
1: 行。

工程林子，袁弘奇的情绪不在你的关注范围内。你现在要做的是扮演好米兰这个角色，他可以伤心难过，但是你不能。

云鸿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点敌意，他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记住，你是米兰，今天这场戏一定要演下去。

0: 莫神，刚才怎么回事？
1: 是米兰干的。
0: 米兰干的。

0: 奶奶应该是在无意中发现了米兰的破绽，才被他灭了口。
1: 真没想到。

0: 我觉得我自己产生了很大的质疑，我怀疑，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能对抗昆吾，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完成我爸未尽的使命，我觉得我做的一团糟。
1: 今天这个局面都是我一手造成的，红人，你不用怀疑，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战士了。你从前所缺少的冷静和忍耐，现在都已经具备，而更重要的是。 你现在已经有了大局观，在抗战的大局面前，你能够放得下私人恩怨，所以我坚信，你一定能够非常好的去完成木之未尽的使命。如果木之他现在还在的话，看到你现在的成长，会非常欣慰的。
2: 早一点发现米兰有问题，大家就不会出事。都怪我，木神，你心里的痛苦和自责，我感同身受。因为同样的痛苦。 我也有。云伯母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长辈，在我成长过程当中，他给过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木之临终前也托付要我照顾好云伯母，我没有能够做到。
1: 我对不起木之，更对不起云伯母。杨叔叔，您不用再自责了。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嗯，这句话，我们应该拿来共勉。 我们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照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米兰是鬼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你暂时没动弹是对的，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你找到昆吾的最佳途径。不过有一点，我很不安。八哥偷了日本人的情报，而他的女儿却是日本间谍，这太奇怪了。
2: 杨叔叔，其实有一点我一直在想，我在想爸为什么付出生命，也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这个消息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怀疑什么？
1: 红神呐，你真的很聪明，我替木之感到高兴。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着手去调查了，你应该把重心。
0: 转移到另一方面，米兰才是你以后工作的重点方向。明白，杨叔叔，我希望正式的加入党组织。你猜到了？其实我一直有这个猜测。我爸一直是我最崇拜的人，我相信他选择。 并且坚定追随的信仰，一定是最正确的。杨叔叔，我有资格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吗？
1: 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战士了。由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正式向党组织提出我们的申请。不过，红石，你要知道，我们党有非常。

0: 你要遵守党的纪律，从现在开始，你要用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听从党的指挥，绝对不能无组织、无纪律。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不过现在还有个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米兰的事情，不能瞒着你哥哥。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千万别让自己垮了。我想奶奶一定希望你好好的。
1: 小刀，送送米兰。
2: 米兰小姐，鲸鱼啊，
3: 哎，
2: 你去做饭吧。
3: 好。
2: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4: 哥，起来。
1: 杨叔叔，怎么了？
2: 小七，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1: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2: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杨叔叔，你搞错了吧？米兰她很单纯，不可能是米兰。她胆子很小的，她做不了这种事的。是白家的人，金宇都跟我说了，二姨她想拉我入伙，奶奶拒绝了，所以她悔恨在心，她又记恨他们逍遥居被查封的事，所以她才走了险招，所以她才。
1: 除非金太太想鱼死网破，否则她不敢对奶奶下手。
0: 秋山，二姨的，她惊慌失措，她走了险招，她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1: 金太太的保镖已经遭人灭口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知道你无法接受，可我和杨叔叔怎么会骗你呢？
0: 一定是弄错了，弄错了。
1: 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最不想看到受伤的就是你，我绝对是不可能骗你的。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0: 有证据吗？
1: 这个是奶奶遇害前亲手绣的。
2: 重点是米兰曾经的社会关系，与他接触过的可疑的人，以及他何时被策反的，你提供的资料尽量相信。记住，如果能有相关的细节作为佐证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3: 好，我明白了。

给我接待老板。局座，我是林寒，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云木之父子是共产党。

0: 处长，这个电台是最近才开始启用的，发报时间短，发报员技术也不错。我现在还没有掌握它完整的发报规律，都好好盯着，严密监测。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陌生电台，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1: 是。

0: 哎呀，梦莹啊，你洗多少衣服啊？晾这么一院呢？
1: 早洗了晚不洗，反正活总得干。
0: 哎，我说梦莹，你今儿这么勤快，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1: 我捡到钱了。
0: 真的？捡了多少？
1: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是跟你说的话，你肯定让我还回去的。
0: 哎，梦莹，现在世道不好，这丢钱的人得多着急啊。
1: 我逗你玩呢，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还捡钱，我自己的钱不丢就不错了。哎，老唐，你饿吗？我给你做点饭去。
0: 哎，我不饿，我不饿，我在外面吃了，你坐。那个，我特别累，我先睡了啊。
1: 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唐，咱俩说说话呗。哎呀，
0: 咱有话明天再说吧。我今天真的特别累啊，你也别干了，快睡吧啊。哎，哦，对了，今天二姨去局里找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什么我跟她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梦莹，不会是你背着我跟二姨私底下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是你老婆，别动不动就拿对犯人那一套来对我。
0: 那什么，是这样的，二姨这次摊上的事可真不小，你可千万别掺和。这事儿啊，我是真帮不了她。我要是非帮她，我肯定也会被拉下水。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她把你拉下水的。

0: 你帮我奶奶！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您醒一醒啊！是我，我是小刀。大少爷，我是小刀。您睡了有好一会儿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诬陷米兰。哎，大少爷，您干什么去？
2: 杀了他！
1: 大少爷，您不能去啊！
0: 二少爷，哥，让开！我要杀了他给奶奶报仇。
1: 让开！
0: 大少爷，哥，哥，
1: 你以为我现在不想杀了他吗？
0: 现在不是时候，什么是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打死了你都让我等。现在奶奶都死了，你还让我等？啊！你等了，我等了，我要杀了他给奶奶报仇。让开，让开！哥，你，
1: 别怕我，哥！别怕我！你别怕我！你现在这样，奶奶和爸妈是不会原谅你的。啊！哥，起来，男子汉，起来！
0: 要是冤枉，我就求他们原谅我为人。我一定要为奶奶报仇，一定。哥，我进军统，去找隐藏在背后的坑户，是奶奶拍板决定的。
1: 是奶奶决定的。当时她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她知道哪里很危险，她居然还是同意我去了，因为她知道什么更重要。我不管。
0: 我不管，我就是想给奶奶报仇。我真的就只想给奶奶报仇。可奶奶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你是奶奶从小带大的。 想要什么，您不知道吗？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可是我们不管不顾的报了仇之后呢？奶奶就会原谅我们吗？ 觉得是你自己害死了奶奶。

0: 就因为我们都有错，才更应该想办法去补救。杀了米兰，空会彻底的静默，到时候日本人肯定会重新制定作战计划，而那时我们要保住长沙的机会就会变得很渺茫。长沙保不住，我们内部还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样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1: 我真的想奶奶，我想奶奶。

0: 二少爷，大少爷怎么样了？好多了，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绝对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1: 好，那我先进去了。

0: 我要的不只是死两个人，我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云家老太太是死在白门手上。我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解释。
1: 工藤小姐，时间太过紧张，军统和警察局反应又快，我没有办法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安排好所有的细节。我建议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云家那个老太太可是长沙的名人，关注这个案子的人太多了，军统介入之后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做手脚的空间。退一步讲，即便是有漏洞可钻，云鸿申、云鸿奇呢，他们兄弟俩不会善罢甘休吧？我甚至可以预估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结果，你、我、白门都会被查个底朝天，到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会被查出，你和我都会暴露。所以什么都不做才不会留下把柄，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0: 二姨，你打算怎么处理？
1: 就让他好好活着吧，他也许知道我一些事情，但他应该更清楚出卖我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什么都不会说。其实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军统并没有怀疑到你。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过段时间风声没有那么紧了，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说不定可以把整个事情全都圆过去。
0: 那黄包车呢？
1: 已经处理掉了，

要是一个普通的护士，怎么可能会有手枪？这把枪和这个隐秘的暗格，起码能证明一点，米兰的身份不简单。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请问护士长在吗？
2: 护士长去手术了，可能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下来。有什么话让我转告他吗？
1: 麻烦你告诉他，前天上午他托我办的事儿，被人找上门了。
2: 好的，我记住了，我一会儿一定转告他。
3: 当他得到宗方的示警之后，会第一时间告知孔武。
4: 没错。
5: 哎，师傅，就这儿。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10万，有你那么做生意的吗？你怎么不去抢呢？你，
2: 你们家小孩不都说了吗？这是古董，10万，你一点都不亏，这都是给你打骨折的价。
1: 什么时候小孩说的话你也那么信？我还你个数，
2: 最少5000。
1: 哎，这么吧，500，你爱卖不卖？
3: 去哪儿了？
0: 鬼市。
3: 还鬼市？万一被鬼抓住了怎么办？
1: 这不有我在呢吗？怕什么鬼啊？
3: 我是因为相信你才交给你的，你可倒好，带出去胡闹。
1: 我们可没胡闹，讨着宝了。
3: 那儿能有什么鬼呀？回家。回家。
1: 哎，小刘，你可不能蒙我啊。
3: 冻的，
4: 我感觉你手更凉。
3: 胡说，以后可不许再乱跑了，万一丢了怎么办？
4: 我是去找这个。
3: 找这个做什么呢？
4: 它能让我恢复一点记忆。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以后有时间我帮你一起找。
4: 谢谢你。

0: 哥到底开不开门？
1: 你把这翻过来。哎哎，对对对，再近一点。哎呀，这样，我明天请你吃个饭怎么样？
0: 我明天没空啊。
1: 给个面子啊。
0: 哎呀哥，你就说这东西开不开门吧。
1: 兄弟，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淘的呀？啊，
0: 我朋友给的啊。
1: 你这朋友也太牛了，要不你把他也带出来吧。啊，一块见见。
2: 灵力怎么变强了呢？难道是因为那个鬼市？
0: 哥，你就说吧，这东西到底开不开门？他这个，
1: 所有人听我说，这个东西它很开门，它非常开门，无比开门。
3: 看啊，兄弟们，在评论区给我打一波很开门。
1: 曾侯乙大家听说过没有？战国早期的一位大佬，
3: 在他的墓里也找到过一件类似的东西。咱现在虽然不知道
1: 他为什么有这个弹簧，他是到底干什么的，但我能确信他就是古董，
3: 他是真玩意儿。
0: 你确定他是倒带的东西？
1: 确定，一半个确定。你朋友也太牛了啊，乾隆他老人家都没办到的事儿，他给办到了，
4: 小刘殿下，你那是什么火眼金睛啊？是不是什么年代的古董在你面前那么一扫就能知道他们是什么年份的？
2: 你真是得陇望蜀。得
4: 望蜀什么猫和老鼠，我是要求上进啊。
2: 那你就好好表现吧。
4: 那今天晚上咱们继续啊。
2: 成交。
5: 今晚哪儿都不许去。

0: 哎呦，你怎么还不睡觉？睡着了？
1: 睡着。
0: 走。
2: 小刘殿下，我这半天给你找鼓槌了，你也帮我讨点好货呗。

0: 我们中国人常把玉比作为天地精气的结晶，古代社会的文人墨客常将美玉与君子联系在一起，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在我们玉石界呢，有句话叫做三分料七分工，我手上这个古玉玉镯是由上好的玉石精雕细琢而成。
1: 老板，这镯子我要了，您出个价。
2: 我比他多加500。
3: 多加500。
4: 我多1000。
1: 我多2000。
0: 别急，我还没出价呢。
5: 这是活动吗？
6: 是又不是。
5: 什么意思？
6: 有一节是古玉，其他部分不是。
2: 嘿，你这个小鬼。
7: 哎，你说这
8: 叫啊？行了，叔。
5: 走。
8: 哎，同言无忌，同言无忌。走，你去别的地方。
9: 哎，这么好一块玉，怎么会是碎玉呢？
0: 先生，您看您要不要？
9: 还是回见我您嘞，说好。
1: 九哥，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的。就是在博物馆，手上有颗珠子那个。
2: 你怎么对他这么念念不忘啊？这么执着啊？你
0: 他身边那个孩子非同一般，
1: 要不全留下？
0: 没事呀，多看点书，多看点书。收。
6: 瞎
10: 说什么大实话呢？
6: 实话就得是说，有什么错？
8: 我跟你说，皇帝就算没穿衣服，也不一定非得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6: 皇帝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8: 这就是个比喻。总之啊，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
6: 我不能让别人上当啊。
8: 那刚才围观的那些人，他们有可能都是托儿，不一定真的买的。这些档一直都是给个别韭菜准备的。
9: 别问了呗，说我是韭菜。
6: 哎，烦人的世界真是烦人。
9: 这买个玉还给人家说教上了，再争下去就玉石俱焚了。咱们还是赶紧化干戈为玉帛吧。你再帮我捡捡漏呗。
6: 哪有那么多漏？
9: 哎，我刚刚可是都帮你了，你给我想想辙呗。那个是真的吧？
6: 是真的。瓶子。
9: 老板，给我个一口价。
11: 2万。
1: 哥，你再看看这个。嗯，
12: 必须好好看呐。怎么样，我这个是不是
9: 很开门？
12: 抱歉，很不开门。来，咱们走一波，很不开门。
1: 我这个不开门，我。
9: 你眼神到底行不行啊？
6: 我说了，这是个真的瓶子。
9: 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说话哪能那么大喘气呢？
6: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它是个假古董？
9: 你以为就你一人识货呀？
6: 谁叫识货？
9: 给来看看。
12: 我说。
11: 别人都是让我来鉴赏乾隆爷的墨宝啊，你这小可爱让我鉴赏你的墨宝啊，什么意思啊？
6: 实物本大人正在寻找。
9: 哥，他这个到底是不是老古董？
11: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你。

0: 你要是能让他从纸上跳出来，
1: 我还能给你见一下。
0: 他就是这么待在纸上，我也就能告诉你一下他纸的年份。
2: 我有救啊。对，
3: 不好意思哥，下回再聊啊。
2: 为什么不让他看？
3: 咱有一个道理是说财不外露。
2: 我毕业给你看了吗？
3: 那我不是外人啊。
1: 从这个造型上看呢，啊，这个鼓槌它是个旧玩意儿啊，它是个旧玩意儿，不知道
4: 这是什么呀？
1: 兄弟们有没有见过？
3: 这不就是个破鼓槌吗？哎，九哥，
5: 这小子来历可不一般呢。
6: 不去了。
2: 走吧，我感觉鬼市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6: 你都已经去两回了，那能找到不早找着了吗？
7: 这边走，
8: 小六，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小六，小六殿下，
2: 你们是要和我比试武功吗？
9: 那是野蛮人的行为，我们都是文明人，找你一起玩个游戏。
2: 什么游戏？
9: 非常好玩的游戏。你要是输了，那得给我做事。
2: 可以，你要是输了，也得给我做事情。哎呦
10: 哎呦，小东西，人不大，口气不小。
2: 不答应就闪开，我还有钥匙在身。
9: 成交。
2: 岁寒三友，有何指教？
9: 小友帮我看一看，这三样哪一件倒带了？答对了算你赢。
2: 我赢了，你要是不承认呢？这个游戏不公平，我不玩了。
9: 且慢，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2: 别说了，我要是赢了，你就告诉我这件东西的下落。
9: 一言为定。
2: 按你们的话说，全部看心，很不开门。
9: 好眼力，这些顶级的高仿货，多少专家都看打的眼。
2: 那是因为水平不够，这里只有你手上的东西是开门的。我赢了，快告诉我我的东西在哪儿。
9: 你跟我走，我才能告诉你呀。
2: 你啊，无限。
9: 你咋这么可爱呢？你不跟我走，那我就先走了，拜拜了您嘞。
11: 上了桥了，
12: 没跟着咱们。
11: 没跟着呀？啊，你就别看了。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2: 你上车的时候我就上来了。
11: 那你想干点什么？
2: 想跟你去找我想要的东西。
3: 这是您是来这儿了？
13: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跟上去呢？
3: 不，我哪知道，我睡觉呢。
13: 如果功夫出了一点问题，我唯你是问。
3: 行，赖我赖我都赖我。那是我
13: 还真是
3: 哇，他跟谁在一个车啊？师傅倒一下倒一下，有急事儿，快快快。
14: 那黑车呢？
13: 没看到了，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既然来了，请您下来吧。哎呦，
1: 不准对本大人无礼，放我下来。

0: 这就是你们让我来腌的货吗？聪明。这个，这个，这个，这就是全部了吗？一部分吧。再有其他。瞧。
1: 这边，
2: 想让我帮忙，那得给爷伺候好了呀。那
3: 您老有什么要求啊？起码三升得上吧。三升是什么呀？那得喝孟婆汤，你自己轮回去。
1: 我刚看了一个三升三世九九归，那家伙全是轮回。
2: 那是什么呀？
3: 轮回戏呀！哎呀，
2: 没事儿呀，多读点书啊。

0: 应该是这里。你抖什么？
1: 撤退动。我这么大一个专家，就给上个手三声，这待客之道颇有提高的必要啊！
2: 就这还偷工减料啊！
1: 做熟了再给人家吃啊！
3: 九哥，咱这近日没有火呀，电磁炉，这还凉着呢。对不起，大哥，对不起。行了，行了，小爷，这太晚了，给您热点牛奶垫吧垫吧，明儿个再说。
1: 孔老夫子云：“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一日天餐岂能儿歇？”
4: 孔老汉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呢。”

0: 你们这些凡人，别蹬鼻子上脸了啊！赶紧吃，吃完赶紧干活。
1: 利诱不成就威逼，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凡人。
0: 我这就让你明白，什么叫白天不懂夜的黑。加走。
2: 灯关了。给我。
0: 你快点的，愣着干什么呢？赶紧下走。
3: 不要粗鲁。

0: 大哥，大哥，大哥，快跑！快！到时候如果里边出什么事的话，打电话给我妈。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1: 小六，
2: 小六，
0: 人呢？
2: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文物？
0: 都假的吧？
2: 这里面但凡有一件真的是坏人得来的，那也不行。报警！

0: 你带手机了吗？
1: 我没有。
0: 那我们还是先找到小六吧。
1: 行，走。
0: 走，找小六。

没事吧？没事。有我在，谁要敢找你，我就给他一拳。鼓槌，我已经找到了。是吗？那太好了。找到了。那我的东西呢？你又没出力。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比如来自越南的莲雾和泰国的山竹，他们很多都是坐着火车来的。
1: Okay, is it nice?
2: 好吃，很好吃，皮质超薄的。

0: 是不是要试一下老挝的咖啡？
1: 哦 ，coffee from Laos. Well, that seems fitting, doesn't it? Yes, please. Thank you. Ah, guys, freshly roasting coffee. It's just unbelievable.Yeah, that is good. Here's the Laos.
2: 摄影师夏银书收藏着逾百万张令人惊叹的影像资料库，记录着云南丰富的贸易和文化历史。我正与他一同探索昆明迷人的历史。
3: 其实昆明以前是一个水城，就像威尼斯一样，我们的交通可能是乘船，然后运送货物是乘水路，转兴农贸市场，100多年前应该是这个样子。
1: So this market obviously was by the canal because canals were used to trade goods, and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because we've gone from the canal, of course,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in. That's fantastic.
3: 一百多年前的话，昆明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2: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1: Like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2: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4: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呢，到我们中铁联机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南北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1: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2: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4: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的，流向了全国各地。
2: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1: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ing to be good.
2: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5: 来，我们试吃一下。
1: When they open the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那 smell lingers at the back of your throat.There's always that essence of sourness. Yeah, it's not for me.
2: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5: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1: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5: 啊，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1: So this one is the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 And it sounds exactly

0: 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了我们的茶。
1: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2: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3: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2: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1: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4: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 Yes
3: Yes
4: Very good。
1: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4: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1: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5: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3: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1: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3: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5: Okay.
3: That's a solid 20 kilos.
5: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3: All right.
5: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3: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5: 对。
3: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1: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5: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0: Cheers！
5: Cheers！
3: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Xianxian,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would trade tea today?
0: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指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帮多还被咬的时候。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3: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5: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0: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3: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5: 不客气。
1: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6: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3: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6: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1: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

溯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以前同行啊。
1: 嗯。
0: 哪年离开的？
1: 98年。
0: 捞钱出的事儿。
2: 审讯的时候，人死在审讯室了。
0: 动手了。
1: 嗯。戒了。
0: 你再委屈两天，等我们查清楚的。

0: 暂时不进来过。不是，我就瞅你搁这里边，没人敢欺负你。你能不能真的这样，你照顾照顾我？
1: 都进这里面了，怎么照顾？
0: 你放心，我不白让你照顾。这我就听说进来这里啥人都有，你照顾照顾我呗，我出去好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0: 我那天我喝点酒，我先找点暗味去吧。谁他妈进来那大姐比我还忙呢，非要给我做项目，我说能不能换一个，都换不了。哪有这么霸道的，当时就来气了。
1: 然后你就把人打了，人报警了。
0: 我报的警，我没打过人家，你真给我脑袋。
1: 你咋把你抓进来了？
0: 谁知道那女的见了警察胡说八道啊，非说我要强奸的，你说我瞎呀，我想去打哪样。
1: 行了，踏实待着，这没人敢欺负你。
0: 是的是的，等那个回头老弟出去的啊，我找个 KTV， 叫俩娘们好好陪陪你啊。你再顺道去那店里边那个翡翠女关公，你挑一个不平安的，可灵了。
1: 你做什么的呀？
0: 我倒腾翡翠的，我有个店啊。
2: 那你对茶帮熟不熟？
0: 哎呦，我太熟了，茶帮呀，就那边那个公盘会，我老去凑热闹去。
2: 凑什么热闹？
0: 啊，公盘会就茶帮那边搞的那个关于翡翠原石的拍卖会。
2: 啊，行，这一天你踏实在这待着吧。嗯，没事多给我讲讲茶帮那边的事。
0: 好好好，没事。德哥，你因为啥事进来了？
2: 把人打死了。

0: 走，都查清楚了，和你推测的一样，钱上呢有你和那女人的指纹，毒品上有毒贩和那女人的指纹，毒贩让女人去分销毒品，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女人，幸亏她去给你按摩，这才一锅端了。
1: 确实是按摩。
0: 是，我相信，那女人也说了，你是她遇到的唯一一个真的只按摩的客人。
1: 那我可以走了吧？
0: 下午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联系了你原籍的公安局，他们安排了人过来接你。
2: 你核对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儿。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哎，
2: 接到电话，潘芝就急了。要不是手上有案子，肯定亲自来接你。
3: 本来你们也不用过来，就是一场误会。公安那边都调查清楚了。
2: 他知道你想干什么？抓王大勇是我们警察的事情，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3: 抓王大勇确实是你们警察的事儿，我又没有侦查权。但是林警官，
4: 我作为一个合法公民，我有调查权，我只要不违法、不犯罪、不影响公共秩序，你们无权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2: 但我不能看着你这么被过去揪着不放，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要了。
4: 你觉得没有抓住王大勇，我会有正常的生活吗？
2: 我们没放弃过。这么多年，

0: 林颖，我没有因为这个怨过宁州公安，怨过你跟潘大海。但是这件事情不光改变了我，还改变了三大队所有兄弟们的命运。你们得让我做点什么。
1: 必须要做点什么。王大勇2000年在云南出现过，现在可能在查办。
0: 我得去一趟。
1: 要去也是我们去。
0: 就凭一个猜测，省里、市里，包括部里，会批准你们出境吗？而且你们警方在国外也没有侦查办案的权利啊。我去比你们方便。到时候查到的线索，都交给你们。 立功受奖都是你们的，你回头让潘大海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2: 就算你真的要去，也得通过合法途径吧？你说的，不违法，不犯罪。

0: 回去把护照办了，要去哪儿谁也拦不住你。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大哥，行了行了，蔡老板，谢谢啊，要不是你请客啊，这辈子就我这点工资，我都不敢来这么豪华地方消费啊。
2: 老马，你来啊，你捎我卡。
1: 你说的啊，我可真来。
3: 把我电话换一下啊，
1: 那我们一块来吧，就
4: 你看你俩这占便宜没够了，
5: 我是你郎中事了。
1: 哎，小影，
2: 嗯，
1: 好嘞好嘞。
6: 不好意思啊，先按到这儿吧。
7: 那个什么，我们聊点事儿。
1: 谢谢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1: 什么情况？我这
6: 行了，谢谢。
1: 小影来电话，说找的兵呢，在云南，明天就送他回来。
6: 这么说，程大出师不利啊。
7: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说兵子在云南发现了王大勇的踪迹，说人可能在查帮。
1: 你看看，
7: 还得是他三大队出马吧？这程大过去才几天，也就摸着线索了。你再看那潘大海，十来年了，查着啥了？等兵哥回来，我绝对跟他说，三大队的事儿就得咱们三大队一起解决，怎么能把咱们兄弟扔下自己去呢？到时候咱一块儿跟他说啊，抓王大勇这事儿必须咱们兄弟们一起上。
1: 是的，岁数不小了，还这么冲动。
7: 你说你添什么乱啊？刑侦队一直在查着呢，啊，就算兵子找到了什么线索，你回来之后转交给李颖也就行了，啊？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呗？
8: 本来也没什么关系。
7: 那当时王大勇可是在咱们手里跑的。
8: 当初咱们是警察，现在咱是啥？咱就是个老百姓。
1: 等兵子回来啊，我劝劝他。
7: 别再管王大勇这事儿了，那么大岁数了，得干点自己的正事儿了。
6: 老马，你岁数大了，我不怪你。当时王大勇是从咱们手里跑的，那赵小麦就死在咱们眼前，三大队也是在咱们手里毁的，那程大坐了10年的牢，怎么到你们嘴里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
8: 我看你们就是安稳日子过长了，心里那根刺儿都软了，都不疼了是吧？我疼，谁不疼谁是孙子。
9: 但人不能老往回看吧，石头啊？哎，是，石头，你说的那根刺儿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些年。 大家也都难受着呢，那又能怎样？你说，你就说我吧，我全家老小都指着我那个小店。这么多年，你嫂子成天跟着我起早贪黑，她腰一直都有毛病，人家从来没喊过苦叫过累。你说我能走吗？
6: 这事儿啊，咱只能忍着。忍吧，忍吧啊！你们都忍着，我忍不了。
10: 知道。咱们三大队从今天开始，真的没了。
0: 你真不去啊？
10: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11: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10: 要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帮我把后备箱打开。
11: 好的。
0: 什么胳膊？
11: 哟，兵哥，
10: 嗯，
11: 你真回来了？
10: 怎么了？不欢迎我回来啊？
11: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个朋友。

0: 哥，昨晚开夜班了？
1: 没睡好。哼，
0: 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
1: 这不是心里烦的吗？
0: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
1: 不是，跟她没关系。
0: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答应。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1: 哥，你不仗义。
0: 我怎么不仗义了？
2: 你去找王大勇，为什么不叫我呀？你没把我当兄弟。
0: 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个人都是我兄弟。
1: 哥，咱三大队已经没了。
0: 是，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颖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0: 怎么变了？
3: 就是变了。当年王大勇跑了。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廖哥开了饭馆，斌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他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0: 他们怎么了？
4: 我觉着吧，还是得给冰子找一份正经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5: 嗯，对。
6: 哎，老马，
5: 嗯，
6: 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5: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
6: 嗯，
5: 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
6: 嗯，
5: 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6: 看大坝
5: 啊，
6: 那不是保安吗？太寒碜了，
5: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上。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啊，跟编制内是一样的。
6: 哦，
7: 哥哥们，
6: 哎，是你自己？
7: 林哥说他不来了。
5: 为啥呀？
6: 不，
5: 等会儿。哎，哪位？冰子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好嘞。冰子说马上就到。
6: 骗我们啊。啊，
2: 走去廖建呢。
1: 上他那儿干嘛？
0: 吃饭。
1: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0: 少废话，开车。
8: 他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5: 丁子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0: 都到了。
5: 嗯，
0: 哎，进来。

0: 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头跟你们吵起来了。哎，
1: 其实那都不算吵。
2: 石头，给哥几个道歉。
3: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2: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3: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1: 大家都到了。
0: 刚才路上有点堵，
2: 大家都入座吧。
1: 哎，石头，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行了，哎呀，
0: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2: 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
0: 再后来就麻木了。
2: 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这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我们几个还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2: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
0: 我也想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2: 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六子那儿呢，挣的不多，但也算踏实啊，还能跟哥几个没事儿聚一聚，喝个小酒，挺好。直到后来我听说王大勇还在逃，我才知道这个坎儿啊，我是真能过不去。
3: 我也过不去。
1: 这就不该是你过的坎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别拿这事折磨自己。
2: 不是折磨，是该我完成的修行，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我穿警服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对得起这个职业。脱了警服，我也得对得起他曾经带给我的荣耀。我把它弄脏了，我得自己再把它洗干净。当年我拖累了三大队，现在看你们过得好，我心里还能稍微好受那么一点。这件事要是不了，我这辈子没办法重新开始。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石头说大家应该一起去，我能理解，但我不会同意。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种稳定才是最珍贵的，就不要让我再亏欠你们了。
0: 兵哥，
2: 大家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让我自己去把这件事干完，把这根刺给拔出来。

0: 你站齐之后呢，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
1: 你在我在最旁边。
0: 啊，对对对对，你在前面。廖进，你在齐叔左边，在前面。
2: 我来。
0: 好嘞，
1: 来，
0: 你站这儿啊，站这儿，摁这个。
3: 哎，咱们那个胜利啊，好，来，好了，
4: 大家笑，3、2、1，起来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那怎么？他成名去查，就现实了？
3: 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4: 我们不需要。你跟他说，让他别再掺和这个案子。
3: 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
4: 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5: 给我呀！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同志，办护照是在这儿吗？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啊，带了，带了。好，那你上外面台再去吧。哎，
6: 你来干嘛？
5: 办护照？
6: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哎呦，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5: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我俩分了。为啥？我的问题。 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儿，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反正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我商量商量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2: 我跟你聊聊。
0: 潘大海，你不至于在办护照这事儿上还给我们使绊子吧？这都你们游戏怎么样？
2: 石磊，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们，也阻止不了。
3: 还是决定要去查办啊？
1: 嗯，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
2: 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
1: 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
2: 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
1: 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3: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办了，
2: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帮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3: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
1: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但不去就肯定没结果。
2: 程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踩线我肯定抓你。
1: 这我信。

0: 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儿。
1: 程明，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
1: 我们等不起。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
2: 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
0: 我直觉觉得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3: 曾达，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1: 没错，斌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3: 表哥，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1: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
4: 费工又费时，
2: 以后别忙活了啊。
1: 来来来来，
2: 咱俩在旁边吃口就完了。
1: 你要想我不忙活，你俩饭我那儿去。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哎，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重案组机密，是不是程大？
1: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0: 行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程大了，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啊。
1: 行嘞，那我以后就叫兵哥。
2: 喂，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马上回啊，好，
3: 早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2: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3: 好，行，赶紧回去。
2: 那我就先走了啊，
3: 走。
2: 咱
3: 接着说啊，我瑞成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 他跟我说，在瑞城有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办签证，特方便。
1: 你咋知道他们上体育课呀？
4: 他 QQ 空间里贴着课程表呢。

0: 你还挺时尚，我都整不明白那玩意儿。这哪个是啊？穿的都一模一样的，在哪儿呢？你看着了吗？
1: 我哪知道？
0: 那你半天看什么呢？跟这儿？
1: 知道他在里面就好。

0: 时间结果大概什么时候出来？这晚周三能出来。全兵他们什么时候走啊？今天。本来我媳妇儿今天也要来，但是就是饭店太忙，她走不开。你都不该来，那大中午饭店多忙啊！那不行，记得到了给我们打电话啊。好，那个我这个有点东西啊。来，串上。来，不是蔡老板，就给一木头串啊。你不懂，这是黄花梨的，很贵的啊。不是贵贱的，主要是我的一片心意，保你们平安啊。
1: 除了洗澡，千万不能摘下来，好吗？
2: 行了行了，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走吧走吧走吧，啊！
3: 林哥，
2: 我给你俩办了份人身意外保险，你包含了海外，万一受伤去医院也不用手。这边是你的，受益人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这边是你的。
4: 陈斌哥用不上你们，
3: 对，必须平平安安回来，对。
4: 走了，走了，走了。

钉子，卡里是我们没去的人凑的办案经费，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后六位，务必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屋里咋一股子霉味儿呢？
1: 哥，咱从哪儿开始查呀？

0: 哥，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儿。还是中国好吧？还得是咱国内啊。Brother，
1: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哎呀，来，啊，这是那个螳螂版翡翠大王。哎，石头，啊，苏文，啊，我在这边雇的保镖，会说点中文，他说不利索啊，还是问他行。
2: 啊，叫人啊！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1: 杀过人的。走吧，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夜生活去。

0: 来茶帮是来找朋友的？
1: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0: 有照片吗？
1: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0: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1: 你认识兄弟盟的人啊？
0: 倒不是认识，兄弟盟在这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一般都知道了。

0: 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太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
1: 嗯，可不可？嗯，有时候这种人也挺可恨的。你看你老婆孩子跟你说这个，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Ramah sampai.

0: 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
1: 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
2: 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
1: 这兄弟盟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比较熟，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
2: 我听胖子说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3: 哥，我是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啊。你听，这是枪声吧？
1: 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王大勇。
2: 等抓着王大勇和我哪儿也不去，就咱中国最好。要去也是咱三大队一块儿去，到时候去哪儿都行。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儿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4: 其实胃口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6: 你七叔说你们也挺忙的，不用经常来。
4: 我不忙，我就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
6: 有人敲门。
4: 七婶儿。
6: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7: 我想好了说来看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就搁这儿了啊。
8: 哎呦，七叔，
7: 咋样？
8: 来
9: 根烟，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8: 我还用他给我出主意？那你来看七叔，谁给你出主意？
9: 那谁出主意？想来就来呗。
8: 你来看七叔，你丧个脸，演给谁看呢？
9: 是我没你演的好。在家坐不住了吧？看什么都心烦，说两句话就要发火。你也这症状了？尿尿也发黄，
8: 我尿尿不黄。你没去查帮，黑心了，
9: 老廖，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8: 饭店不用你照顾，
9: 就还是陈秀丽呗。你是老爷们儿，你能不能硬气点儿？你别什么事儿都听媳妇儿的，有十几年哥们儿，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10: 我收拾不了陈秀丽，我还收拾不了你。哎，我他妈你就吃顿饭吧。我吃软饭怎么了？我吃软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们你这气腿扔，你直接咽。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哎呀！
9: 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8: 你别过来啊！
9: 你真急啊？

0: 给你们打电话，问什么情况。
1: 你傻呀？
0: 咋了？
2: 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0: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
1: 闭嘴！等他俩电话。
3: 接电话。
0: 来。

0: 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险提示吗？
1: 哦，好。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什么问题吗？
0: 没事，接着工作吧啊。
1: 哦，好。

0: 你见过这个人吗？干什么呢？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呀，这兵哥就蒙咱俩。
1: 这事跟我们家余月华有关，在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哎，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
2: 不，我不能白帮忙吗？
3: 你就说多少钱吧，
2: 600块，人民币，
4: 没问题。

啊！好，

0: 时候，我见他们在一起。
1: 近一点。
2: 没事吧，哥？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你他妈吓死我了！
2: 哥，那个苏温，
1: 那小子跟兄弟盟是一伙的，我们被算计了。
2: 哎，这孩子怎么在这儿？
0: 大门外面有人看着，只能从那个气窗爬出去。

0: 这个刀割的，不可能，他们身上都做干净了，怎么可能有刀啊？
1: 那就是有人混进来了。峰哥，我一直都在门口，绝对没有人进来啊。峰哥。 你看我要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我的钱找不到人，谁都拿不到钱。

0: 先生，
1: 人呢？
0: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把他和他的老乡一起送过去给您。
2: 我一直找不到的人，你觉得他们能找到吗？

0: 我们把他的尸体查遍，加上那个人一起带过来。谢谢先生，三天时间，我一定把他和他的老乡带到您面前。
1: 你的雇主在哪儿？今天早上我去送鱼的时候，听苏温他们说要把你们骗出来，说你们很值钱。我们
2: 很值钱？
3: 说有人出高价在找你们，后来我看到你们在一辆车上，我猜你们肯定已经上当了。
2: 咱这刚来几天就让人盯上了，
4: 这是好事，
2: 说明我们的方向找对了。
3: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哥？先去找唐胖子，摸清那个叫苏文的底。孩子，你兜里有钱吗？我上次给你的呢？那你知道御华酒店怎么走吗？跟我来吧。
5: 你们在这儿等我吧，啊！嗯，洗好了。
6: 你咋还穿上衣服呢？赶紧的吧，我有事儿。
5: 哎，这太怎么这么着急？现在才几点？
6: 我他妈急死了！你赶紧的，
5: 讨厌！
6: 谁呀？ 宁哥，哎，你稍等会儿，一会儿完事儿我就先。
3: 你出去。
5: 哦，那我先走了。
6: 没。

0: 官把你们给绑了。
1: 嗯，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不知道啊。哎，找你呢。
1: 喂，
2: 哥，你快走，
3: 他们带人上去了。
1: 他们奔这儿来了，赶紧走。
0: 啊，你慢走啊，你注意安全。
1: 你不走啊？
0: 哇，他干啥走啊？
1: 他们只知道你跟我们熟，你觉得呢？
0: 那我站住。
1: 你别忙活了，赶紧把护照拿着，先离开这儿再说。
4: 只要能抓到人，钱少不了你的。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

0: 请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恋爱互动，懂你。

哎，哎，找你的。

0: 喂，
1: 给你一天时间，
0: 赶紧把你的同乡带到冷库了，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兄弟和这孩子收尸吧。
2: 一定，别叫。
0: 如果你不想他们死的话，
3: 不行，算了。
4: 哎呦，来，快，跟简单，
5: 你才来了。
4: 哎，你怎么都没吃啊？我都说了别等我呀、啊。来，起去，快，吃新鲜，赶紧的，上手啊。哎，
3: 怎么回事啊你们啊？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了？
6: 看你出什么事儿、啊、
7: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8: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跳的闹心都。
4: 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8: 来，
6: 我震一震的。
4: 不是，这你们几个真是我，哎呀，
9: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10: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7: 没有。
10: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唐伟杰，跟我来。
1: 说什么？
2: 唐伟杰有口音，帮我呢。

0: 他是，
1: 就他旁让人绑了，护照也让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当替身。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2: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对方几国人？
2: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啊，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1: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盟呢？
2: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他说要你们带过去什么人来的？
1: 我的一个老乡。
0: 叫什么名字呀？
1: 王大勇。
0: 他人呢？
1: 我们也在找他。
2: 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同学。
3: 说只能查到他们五天前过了境，其他都查不到。
4: 查帮那边枪支泛滥，比国内乱多了。
5: 这主要是他们过去调查还是当地的黑帮啊？
4: 想什么呢？兵子什么阵仗没见过，他俩肯定没事儿。
5: 我是怕石头，石头他老不冷静。
6: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也没啥事儿。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他们去了医院，只要一输入那个护照号，我这边肯定会有出险提示的。
4: 对，担心就是诅咒。他俩必须吉人天相。

0: 大飞，
1: 兵哥，你别急了，急也没用啊。警察找人也需要时间吗？啊？要不你坐我这儿，咱们再唠。
2: Thank you.

0: 我杀了我妈！是啊，啊，咱们一定能逃出去！啊，是。哎呦，醒了，我看看你怎么跑出去！
1: 蠢蛋，有本事你放我出去，咱们单挑！
0: 我有100个办法玩你，我干嘛要跟你单挑呢？
2: 不会帮我们的，
3: 为啥呀？
2: 王大勇这个名字我只跟警察提过，这些警察跟那峰哥是一伙的。
3: 现在看来还是在国内安全，以后没事千万少来这边。明哥，现在怎么办啊？这警察找不上，要不他们要的谁你交给他们不就完了吗？另外，现在天也晚了，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早上再说
0: 啊。你直接去大使馆吧，啊，那儿安全。
3: 哎呀，行。哎，那你呢？
0: 我去救人。
3: 他们人多有枪，真敢杀人呐！
0: 把手机借我用用，快点。
3: 你别冲动啊！手机密码4-8。

0: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就想挣点买粉的钱啊！啊，别吵啊，陈先生！
1: 不想死的话就说实话，为什么要抓我们？

0: 不知道，就是有人出钱找你们，还有你们那个老乡啊。
1: 出钱的是谁？
0: 我真不清楚，我只知道峰哥跟那边通电话，那边说你们的死活无所谓，但是那个老乡必须要活的。
1: 子弹吗？在哪儿？
0: 那边抽屉里。

0: 喂，
1: 王大勇，我找到了，我现在带他过来。
2: 真的吗？
1: 我会拿自己兄弟命开玩笑吗？
0: 那就好，我在冷库等你。
1: 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不然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王大勇。
0: 没问题，一会儿见。你那个朋友行，

0: 先生，人找到了。
1: 这么快就找到了？你知道我不喜欢被戏弄。
0: 明白，他们一会儿就把人送过来，我核实确认后就立刻给您送过去。
1: 好。
2: 好，那还有四下
3: 还有
1: 王大勇。

0: 他就是我男人了。嗯，你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干嘛帮着他呀？他不愿意来，我也没办法。把他们放了，那我就打死。
1: 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大勇，我凭什么信你？你可以不信，不放人我就开枪。你觉得你开了枪，你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0: 那大家要一起死。
1: 你也活不了。
0: 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三个数，放人。一。

0: 拿出来给他，兄弟，你想过后果吗？你们先走，那你怎么办啊？一会儿等我。兄弟，那天我破雷的，但是你即使从这跑出去。
1: 你们也绝对活着出不了茶帮。
0: 少废话，夹好了啊，别乱动，掉下来会死人的。人我留给你们了啊。哥，

0: 你是王大勇？
1: 先生，我被他骗了，他蒙着头过来的。先生，你再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找到真的王大勇。先生，先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能找到那个真的王大勇，我肯定能找到。先生，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被戏弄啊？
1: 先生，我吧，
3: 哎呀，小哥，哎呀。

0: 你是王大勇。
1: 我们都不是。
2: 我知道，我就喜欢听实话。所以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把王大勇带到这儿来？
1: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
2: 如果他不出现，你们都得死。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么多年，你们是唯一跟他有交情的人，还是过命的交情。
1: 我说的过命是指他欠我们一条人命。
2: 王、哦。

0: 我想说，
1: 把他的手剁了。
2: 不吉利啊，不吉利，不吉利。
0: 你说什么？你是中国警察？
3: 以前是。王大勇是我们当年一个案子的在逃犯，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
0: 接着说。

0: 在瑞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峰哥一定认识那王大勇，所以我们就追到了茶帮。
1: 十年大牢不容易，请他们坐下。

0: 我姓庞，你们可以叫我庞先生。
1: 我还真挺佩服你们的，都不是警察了，还在为以前的案子这么拼命。
2: 庞先生，那么你为什么要找王大勇呢？
1: 他也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扎了我很多年。我这条腿就是拜他所赐。2000年的秋天，那时候茶帮所有的翡翠生意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3: 是块好料子，
4: 是难得一见的紫罗兰玻璃种，出一只镯子起码要值500万，要是到了香港找到合适的买家，上千万有可能啊。这块料子至少能出2只镯子。
3: 再折一手怎么样？毕竟只是块几公斤的小料子嘛。
4: 我这人做生意向来直来直去，罗老板要觉得贵你可以不要嘛。再说今天来看货的可不止你一家哦。

其中一枪让我变成了一个瘸子。后来我看了监控，他居然是一个人来的。这个人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因为在查邦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他选择餐厅的后厨进出，显然是一个思维很缜密的人。

他为这件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提前几个月就来到餐厅的后厨做杂工，还有逃跑的路线，包括交通工具的选择。我开始发动所有的关系找这个人。

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地盘上让我蒙受耻辱而又活着离开的人。我动用了云南所有的关系开始找他，我甚至查到他过境之后去了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坐了哪辆车。只要他在云南，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但是没有，中国太大了，有那么多省，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起来。

0: 喂，露露不？不跟你讲了，那个搞塑料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1: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塑料上骨头，
0: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难怪从那个河边头的浪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2: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3: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挪过吧？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乡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过楼的，去过梭罗的都是了。
2: 洞子谷梭罗的起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3: 打包就去哦。
4: 你先说你的。
3: 搞一点梭罗，搞几个骨头。
4: 搞十个骨头先。
3: 甜头要不要？
4: 要要，搞一份。
5: 你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6: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5: 梭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梭罗有味啊，
7: 我很香。搞的都是沙，
8: 味道好，搞的熟点。
9: 啊？我一颗梭罗吧。
3: 不。
9: 一颗就一颗。
3: 自己拿。像我卖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去过10根骨头，最多。
10: 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的，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吸管就吸得出来了。
2: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要让菠萝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3: 这手指是把骨头喂成八的手，
10: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这就是骨头的汤了，就用这个汤下锁了，这就是软汁软味。
3: 梭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了这两天养宰哟，开水把它搓一下。
11: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3: 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匀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2: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梭罗烘托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3: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饭。
6: 要不然说得响
12: 啊，说响噻呀，
6: 好爽啊！
12: 他都说了。

0: 这个锅子五块钱块哇，三个，像这每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七块，现在松果随便不断的提高嘛，水涨船高。 梭罗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不该的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梭罗是没得油的，它的梭罗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的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一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噻。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
1: 而回忆啊，吃起来的味道就更鲜美不？
2: 那个辣椒梭罗，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想把那个汤汁先梭一下。大的梭罗的味道。哎，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1: 那有可以先裹一下，就把那个汤汁起完火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裹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0: 骨头吃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是那个骨髓，
3: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与味适中，
4: 红骨是最好的。
5: 拿吸管，我给你拿点。
4: 拿吸管哈。
0: 嘿，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懂事，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吃苦耐劳。辣，你是这个小子吗？这个小子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0磅的时候出意外，就是让你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6: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7: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0: 我外婆吧。对，
6: 是因为什么？
0: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8: 是一个朋友。
9: 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10: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1: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12: 喂，今晚咱吃啥呢嘛？要不咱上3庄，我对面吃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13: 我是3庄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

0: 我这牛肠，那肯定够不上我。你今天推上个车，那叫么？光那牛肠和豆皮儿，他三种老师来跟我说，你三种没学上，干了30年兢兢业业的。<笑>
1: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2: 还是原来那个嘛，
3: 一直没有变。
2: 是呀，
3: 我们小时候干牛肠，
2: 主要是咱这吃牛肠，牛肠嘛，它是豆皮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3: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可是咱呢，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卖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又腥味儿。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刮完后咱还得煮，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2: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3: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2: 晾完后咱还得盘，
3: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传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2: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冻一下肠子，就蘸了，就更有嚼劲了。冻了它蘸了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出它再平平蘸蘸的。
3: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皮儿。豆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儿。
2: 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皮夹馍，一个夹馍1块钱，现在就不行了。那是管子牛肠和豆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子，它要腰，管那个腰把你垫补，回来咱毛腰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
4: 一进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2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以前的招牌就是这个。牛肚、豆皮、牛肠、夹馍，给我朋友吃不了了，我给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着吃了一半，俺可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俺让我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3: 我们来都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2: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可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3: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搁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2: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嗯，吃啥馋，吃啥香啊。
3: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个。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青椒，这种辣子特别香。 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30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对呀，你也来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那个啥，你一个，还有个谁啊？我那我，哎，
6: 中完了，
5: 就你俩啊啊！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是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建立情感，你们这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

0: 增长，随着我啥同学们我那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相认，来跟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个啥，见着过很亲切。他们谁来吃饭我都知道，山东老子坐到我那儿吃烤肉的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
1: 老焦子话，今天八十多了呀，他都在这么说啥呢？你是山东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2: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3: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4: 现在人近50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再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5: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度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算力券政策持续迭代升级，以政策红利为数字经济构建更富吸引力的成长环境，有力推动算力资源与产业投资向贵州汇聚。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召开。
0: 强县富民调研行，记者今天探访毕节贺章，看当地如何发挥矿产资源比较优势，持续研炼增效，提质发展。
1: 贵州科学城布局建设，服务一人公司的 OPC 社区，助力

0: 企业降成本链资源，首支20家企业签约落户。
1: 昨天到今天，全省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组织转移避险，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贵州创新推出算力券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减轻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从1.0版本迭代至3.0版本，累计兑付资金超1.3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其中省外合作企业占比超90%。一纸算力券正持续撬动产业资源向贵州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3: 作为本土算力设备制造与 AI 解决方案企业，云上鲲鹏长期深耕国产 AI 服务器研发与行业场景落地。随着企业算力投入的持续增加，算力采购、模型迭代成本等一度让企业陷入徘徊。
4: 我们和本地高校合作的这个政务 AI 写作，要在信创环境下跑通大模型的微调推理以及多智能体的迭代升级，那么对算力的需求是持续能投入本地部署的算力已经有2.5P，推理算力的话大概是3.3P左右，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下推了。
3: 按照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的2.0版本，省内企业使用国产化算力开展适配研发项目，可按合同有效金额的30%申领政策激励，同一企业年度最高激励额度可达150万元。去年，云上鲲鹏成功申领算力券激励资金66.5万元，覆盖企业30%的算力研发开支。
4: 贵州的这个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然后能获得省里面的大力支持，基于算力券提供的这个算力，有效帮助我们直接上看到成果。那么我们集团呢，未来也会更多的把一些研发的任务往贵州这边去倾斜。
3: 云上鲲鹏的故事勾勒出算力券激活需求端的逻辑，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企业敢用算力、敢投 AI。而在供给端，算力券同样催生了新的市场空间。这家算力服务商在政策激励下签约量显著增长。
5: 这边是我们25年所签订的合同，大概是40-50份。随着算力券补贴政策，已经深入到各大企业。截止到现在6月份，我已经大概签了有100多份了。
6: 我们有一个成都的客户给我们2000万合作的话，1000多万是找我采购算力，有几百万是采购模型的训练服务。整个我们拿到的算力券的总额应该在150多万。有了政策的支持，能力的加持，企业更愿意来选择整个大的环境更好的地方。
3: 算力券不仅惠及本土企业，也吸引了众多省外头部智算服务商在贵州开展业务，布局算力节点。
7: 贵州是国内关键的算力枢纽，数据中心、绿色电力、网络配套都非常的完善。算力券政策确实让贵州算力对全国各地数字企业更有吸引力了。同时，我们也打算和当地的行业伙伴继续深入合作，赋能全国 AI 与数字发展产业。
3: 为了持续放大政策效应，完善产业培育体系，今年4月，贵州推出算力券3.0版本，资金池扩容至1.4亿元，并首次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激励范围，智算服务激励比例大幅提升至30%，同步推行即申即享服务，将申领环节简化至1个环节，材料压缩至2项，审核时限控制在10个工作日内。
8: 你可以把算力券理解为是大家购物时的一种优惠券，面向全国需求企业进行发放，核心定位是降低用算门槛，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3: 目前，算力券的乘数效应正在全产业链显现，上游带动了服务器、机架等硬件制造在贵州扩产，中游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从早期的58%提升至目前的71.49%，下游有效扩展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实际运用，已在旅游、医疗、政务等24个领域落地110余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均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交流心得体会，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发言或作书面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着立党为公、人民至上、求真务实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准则，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从中受教育、受警醒、学方法、明方向，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以自觉服务服从大局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树牢全国一盘棋意识，善于抓住政策窗口谋划推进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以坚守为民初心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一件件办成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冠要理旧账，努力做到新冠不添新账，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抓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狠抓落实，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政策尽快落到实处，资金尽快发挥效益，力争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贵阳市走访部分中央在前单位省政协委员，调研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作用，坚持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发展，主动融入贵州“十五五”发展大局，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秘书长张欣参加。
1: 赵永清一行来到中国电信贵州省分公司、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贵州省分公司，表示要抢抓数字生产力新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他表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走访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后，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优化电源结构和电力消费结构，提升电网数字化水平，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全力保障电力供应，有序推动能源转型。赵永清希望委员积极参与政协“三助力”活动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6月3号至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毕节市黔西市贺章县开展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深入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情况。
2: 毕节市贺章县铁矿、铅锌矿资源富集，铁矿探明储量占全省半数以上，铅锌矿储量位居国内前列。立足这一比较优势，当地聚焦矿产精深加工，持续完善上下游布局，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
1: 在贺章县，这个藏在大山里的园区被网友们称为最火的园区，全国平均每3只燃气

0: 灶炉头就有一只产自贺章，而这里就贡献了大头。这家来自浙江永康的企业一年能生产1500多万只炉头，已经在此扎根了9年。
1: 贺章好，以前也是我们生铁啊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后来你们赵湘引资2017年以后，我们过来合作伙伴有方太、美的，还有那个老板等等。
0: 贺章凭借本地充足的原料优势，精准招引落地5金制造项目，构建起采矿、冶炼、铸造完整产业链，实现热铁水直供下游铸造企业，就地加工转化，提升产业整体效益。距离炉头企业2公里的地方就是它的上游，在这里铁矿石经过加工后变成生铁，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于各类铸件生产。
2: 人家等着在这里拉我们的铁，矿山离我们这里就是10公里左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0: 就地集聚，严炼强炼。2025年，贺章县铁产业归上企业总产值10.7亿元，聚集企业20余家。眼下，这家企业年产30万吨的铁粉项目正在推进建设，投产后，产品可用于机械制造、新能源、磁性材料等领域。
2: 高端的产品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大，铁粉的它这个指标参数的话，相对于我们的铸造生铁肯定是更高。高纯度铁粉，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以上。每吨能够达到12,300，它的附加值就要高很多。
0: 除了铁矿，贺章县还有丰富的煤、铅、锌等24种矿产资源，其中铅锌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作为朱拱堂铅锌矿项目的核心内容，这座总投资10.2亿元的铅锌矿浮选厂顺利完成了模矿系统的调试，未来预计年产锌金矿21万吨，铅金矿7万吨。整个朱拱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省内超大型铅锌矿床空白，并形成采选冶一体化格局，带动下游产业集聚。
3: 锌主要用于汽车工艺啊、半导体，铅主要做于这个铅酸电池，然后用于医疗铅板。目前贺章县正在孵化新材料项目，下一步也就是冶炼加精深加工，把这个里边半生矿种有银、铜、锡、钾提炼出来，吃干榨净，全产业链这个利润最大化，价值要提升10倍。
4: 贺章力主矿产资源禀赋，全力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推动矿产资源向就地加工、增值、增效转变。目前全县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7.25%。
5: OPC 指的是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一人公司。今年以来，这一创业模式持续升温。昨天，贵州科学城开启了 OPC 社区 AI 全媒体创业意向签约，首日共有20家 OPC 企业签约落户。
6: 我是做全媒体电商的，做了很多年。我原来是有一个小团队的，大概3-4个人工成本，办公室算你费用，算下来差不多是40-50万。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这个事情就能够自己干下去了。从开办公司到场地免费使用到选品，几乎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7: 我们做漫具算你相当于最大的一个成本，正常生成一个漫具1秒钟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但用了他们这个价格的话能做到7码左右，而且旁边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这边的政策和后面的支持也是给的比较大的。
0: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便能撑起一家可盈利、可规模化的公司。面对国内日益火热的 OPC 业态，贵州科学城于年初制定了建设规划方案，并在一个月前与专业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OPC 社区。社区规划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首期500平米已经投入使用。
8: 我们贵州科学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国家级的孵化器，今年的话我们重点是围绕算力和资源经济来进行布局，因为社区光有空间是不够的，还得有平台、有算力资源、有业务，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跑的过程。
0: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一人公司社区引入多家主流大模型平台供创业者调用，并整体打包对外承接商单，助力入驻创业者落地成长、商业化发展。
6: 我们集成了国内外所有主流的大模型的基座来开发的一个工作平台。目前已经集成的是有180多个创业者呢，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上都可以一键去完成，减少排队的时间。现在 C 端用户很多生成一个实名

0: 表的慢剧会排4个小时的队，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15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呢是算力成本，在我们的 API 接口里大概一半的费用，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商单给到他们。本来预期的是今年入驻满50家，但是他就已经完成20家企业的入驻。
1: 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昨天至今天清晨6点，从江县、三都县、盘州市等13个县区的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昨天，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包括贵州西部在内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已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贵州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黔南州三都县都江镇 S204 省道突发山体滑坡，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党员干部、公安警力赶赴现场，开展道路封控、交通劝返、抢险清障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3: 组织大型挖机设备进行抢修，预计1到2天内能恢复道路通行，持续加强对山体的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2: 目前，三都县在加快道路抢修的同时，加密全县临水临崖、依山傍路等危险路段巡查频次，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防线。昨晚，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其中庆云镇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一些低洼民房进水，当地及时组织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低洼地带群众1817人。据了解，此次强降雨造成从江县部分供电线路、道路和通讯网络受损，无房屋受损情况。本轮降雨导致黔西南州望谟县九阳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消除溃坝、漫坝风险隐患，今天中午12点，水库开启3孔闸门泄洪作业，最大泄洪流量为每秒22.97立方米。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
4: 近日，六盘水大湾2×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及商业运营奠定基础。
5: 前期已取得贵州电网公司500千伏送出线路导送电操作和并网许可手续，目前各项参数全部优良，系统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4: 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煤干石等低热值煤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目前2号机组建设加紧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完成并网发电，届时2台机组并肩运转，每年可消耗煤干石等低热值燃料近400万吨，预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
6: 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真正实现低热值煤燃料高效利用，绿色低碳超低排放。
7: 建基地、强链条、拓市场，近年来贵州立足山地特色农业优势，推动黔字号农产品融入大湾区，深耕成渝圈，远销海内外，出山之路越走越宽。
2: 这几天，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的600多亩韭黄迎来今年的头茬采收。一捆捆韭黄刚出田间就被送入标准化清洗分拣厂和预冷库进行清洗打冷保鲜，并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大湾区。
8: 主要交往上海、浙江、江苏，开展了深圳、广东、香港那边。
2: 依托粤黔协作机制，平坝区目前已建成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备案基地，蔬菜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次，2025年高山冷粮蔬菜产值超20.5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黔西南分中心，每天新鲜采收的韭菜，经过修整菜型、定量捆扎等工序后，销往广东等地。
9: 单日韭菜分拣产能2.5万斤，2026年至今已累计分拣销售175万斤，销售额140万元。
2: 在铜仁市万山区，四季轮作和压茬播种等技术，让蔬菜基地里的辣椒、黄瓜等农作物实现全年稳定供应。
10: 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标准化灌护，成熟后立即组织工人精细化摘采、规范包装，通过

0: 能量物流八字就消失，直达完出，实现头天折彩，次日上架。
1: 此外，当地的优质鸡蛋也在大湾区打开市场。这家企业四栋鸡舍每天可产出鸡蛋45万枚，其中15万枚销往广东等地。
2: 目前我们的鸡蛋品牌在那边的销售非常好，特别是东莞和深圳，每个月就要输送400万余枚鸡蛋到大湾区。2025年年产值达5200余万元。
1: 目前，全省已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证基地482个，每天有500多万枚贵州鸡蛋销往大湾区，单价比普通鸡蛋高出2到3毛钱。在深耕大湾区市场的同时，贵州也在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遵义市桐梓县这家粮油企业，生产出的大米、菜籽油等产品，1小时直达重庆市场。
3: 成渝订单占我们总订单一大半，今年以来，我们发往成渝的粮油超2000吨，销售额3000多万。
1: 今年，企业将新建一条生产线，打造桐梓生态粮油区域品牌，进一步拓展市场。今年一季度，桐梓县1.2万吨农产品销往成渝地区，产值1.9亿元，同比增长5%。以茶叶为代表的贵州特色农产品也在加速出海。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价值105万美元的大宗绿茶正被打包装箱，随后搭乘物流专线发往摩洛哥。
4: 自2025年以来，摩洛哥等地区对中国绿茶需求量呈上升态势，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正在建设摩洛哥海外营销中心，预计7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1: 目前，企业日产能稳定在12吨至15吨，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工人日报报道，遵义市紧扣工业制造、酱香白酒、生态茶三大特色产业，聚焦技能培训、岗位赋能、就业帮扶等关键环节，持续建强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6: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获悉，2025年度，我省87.6万户纳税人参加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其中7.68万户获评 A 级，同比增长近1倍。近年来，各地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让守信企业在发票额度、出口退税、融资授信等方面享受更多便利。贵州省2026年渔政执法人员技能竞赛暨全省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近日在罗甸举行，开展应急响应、人员搜救等科目，全面检验渔政队伍执法水平与应急处突能力。近日，多载贵州航空迎来第13架全新 A320N 飞机，机队规模增至22架，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旺季蓄力，助力航线加密和服务升级。音乐舞蹈师《我的梦》公益演出近日在贵阳上演，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带来《我的梦》《千手观音》等经典节目，近600名观众到场观看。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

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对，你是清白的呀。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0: 你行啊，做啥呢？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2: 他们是一对夫妇，都是最好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永远的朋友。
0: 好，好，好，我跟你说，我已经申请把你调回原平总厂来，马上就能批，你很快就能和屋里人团聚了。
3: 团聚？
2: 什么？铁军一直在三分厂啊？
3: 黑燕。
2: 你千万别误会，不，你姐她真不是故意不说的。燕儿，对不起啊，我从三分厂回来之后，这不，湛良就出事儿了吗？最近，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每天也都是稀里糊涂的。 这不，我今天去厂里碰见了宋厂长，他跟我说，铁军的处分车了，给他平反了。我这不，一下才想起这事儿，赶紧把你给叫来告诉你。
4: 怎么会有两个铁军啊？一个老童，一个小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2: 燕儿，现在湛良没了，铁军的处分也撤销了。

0: 自由了。你会不会？
1: 儿，你说啥呢？
0: 哦，
2: 不会，姐。我是冯家的媳妇儿。

0: 老童走了，童铁军调走了，他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老童、小童，有两个铁军，命运，铁军，这就是命运吗？
1: 海燕，我是清白的，你和战良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谢谢你们。现在我去哪儿呢？李主任说已经替我申请回总厂，可是我真的要回去吗？他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2: 海燕，战良，永远祝你们幸福，不会打扰你们，绝对不会。铁军，妈也是刚知道，你一直就在三分厂。 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0: 冯主任，你咋穿这么好看呀？哎呦，真好看！
1: 就是。
2: 对呀，这衣服真漂亮。
3: 冯主任，你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有多美，你们看这脸色衬得多好看呢。
2: 就是啊，
1: 海燕儿，你也买一件呗，你穿上肯定也好看。
4: 主任，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
5: 这件衣服不是买的，是我们家湛良和海燕儿亲手给我做的。
2: 怪不得这么合适呢，
6: 这才叫量体裁衣嘛。
5: 哎呀，海燕儿，你别说，这领口和袖口一改吧，这件衣服比店里卖的还要好看。
3: 现在店里的服装款式都千篇一律的，我相信以后的服装款式会越来越丰富。姐，哎，这件衣服穿得好看是因为你长得美。
7: 哎，
8: 对对
7: 对。来
9: 了，
7: 电话。
9: 哎，来了。
10: 你们家老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晕倒了，请家属马上来医院。孩子是病毒性感冒，正在治疗中，但老人情况非常不好。
3: 妈，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该把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对不起啊，妈，对不起。
4: 没事儿。没事，燕儿，那是你和湛良的孩子，湛良的孩子不能有闪失，一点都不能。
3: 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把我跟海燕的班头排开，照顾俊杰，应该是我的责任。

0: 喝酒劝酒，自己晕倒了。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婶儿。
1: 花儿，
0: 不哭啊，占良的孩子比啥都重要。婶儿，谢谢你。
2: 大夫，那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呀！她以前也晕倒过，后来就好了。您要说她没救了，那您叫我们怎么办呢？您再想想办法，您肯定有办法的。
3: 这一回呢，她并不是因为晕倒摔伤才病危的。怎么说呢？是老太太本身的身体状况，她已经就是油尽灯枯了。你作为家属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摄托，摄托，这是你封信。
1: 我的信。啊，
0: 没看有车子是北京来的吗？
1: 谢了啊。
0: 没事。

小童，得知你处分撤销，真为你高兴。眼下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方的经济形态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我们中国正在快速复苏，一切欣欣向荣，必将迎来高速发展。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小童，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广阔的舞台，大展拳脚，大有作为。

儿子。啊，我在这儿啊，伊儿在这儿啊，你想说什么？我的奇迹。我想你。

0: 你在哪儿，儿子？
1: 妈呀，妈，张华姐给李云发电报了，啊，她很快就回来了。妈，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儿，您听了之后肯定会高兴的。俊杰是铁军的孩子，这件事情只能瞒着大家，不怕影响了铁军的前途。我和展亮那是假结婚，是想着等铁军回来之后，我们把这一切再告诉大家。可是后来展亮没了，我看见张华姐那个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妈呀，你得知道，俊杰是你的孙子，是你的亲孙子，妈，你得看

0: 这老太太是真可怜，临终都没有见到儿子一面。
1: 这电报也太慢了。
0: 是啊，这电报送到他们信里，按平信给送过去了，都怪我。你说，当时我要直接给单分厂打电话就好了。
2: 姐，你不用自责。谁都没有想到妈走得这么快，即便是打了电话，铁军他也来不及赶回来。
0: 哟，宝宝，乖宝宝，不哭啊，不哭，宝宝。君姐宝宝，大姑在呢啊。大姑知道你是为姚奶奶难过呢，你也知道是姚奶奶救了你的命。哦，好了，不哭啊，不哭。
3: 我能回原平了。
1: 哎呀，回原平。
3: 小童啊，祝你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李主任，
4: 周三，
1: 太谢谢您了。
4: 谢我做啥嘛？哎呀，
1: 谢了，谢了。
4: 哎，谢我做啥？
1: 哎，李主任，来，您坐下。我想好了，我决定辞职了。
4: 辞职？啊，你做啥？你不想回原平了？
1: 我先回一趟原平，然后接上我妈，带上她，我们一起去南方了。
4: 你妈她，
1: 我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想呢，这南方的气候啊，可能更适合她老人家。我决定了，带上我妈，我们在南方开始新的生活。
4: 小童，这件事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刚才我和厂领导通电话了，刚知道你妈一周前过世了。

0: 哎呀，哎呀，
1: 还出门？
0: 哎，你这是着急赶回去照顾俊杰啊？
1: 俊杰让姐接到他家去住了。这段时间福利院不是在闹腮腺炎吗？好多孩子都染上了，我就把胜利接回来了。我赶回去给他做。

0: 算，你跟我一起回去吃吧。
1: 行。哎，生下去的孩子跟你倒是蛮亲的哦。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还那么冷冰冰的吗？
0: 丰收吧，表面挺冷，可她心里挺软的。你看这件事，我妈去世，她抱着她的衣服哭得不撒手。前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哎，她悄无声息的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丰收是个好孩子，
1: 没爹没娘的也是怪可怜的。
0: 前几天我去找你，说你请假了，跑哪儿去了？
1: 我哥辞职了，说要去南方我姨那儿闯一闯，我跟我妈就陪他过去了一趟。
0: 辞职了？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跟那个唐美香掰了吗？我哥心都伤透了，说再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哎呀，我哥就是太老实，死心塌地的对着那个唐美香好，结果搞成这样。
0: 哎呀，他俩分开好，他和唐美香真的不合适。
2: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林海燕，林海燕，收信。哎，小朋友，林海燕你认识吗？把这个信交给他，谢谢你啊。

0: 哎呀，瞎呀你！就是你这个傻子，放肆！哎呀，你故意的吧你这个傻子！你给我滚开点啊，滚远点！
1: 你给我滚开！你这个狐狸精，你才是远点的！
0: 哎，你这臭丫头，你说谁呢你？我打死你，信不信？
2: 说谁呢？
0: 说谁呢？
2: 干嘛呢你？你干嘛打孩子呀你？
0: 我就是要打他，谁让他嘴里不干不净的，还敢骂我？
1: 我就骂你，你就是害死我妈的那个人，你才是和我爸鬼混的那个野女人，你不要脸！
0: 你闭嘴！你说谁呢你？
2: 我打你！
0: 你干嘛你？
2: 我进去吧，进去。你也跟我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弄疼了没有？嗯，带着弟弟进去把手洗一下啊！快去快去，去吧去。
0: 刘雅燕，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2: 唐美香，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了。因为陈耀武吧，你和他早就有事儿。我就想告诉你，我和你之间真没必要这样。
0: 你少给我拦着他，反正他人已经死了，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就是陈耀武的相好，陈耀武的房间我可待的时间比你长多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呀？
0: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进来，当初进红星厂的人是我，嫁给他的人也是我，
2: 没人跟你抢他。你要喜欢他，你要觉得他是块宝，你就攥自己手里别放手啊。
0: 我就是喜欢他，我喜欢他的能力，更喜欢他的权力。怎么样，林海燕，我总比你强吧？我是真喜欢他。你呢？你明明不喜欢他，你还要嫁给他，你不就是看着他的权力和地位吗？你装什么假清高啊？
3: 唐美香，你太无耻了吧。你当初缠着我哥给你换到清洁站的正式工，然后转头搭上陈耀武就甩了我哥，看到陈耀武娶了海燕，你觉得哪边都落空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再缠着我哥，再让他给你换工作，你是不是把谁都当成你的垫脚石啊？也太不要脸了！
0: 你才不要脸呢，陶春梅，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看见你去找冯占良，还在派出所门口哭，
3: 你
0: 两个眼睛泪汪汪的，一股骚气。
3: 你胡说什么？你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东西！
0: 我胡说？哎呦，瞧你们俩怎么着呢？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

0: 我？
1: 我打的就是你，
2: 唐美香。今天你不但侮辱我，还侮辱我的朋友，你竟然还敢诋毁战良！我告诉你，打你一巴掌是轻的，今后你但敢侮辱他们半个字，我林海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滚！
0: 走着瞧，阿林。
2: 滚！
0: 有病！
3: 海燕，咱们再也不理他了。
2: 这人太无耻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走。

0: 算起来，小玲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说走就走完吗？还有那个金饭碗，那小岁数更小了。哎呦，可惜了喽。只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阎王爷啊，你可别盯着我啊，你盯着我干啥？我还没活够呢，我可不想死啊。哎呀，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要心疼我，你就把小玲子和金花碗浪费那个兽兽你夹在我身上，我不嫌多。哎呀，这能夹吗？开玩笑，要能夹，我儿子耀武早夹给我了。哎呀，各活各的吧，我得好好保养。
1: 冯生，给奶奶端盆热水来，奶奶要泡脚。
0: 嗯，
1: 要干嘛？
2: 飞呀！
1: 这是飞什么飞？
2: 嘿，
1: 别嚷，来
2: 飞！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来来，奶奶问话。
0: 奶奶问，奶奶问，那个教你折纸飞机那个姚奶奶，你还记得不？
2: 嘿嘿，
0: 他走了，
2: 嘿嘿，
0: 没了，
2: 嘿嘿，
0: 你明白不？明白啥意思吗？
2: 嘿嘿，
0: 就是死了，
2: 嘿嘿，
0: 你想姚奶奶吗？
2: 嘿嘿，
1: 这小傻子，姚奶奶对你多好啊，小白二郎。去去去去！
0: 哎呀，作孽呀！
2: 飞！
1: 哎不！我打你了！
2: 不要！
0: 哎呀，作孽呀！
1: 这好好的一个男娃，就这么傻吧唧。
2: 喂！
0: 哎呀，
1: 你这个脑子呀，要和你姐姐换一换，咱家就有希望了。来，给我放开！行了行了，别闹了，冯生，冯生。把那给我捡走，脏了吧唧，就这么来回扔的，扔我脸上去了，给拿走，扔了，扔了，扔了，省得再闹腾。哎呦，天爷也不是怎么想的，说他俩换一换多好。
0: 是。
1: 别舔那帘子，脏。
3: 冯寿，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4: 林阿姨，如果我和我弟弟换一换，那该多好！
3: 千万别这么说啊，冯寿，你记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两个字。
4: 弟弟多可怜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以后该怎么办？
3: 胜利是挺可怜的，可这是事实啊。你要学会接受他，面对他。冯寿，你看啊，胜利

0: 他挺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呀。他虽然没有爸爸妈妈了，可是他有你啊。你对他那么好，是不是？以后不用担心什么。有林阿姨呢。林阿姨，他们相处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恨我爸爸吗？
1: 曾经特别狠，但现在林阿姨真没功夫把自己那么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了，不值得。
0: 林阿姨，你为什么会嫁给我爸这样的人？你又为什么会对我们那么好？
1: 你还太小了，以后林阿姨慢慢讲给你听好不好？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是你们。怎么说呢？就像是咱们院子外面那棵大树，上面有一片大树叶，它被虫咬了，坏了，掉下来了。可是和树上的小树叶它没有关系，每个小树叶它都是独立的。他依然自己好好的，慢慢的长大呀。
0: 小树叶可以自己好好的长大。
1: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们住在日出街。日出呢，就代表希望，代表温暖。风霜，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早上一醒来，就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
0: 谢谢你，林阿姨。

白燕，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许久以来，你和湛良为了给我找证据，四处奔走。现在我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常理也批准我调回原平了。我由衷地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的支持，感谢你们对我的真心帮助。

海燕，我知道你和湛良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最好的结局。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祝愿你和湛良幸福美满，祝愿你们的孩子健康快乐。

现在深深懂得了苦难也是财富。我非常留恋三分长的一切。我妈不在了，我对袁平已经无牵无挂。我已经从三分厂直接办理了辞职，我准备去南方闯一闯，看看未知的世界

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代我向战良致谢，代我向大家告别。

0: 天涯海角，我们彼此珍重。再见了，海燕。再见了，袁平，我的故乡。
1: 小步枪，这是一把光荣勇敢的小步枪，这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最宝贵的礼物，这也是爸爸留给我最伟大最神圣的父爱。爸爸，虽然我从没有见过您，但您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爱您，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
2: 妈妈，演讲比赛我表现得好不好？
3: 好，特别好，妈妈的手都拍红了。
4: 是啊，哎，俊杰，你都一等奖了，不是还好，是非常好。你看看，大姑的手都拍红了，你呀，真是大姑的骄傲。你爸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肯定的。妈妈，演讲比赛我已经连着两个学期拿第一名。
3: 真的？好，再接再厉啊。妈妈知道你在各方面会越来越优秀的，不过啊，你这个学习上，
2: 在学习上也不要放松哦，要继续努力加油哦。大姑，我不知道我妈妈要说什么了。
3: 看给你聪明的，
4: 在大姑的眼里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今天啊，我们不学习了，跟大姑回家吃饭去。我让你大姑父给你做铁锅炖大鹅，还有大肉包子，这任务大姑一早就布置下去了。
2: 太好了，我最爱吃大姑父做的菜了。大姑，你怎么这么好？我们想吃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啊？你简直太聪明了。
4: 哎呦，这小嘴甜的跟他爸呀一模一样。
3: 姐，你和姐夫太宠俊杰了。俊杰，那你告诉妈妈，以后长大了最要孝顺的人是谁？
2: 大姑，还有大姑父。
3: 你记住了啊。
2: 忘不了。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因为我是男子汉呀，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4: 俊杰呀，是最好的孩子。走，跟大姑回家吃饭去。
5: 去大姑家吃饭。走了。走了。
6: 小李啊，
7: 哎，
6: 给我来一份土豆炖牛肉，炒鸡蛋，再来一个
7: 红烧鱼块
6: 啊。
7: 四个馒头啊，我都带走。
5: 哟，陈大妈，点这么多，你这是打麻将又赢钱了？
6: 我这手气没得说，赶紧让后厨坐起来啊。
5: 放心吧，你在那等一会儿啊。
6: 不许耍我的脸。
5: 放心吧。哎呀，
8: 程丽啊。
9: 奶奶，奶奶。
8: 哎，吃饭啦，吃饭啦，咱们吃饭。
10: 哎呦，奶奶，您这还没吃饭呢呀？
8: 啊，
10: 我俩早就吃过了，林阿姨中午就把菜给我俩做好了。不是，您真不能每次一上牌桌就忘吃饭了。您看这都几点了，我给您拿筷子啊。
6: 这小碎嘴子，唠叨叨叨，唠唠叨叨，呵，这谈话唠叨起没完。你懂啥呀？我打牌正是好的时候，正有手气，我就停下来呀。我得乘胜追击呀，是不是？他不懂。胜利啊，奶奶给你带好吃的了。哦，土豆炖牛肉。哎，红烧一块儿。啊，再看这个。哎呀，看这一大盒。炒鸡蛋，闻闻。

0: 啊，奶奶，全是胜利爱吃的菜啊！您真是光想着胜利，没想着我呀，真是偏心，从小偏到大。
1: 偏心怎么了？这孩子，你还跟你弟弟争啊？能争得过他吗？
2: 他是男娃，是我孙子；你是女娃，你是我孙女儿，你争不过他啊！这怎么比呀？是不是？再说了，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从小到大，我饿着你了，渴着你了，啊？
1: 没良心的，这还说我偏心？
2: 是，
1: 我是偏心，你是没良心。
0: 不是奶奶，我发现您是不是成天不说我两句，您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算了，不说。胜利啊，牛肉再吃点吗？
3: 胜利不吃，胜利饱。
0: 那还有红烧鱼呢，姐姐把刺儿给你挑了。
2: 不吃啊？
1: 哎呀，不吃我自个儿吃。我先尝尝这个，这家红烧鱼，
2: 好，这红红火火，这吃上有鱼，奶奶还得去赢钱，对不对？
3: 火车，火车，
2: 谁给你买的这大火车呀？
0: 啊，那是林阿姨刚给她买的。林阿姨说发现胜利他最近有个本事，就刚给他买的玩具吧，马上自己就能给拆开，然后自己还能再给安上。林阿姨就又给他买可多了，就说让他拆了装，装了拆，捣鼓着玩，说这个能锻炼他的手脑能力。
2: 你还说我偏心？你林阿姨比我还偏心。你看这大火车买了，家里那么多玩具，他也不给你买大火车，是吗？是不能给你买啊。买了回头，你把你林阿姨的家底儿，你都扔火车道上。
0: 我扔什么？
2: 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扔都扔了，还不让我说啊？
0: 这得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
2: 还说我偏心，我就偏心了，怎么的？胜利，来，张大嘴，来一块牛肉，张大嘴啊！哎，
3: 牛肉。
2: 我就是偏心呐，哎呀，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啊，就是偏心。以后奶奶改名不叫鲁大英了，叫鲁偏心，行不行？
3: 偏心，鲁偏心。
2: 好。好吃。
4: 哎，姐。你别沾手了，快坐着坐着，哎，坐着去。
5: 行行，我看看你姐夫。常事儿，
4: 俊杰，你给大姑削个苹果，你大姑爱吃。
5: 哎，别，哎呀，
1: 海燕，
5: 你真是的，这么点孩子，怎么能让他拿水果刀，多危险呀！俊杰宝宝，这事儿啊，交给大姑自己来，你去玩你那玩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快去去。
4: 俊杰。要不你给你大姑父泡壶茶吧。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
3: 真的。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7: 哦，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非常难拿。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那我们朋友，
7: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8: 逆势威胁。
9: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10: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1: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尝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12: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0: 好，安娜呢？好，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1: 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1: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0: 很珍贵的。
1: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 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3: 大事！
1: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花了多长时间申请？花了大概一年。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0: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
1: 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要是通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啊
4: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5: 好多调料，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好可爱呀！大鸡蛋，不是三，三。
1: 大鸡蛋，我来看妈妈。看妈妈，我们平时说法语，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5: Avec la tartine quoi. Papa il a dit good. Non, on va avec la tartine.
6: 你好像马上要学我，很长啊。来来来，tartine，哎呦。
7: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5: Très bon. Tout est bon.
0: 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
7: C'est fini. On va à l'école.
5: Ouais.
7: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
0: 也是让他们收拾啊，一定要帮忙。走吧，
5: On y va à l'école.
7: On y va à l'école, j'en suis. Bravo. Ouvre. Oh, avec moi. Avec moi.
5: Attends, papa, je vais avec le chapeau.
7: Ah, voilà.
5: Salut. Il y a une énorme goutte de pâte.
0: 老婆，起床了，我弟弟怎么样？哇，睡好了吗？2个小时以后，辛苦了。我也是愿意让他多睡觉，因为我可以负责一些东西，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在乎彼此，给彼此力量。
7: 哎，起来，我给你吃好吃的。我准备。两个煎鸡蛋。

0: 冲冲，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让我新做的，哇哦，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2: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家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2: 是的。
0: 我们
2: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
1: 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1: 啊，我好期待。
0: 哇，哎，周思林，母生。哇
5: ，Hello， 臭臭，
2: 娜娜，欢迎欢迎，
1: 好期待，
5: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4: 啊，感谢，很期待，
5: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1: 对对对。
0: 行。啊，
1: 谢谢。
0: 魔镜公主，哇哦。
5: 哦，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4: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5: 对，
4: 是吗？
5: 对，
4: 很香。
5: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1: 感谢，
5: 请慢
0: 坐。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1: 那时候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5: 特别好吃。
2: 你看，在石榴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2: 咸的蛮香，
0: 是很有趣。
4: 咸鱼好甜，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2: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2: 尴尬呀！
1: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5: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哦，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1: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5: 有，
1: 你还知道木姜子？
5: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的味道。

0: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嗯
1: 嗯，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哇哇哇
2: 哇，完了，这个
3: 经典动作。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4: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0: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0: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个是一个叫调色盘。
5: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0: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0: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0: 对，
1: 冲咖，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我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0: 嗯，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
3: 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3: 我
1: 有美女做
3: 你的，
1: 看，这不是跟你很像的吗？
4: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的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0: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1: 记一辈子，
3: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6: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7: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6: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7: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8: 这鱼蛋好好吃。
6: 我吃了酸汤牛肉。
7: 我们俩的
6: 这也是爽，
7: 特别好吃，
9: 特别好吃，
6: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3: 柔美了很多，
6: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3: 这很有层次感。
7: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6: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7: 好，
6: 你去发挥，
3: 继续发酵，
7: 去厨房啊。
6: 好嘞，
10: 去分钟去吧，
7: 一会儿见。
10: 好，我看时间，
3: 5分钟，
6: 你们计时了。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11: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

0: 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益生菌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太来了！
1: 这边听说，为了你服务。

0: 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哦，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1: 嗯，很清爽啊。
0: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2: 太好吃了，
0: 寄生
3: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4: 吃到了吗？晕倒了。
2: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0: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2: 对，
1: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3: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4: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5: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了，一转
3: 光盘，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0: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1: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0: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1: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0: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6: 他天天骂我，是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2: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1: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4: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1: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0: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我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啊，
1: 妹妹，
0: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中中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7: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5: Mon fils est mort.
0: 来，我们要聊天了。
5: 来，开会了。坐下。
0: 这么正式吗？
5: 阿秋。
0: 阿丽，阿西。
8: 姑姑要来了。哦、
3: 孩子们最爱的。
6: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9: Ça va être super, non?
10: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11: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12: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8: 北京地道豆汁儿，
1: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3: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7: De la confiture de gras d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0: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

0: ici.
1: Et oui, tu sais, Chong-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Et je pense
2: qu'on然后他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
3: 哎呦喂，
2: 中文的，
3: 哎呦喂，
2: 这
3: 么意思？
2: 你要教这么地道的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3: 吃了吗？
5: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4: 地道
5: 啊，地道。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香。
6: 好可爱呀、
3: 啊！香翻译是。
6: 哇，好大的
4: 产品。
3: 香
5: ，c'est bon。
3: bon c'est bon。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5: 我们要做大餐。
3: 当然要做大餐。
4: 做大餐。
5: 哥哥要做
1: 土豆腊肉
2: ，kung pao chicken。
4: 爸爸做什么？
3: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哦，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5: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
4: 我要做一个蔬菜
1: 和。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5: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7: 他做饭真不错。
5: 蘑菇和芹菜一起，
1: 我就不做芹菜了。
3: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2: 给你带个横幅，我带花，
3: 带花，
2: 有个横幅，
3: 写什么东西呢？哇，
5: 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2: 应该搞笑一点。
6: 我说快来办，啊这
2: 样。你饿了吗？哦。
5: 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6: 对呀、
1: 啊，爱吃风。
5: 对呀、
2: 啊，做横幅吧，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3: 行，那就启动了。
2: 我们把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1: 事儿。
3: OK，
2: 来
3: ，Let's go，
2: 开始。
5: 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举阿饭”，中文其实就是“吃了吗您嘞”。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法国人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太棒了，
5: 嗯，太方便了。
2: 来了来了来了！哇哇哇
1: 哇！哥哥，
3: 哥哥，哇！哥哥
2: ，Jeffer
3: Clever，Jeffer，Jeffer，Jeffer，
6: 哎，亮起来！
1: 你加个一，
3: 来
1: 这
3: 么说。没事吗？他安全的到了，没有迷路了，没有问题，都很顺利。我就很又放松又激动，又这个终于能实现的这个感觉，特别开心。
8: La cérémonie d'accueil à l'aéroport. Alors ça a été un moment extraordinaire. Donc la banderole avec les cotillons qui explosent avec plein de couleurs, le bouquet, ça a été plein de surprises, je m'y attendais pas et ça a été une grande joie que de les retrouver.
2: So for next few days, you can use this camera, film as much as you want.
8: Okay.
2: If you want to film, take photos or film when driving, you can. You want to film something for your family, you can.
8: So I film my experience here, what I love, what I see. Yeah.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
1: 见。
2: Ah, les baguettes.
1: Non, mais comme ça, regarde.
2: Allez, allez.

0: tu as mangé?
1: Chez les mains. Bonjour, ça va.
0: Oui.
1: Chien, chien,
2: 香
0: 香
1: 香香，
0: 好吃，
1: 好吃。
0: 地的。
2: Tu vas maintenant, tu vas l'écrire.
0: Eh oui, si tu demandes, on écrit beaucoup de choses pour toi.
1: Ah oui, tous les mots.
0: Tu peux faire la
1: copie. Trop bien.
3: Le carnet avec des expressions chinoises est une très bonne idée. Pouvoir revenir en France et partager ce que j'aurais appris, y compris avec mes enfants, et l'utiliser quand je reviendrai pour un prochain voyage.
4: 可以发挥一些搞笑的、有趣的、笨笨的都可以，就是我们喜欢这样的热闹。
0: 哒哒 ！Chinese artisan, it's a limited version. It's an earring. It's a totally handmade. Each one costs 1 month to make.
3: Je suis très fière d'avoir ces cadeaux qui sont fabriqués par des artisans de grande valeur et que j'aurai plaisir à sortir avec des tenues.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0: Ah, wow. 可爱，欢迎妹妹。哎，我觉得这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5: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头。
0: 对对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6: 大概十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1个小时，甚至更长。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1分钟。
0: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冲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五星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吗？还跟那边
5: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7: 跟我打招呼，
0: 你看，我去了，我1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5: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呢就一直在那儿开会，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0: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5: 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6: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像这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亲姑阿姨，不是女朋友吗？
0: 我说亲姑哟啊，
6: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啊，我就跟她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5: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她像哥们儿啊，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

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0: 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好爽啊。
2: Ça c'est le灵魂。嗯，
3: 哇，啥呀？
2: c'est un peu comme le lahouhou。哇，
4: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1: 会。
4: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1: 熟了，
4: 很熟了。
2: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 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anso est caché au mot de dao.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janta de shiho, hui zhaogu hao ziji, hui zhaogu rao ta de duifang, ye hui guo de geng kuai la, yinwei dong mei shi neng dong shou, shi geng rong yi kuai la yi dian.OK， 那个好了。
0: 嗯，好，你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哇！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要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2: 啊，我先给你切几个。
0: 对，帮我切吧。
2: 什么大小？大概这样大。
0: 嗯，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 ，OK， 谢谢宝宝。哎，君和，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3: 我是他的清洁工。
5: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们拍这个哈。
6: Hell no！
5: 快抢救我！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3: 嗯，闻见那个好香啊！
2: 哇，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4: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不同，味道都会不一样。
2: 怎么样？好了。
0: 哒哒。
2: 来，阿丽，上菜。
0: 来吃。
2: 来啊！
0: 这个呀，你别催他，别催他了。女生是这样的。
2: 哒哒哒哒
7: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哎，你看，我的
8: 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2: 看，你看，你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看，你看，你
2: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4: 叫他用筷子，儿童筷。
7: Comme ça, est-ce que

0: 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啊，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累了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1: 没关系，你做的对。
0: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1: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2: 还没见过。
1: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嗯，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0: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
1: 对，
0: 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3: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0: 姚记
4: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5: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4: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6: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4: Surprise! You don't see the picture.
5: Surprise!
4: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7: 只有一个字，吃。
8: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吊圈，再来一份干包，
9: 地道。
10: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11: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10: You have to drink this.
5: Yes.
10: Douju. You have to say it. Douju.
5: Douju.
10: First.
5: Douju.
9: C'est pas douju, c'est douju.
5: Douju. Douju.
10: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Ah.3, 2, 1
1: 观察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没送兔子蜜蜂。
2: 阿青，你吃好吃的。
3: 阿奶，
1: 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

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叔，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2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

0: 搬家了，
1: 休克了。
2: 我经常
0: 老大老二。
3: 长高了，已经不一定。
0: 还有我妹妹。
4: 奇怪，你好，奇怪天，中国的 chips 啊，
0: 用什么做的？
4: 杂粮。
0: 杂粮。
4: 没油没盐的杂粮饼干。
0: Donc c'est des chips de céréales, peut-être du blé, de l'orge, je sais pas.
5: 上次是
4: 陈皮山楂，在中国。
0: 陈皮山楂。
4: 对，它是化糖。

0: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1: Oui.
0: Mais
1: inattendu.
0: Ouais. Voilà, c'est en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2: Wow, 好漂亮。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
3: 因为老布饿了，他会觉得好吃。
4: 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哦！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1: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无意用外力，
5: 干杯！
1: 干杯！谢谢妹妹，
5: 谢谢你。
4: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6: 哦，做一道吃一道。
4: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6: Even better.
1: Even better.
2: 又要哭了吗？
6: More love.
2: 好感性的闹闹。
1: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2: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4: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1: 老婆，感谢你。
4: 好了，让
1: 我爱你。
4: The demo scene。嗯。
6: 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2: 对。
4: 哎，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1: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6: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7: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6: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7: 要有幽默感，
6: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7: 对，
8: 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来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6: 成本10块钱的浪漫，
8: 对呀、啊，但是用心啊，
6: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1: 浪漫是
6: 无价的，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

0: 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1: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了。还有
2: 感情？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3: 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1: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0: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1: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0: 对，你们两年慢慢看，
1: 慢慢熬吧。
0: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4: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5: 对。
4: 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儿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10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啊，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重逢。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에이요.
1: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

0: 我被他感动了。嗯，
1: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2: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1: 因为爱人在。
3: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2: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4: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2: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3: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天！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1: 姐夫，姐，别怕让他做家务，我们俊杰能干着呢。再说了，这小男子汉从小就要接受锻炼，是不是？
2: 就是，可厉害，我啥都会。大姑的苹果，大姑父的茶，全都包在我身上。妈，你还有啥任务都交给我吧。
1: 没了。
3: 哎，海燕啊，你把我这俊杰宝宝教得可真好。这些年啊，你真是不容易。你说红星厂效益不好，搞分流，你这从无到有，又办了咱日出厂，厂里家里的，我们可全靠你了。
1: 姐，你别这么说，那当初要不是你和姐夫支持我，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啊？
4: 哎，你是我弟媳妇啊，
3: 我和你姐夫不支持你，支持谁呀？
5: 嗯，
2: 妈妈就是厉害，大姑也厉害。
1: 哎呦，你看看，会说话吧？
3: 会说，真好，这孩子。
2: 啊，我跟你说，大姑，我去看看。
1: 啊，好。
2: 王叔叔，
6: 海燕姐，姐，
3: 哎，来了，
1: 吃了啊。
6: 海燕姐，顺鑫公司说有一批面料可以供应给咱们厂
1: 啊。
6: 他们孙总啊，约你明天先一起吃顿饭。
1: 太好了，我正为面料发愁呢。行，那明天去一趟。
6: 行，
3: 哎，来坐，快坐。
4: 海燕，
1: 啊，
3: 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哎呦，姐，可别瞎说，这哪跟哪儿啊？不可能。
3: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
1: 哎呦，
3: 你说他也老大不小了，他不找对象也不结婚，把桃婶给急的，他要干啥呀？
1: 哎呦，姐，那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呀。
3: 哎呀，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他对你有意思？不对，哎，当初吧，你辞职出来办工厂，他二话没说也跟着你就辞职了。当时吧，我们没看出来，现在想想，他已经是保卫科的小头头了。要不是为了你，他能辞职？
1: 这事儿春露跟我说过，他说呀，振良生前告诉他，说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是自己想好了，想放弃大锅饭出来闯闯，这才到的我们日出厂。姐，你和我姐夫不是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来支持我呀？
3: 哎呀，那不一样啊，你看我们是谁呀？但他春龙，你想想他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呢？再说了，我是厂里的老职工，厂里搞分流，我不带头谁带头？
1: 哎呀，姐，你说这些年咱们的厂有这样的起色，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到现在有门有道的经营着，真的多亏了你和我姐夫了。
3: 哎呀，没有，那不是应该的。哎，怎么又说上工作了？这不是在说春龙的事儿吗？
1: 哎呦，姐，你就别拿春龙说事儿了。他是春梅的弟弟，我也把他当自己的弟弟。从小我挺喜欢这孩子的，所以我一直很信任他，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您这么一提，那以后我注意和他的距离就是了。
3: 别呀，
4: 海燕，
3: 我知道你对湛良是一片真心，这些年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湛良都走了那么多年了，小俊杰也都长大了，如果遇着合适的人，你可以考虑的。哎，你要是觉得春龙这孩子不错，我找个机会把这事儿就给说开了。
1: 哎呀，姐，千万别，我和春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姐，这辈子我真的不会再结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
7: 所以产地也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意大利足球队现在1-0领先，所以他这个总是要稳一点，能够控制一下球。19号，加尔代里。
8: 好球啊！这
2: 好球。
8: 哎，俊杰，今天想不想去公园玩？春龙叔带着你划船去，咱再叫上你妈。啊。
2: 王叔叔，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呀？
1: 小孩你别瞎说啊，你知道啥呀？
0: 上官叔叔啥都知道，我是冯善良的儿子，我可聪明。你每次叫我出去玩都会叫上我妈，我妈说她没空你就改时间，你肯定是喜欢她。不过呀你没戏。
2: 马拉多纳，
1: 啥叫没戏啊？
2: 你给
1: 我说说怎么没戏啊？
0: 那个没有，马拉多纳阿根廷队那个。
1: 我知道。
0: 我打个比方，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教练，我手下有马拉多纳，这个时候呢用了一个冯俊杰，你说那冯俊杰能比得上马拉多纳？
1: 啥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我跟马拉多纳有什么关系啊？
3: 马拉多纳是最棒的。
0: 你看我大姑父的妹妹，我爸爸呢就是马拉多纳，在我妈妈心里，这世界上肯定没人比得过我爸，他是最棒的、最了不起的人。哎，所以啊，谁都没戏，他是不会喜欢别人的。好球！
4: 等落实了这批面料，我们加班加点也要把这批童装的订单赶出来，这样厂里的资金就周转开了，上个季度的奖金也能补给大家了。
5: 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听你的，我呀就主抓生产。这么多年
4: 铁军
5: 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4: 没有。
5: 真是的，这小子一次也不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
4: 只要各自安好，就比什么都好啊。
6: 我们走了，张花姐。
7: 嗯，好，慢点啊。
6: 啊，好，姐，我送你们走。
7: 哎，
8: 不用了。
4: 哎，那个也不顺路啊。啊，
6: 挺顺路啊。
0: 陈国叔叔，放心吧，我妈有我呢，我保护你。
6: 俊杰，你是最棒的啊。那行，那我明天我去那个接你跟宋总吃饭。
4: 嗯，我想了一下，要不明天你去忙别的吧，反正就是应酬。我自己去就行了。
1: 你一个人去啊？那不行啊，那个孙总他酒量特别好，我怕他劝你酒，我还得替你挡酒呢。我
5: 哦，这样啊。
1: 啊，
5: 哎，海燕，明天的这顿饭那就让我和春龙一起去呗，不就是喝酒吗？那可是你姐的强项，你放心吧，这客户啊我一定替你拿下。
4: 行，那也行。姐，那你悠着点啊，春龙别让姐喝太多了，咱们也不能全由着这个孙总。
6: 不由着，喝晕了。
4: 那明天我去车间盯着，产品质量不能出任何问题。
6: 嗯。

0: 哎，袁校长您来了。哎哎，不是说您今天是见客户的吗？
1: 我安排好了。四方，这批产品的质量一定要盯紧了啊。
0: 放心吧，林厂长，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都是真正的老工人了，不管生产啥，这个生产标准、产品质量那都没问题。
1: 对，咱们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了，任何厂子都一样，都是拿产品质量说话。咱们呀，就按冯大主任的话，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就对了，拿产品说话，拿质量说话。
0: 对，必须的，保证完成任务。那我先忙着啊。

0: 没事啊，姐，没事儿，没事儿，我跟你说啊，怎么样？那孙总被我一下就给喝趴下了。哎，啊，小屁孩跟我揍，他还嫩了点儿。
1: 他吃喝鱼呢，我但是姐，咱怎么当场就把合约给签了？海燕还不知道呢。哎，
0: 我告诉你。这叫先下手为强，真是得趁这小毛孩喝大了的时候，我跟他压价儿啊！两瓶酒，咱就把这批货给便宜了3万块钱，春龙3万啊！哎呀，你可不知道，咱们林厂长多不容易办这个厂子，咱得处处为他着想，能省就省，能多挣钱就多挣钱。两瓶酒，咱就省了3万块钱，我就算是喝死，咱也值了。哇，
1: 哎，姐，哎，没事，我要不那个我送你回家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能回家，咱啊得回厂里，这工作上的事儿不能马虎，不管在啥厂，不管在哪儿，咱必须拿产量说话，拿质量说话，记住了啊，
1: 记住了，对，
0: 走，走回厂，
1: 要不先回家歇会儿，
0: 不、啊、回家，哎。
2: 今天还得鸿运当头，还得赢啊！
3: 嘿，丰收啊！
4: 哎，
3: 把那碗红枣给奶奶拿来。
4: 啊，奶奶，
3: 哎，
4: 今天磨红枣啊，怎么过两天就换个花样了？
2: 你等什么呀？这你彭大妈告诉我的，说磨红枣运气好。我这要出去打牌了，我能不磨吗？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
4: 哎哎哎！哎呦，
2: 别动我饭盒，别动，快拿过来，拿过来！你一动我饭盒，我这瘆得慌。
4: 奶奶，你这事儿得说我多少次啊？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拿你饭盒了，里面钱不小心给你弄丢了，这都骂我10来年了，怎么还没骂够呢？
2: 你还解了，跟我好好说话啊，态度好点儿。
3: 那老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百年好不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啊，我得说你一辈子。
4: 不是奶奶，这样吧，我到底是欠您多少钱，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我这不长大了吗？我高中一毕业就去打工去，赚来的钱一分不差全还给您行不行？
2: 打什么梦打工，你给我好好上学读书去。
3: 林海燕现在是大老板了，可有钱了。
2: 他能供你上大学，啊，他都答应我了。
4: 不是，奶奶，咱们不能再这么让林阿姨养活咱们了。你就说这么些年，她又照顾我，又照顾您，还给胜利去治病，还给他联系阳光之家，该做的不该做的人家都做了。不是奶奶，咱姓陈的是不是欠人太多了呀？
2: 欠什么欠？
3: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2: 她是你后妈。她是我儿媳妇，做这些事儿都是应该应分的，都谈不上钱啊。
4: 奶奶，林阿姨有些事儿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我长大了，我心里明白，她之所以能嫁给我爸，肯定是我爸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你说这些事儿，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呀？
3: 上哪儿去？去同学家蹭课。
2: 这倒霉孩子，脾气可真臭。要我，你说说看，当年你和林海燕那档子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还是装不知道？
1: 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哎呀，人生在世啊，就得打好手里的牌。你甭管大牌小牌，能打赢的都是好牌呀。哎，
2: 哎，你好，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1: 你找海燕啊？
2: 哎，
1: 你谁呀？
3: 哥，
2: 海燕，
3: 江哥，你回来了！
2: 海燕，
3: 你真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3: 哎呦天哪，像做梦似的！
2: 吓死我了！
3: 哥哥，
2: 是这儿。
3: 我哥啊，我哥啊，
4: 我听着你喊他了，来进来吧。嗯，
1: 海燕，问你个事儿啊，你哥这突然袭击就从四川回来了，往后他住哪儿？不会住在我们家不走吧？哟，那可不行。虽说我们家有间房，这一个大男人住在家里太不方便了。
5: 您放心吧，我哥不住这儿，他落实工作了，本来就是医生，现在调到咱们市医院了。我哥说他住宿舍。
1: 哦，你哥是医生啊？
5: 嗯。
1: 哎呦，医生好，这个职业好。他是内科的还是外科的？他在门诊呢还是在病房？
5: 哎呦，他这不是刚回来吗？具体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聊呢。我先给他做口吃的吧，以后有的是时间聊。
1: 哎哎，你做点好的啊。
5: 嗯，
1: 再磕个鸡蛋。人大老远回来的，你别抠抠搜搜的。放点肉丝儿啊。
5: 嗯。

0: 海宁啊，
1: 嗯，
0: 你看大妈这个心电图咋样？
1: 啊，心电图正常的呀。
0: 哦，那你再看这个，是不是血脂有点高啊？
1: 哦，我看看啊，血脂也还好。嗯，哎，但是陈大妈，您看啊，您这个血压得控制控制了。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血压高，我这血压呀就跟麻将桌较上劲了。哎呀，
2: 是
0: 咋整呢？你带血压计没？喂，给陈大妈。
1: 哎，陈大妈，您先等会儿，那血压计我没随身带着呀。
0: 哦，行，那没事儿，
3: 快，去上吃碗面。
1: 哎，
0: 没事啊，孩子，回头你上班的时候，你从医院拿一台放家里啊，一早一晚呢，给大妈量量方便。
3: 不，陈大妈，您什么意思？这一早一晚，我哥住这儿啊？
0: 啊，
3: 您不是说不方便吗？
0: 方便，我想了想，挺方便的。有个私人保健医生住在家里，我简直太方便了。来，吃面。
1: 陈大妈，放我过来。
3: 还行吗？
1: 行。
3: 哥，这些都是新的啊。
1: 哦。
3: 床单、被罩、毛巾都有了。你那宿舍肯定什么都没有，回头我去看看，到时候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啊。
1: 哎呀，不用了。哎呦，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呢，今儿晚上回去睡个觉，一个人住，用不着那么多东西。
3: 那一个人也不能凑合呀，你别管了，到时候该买什么我来安排就行了。
1: 哎，行了，哎，先别忙了。海燕，哥，对不起你啊。
3: 你说什么呢？
1: 这些年啊，你遇到那么多事儿，哥也没在你身边，也没能帮上你的忙。每当我听到别人说长兄如父这四个字啊，我就愧得慌。我这个当哥的实在是不称职。
3: 哥，你别这么说，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而且你一回来我就更好了，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更安心了，对吧？
1: 是。
0: 哥。哥。
1: 啊。
0: 哥。
1: 怎么了吗？
0: 哥。
1: 哎呀，真是。
0: 就是高兴想多叫几声。
1: 哎。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口齿不清，总是把那个哥叫成的，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的的的叫个不停。哎呀，一转眼的功夫，屁股后边那小不点儿啊成了林大厂长。阿姨，哥真为你骄傲。
0: 我也为你骄傲，我的德德现在成了最厉害的林大医生。哥，哥，德德，
1: 哎，搞屁，好了是吧？谢谢啊。

0: 多少钱啊？
1: 你干嘛呀？你摸我干什么？吃我豆腐你？
2: 谁摸你了？我那是看你身上有灰，帮你拍灰呢。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我要吃你这块老豆腐，胃口都倒了。赶紧的剪头发。
1: 老娘不剪了。
2: 哎，老豆腐咋还跑了？
0: 收他！
1: 你谁呀你？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人要是倒了霉，我两腿都碎呀、啊！

0: 我们先喝一个吧，
1: 喝一个，来来来，
0: 欢迎回来啊！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1: 来
3: 领
1: 钱，姐。嗯，好酒啊，你能多喝点。
0: 你俩多喝点啊。
4: 海燕，哎，这陈大妈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她占不着的便宜和好处。海宁，你可想好了？
1: 哎，我不会住陈家的，我们医院的单身宿舍就挺好的，离着医院又近，特别方便。今天下午海燕已经帮我都收拾好了。
5: 舅舅，你住在单身宿舍呀？
1: 啊，
5: 你单身啊？
1: 对啊。
5: 那就是说你还没结婚，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呀？
1: 嘿，这小
0: 燕儿，我说咱小俊杰聪明吧，你说多聪明啊。哎，你这么点小人咋这么机灵，跟你爸呀一模一样。
6: 这孩子就是聪明，跟占良小时候一样。
0: 俊杰，你第一次跟你舅舅见面，你就给你舅舅下任务单了。不过正好大姑呢也正好要问呢。海宁啊，你的外甥都这么大了，你咋还单着呢？
1: 啊啊，这个
7: 哥，你别怪他们，

0: 都是我不好，我天天在念叨，什么时候我有个嫂子就好了。
1: 别念的，你看我刚回家，我的个人问题能不能先放一放？啊，能不能让我先尝一尝我长顺哥做的家常菜，解解馋，过过瘾，好好的回个神？
2: 对对对，吃菜
3: 。
2: 韩娘，以后你要常来你姐家，姐夫的家常菜管够。
3: 来来来，走一个。
1: 来来来，干杯！
3: 干杯！
4: 海燕，你哥的个人问题，我想到了一个人，合适，太合适了。小陶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0: 春梅啊
4: 啊！你说春梅这丫头吧，这些年除了念书拿文凭，她把自个儿的事儿全耽误了。
5: 是啊，春梅这些年就这么一直单着。
4: 哎，你想想他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多般配啊。回头这事儿啊，我张罗张罗，我明天就去找春梅。
5: 行，姐，
4: 嗯，
5: 那我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
6: 哎，听说咱们院长可器重林医生了，说是要送他去北京进修呢。
7: 去北京啊？
6: 这么厉害，那他回来至少能当咱副院长了吧？
8: 说不定比副院长还有前途呢。这林生还真不错啊，又有本事，人长得还不赖。
9: 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听说他现在还单身呢。
7: 去，别乱说。
6: 嘘，林医生来了。

0: 林医生，哎，是你啊？怎么是你啊？你来看病啊？
1: 我有点小感冒，配点药。您是这儿的医生啊？
0: 啊，对啊。
1: 在哪个科室啊？
0: 外科。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这儿还有事儿呢，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林医生好。
0: 哎，你好。
1: 原来你就是未来的院长啊！
3: 俊杰，大哥，
1: 俊杰宝宝，哎，怎么你一个人在家呀？
3: 胜利哥哥白天玩累了，睡觉去了。
1: 你陈奶奶和丰收姐姐呢？
3: 丰收姐姐去同学家门口。
1: 陈奶奶嘛，吃完饭就去东西南北碰。<笑>
3: 小样，哎，
1: 你妈妈呀，最近加班辛苦，这不大姑啊送你一套连环画，怎么样？<笑>前几天啊，大姑因为迟到耽误了工作，大姑就算是赔罪了，再送你一个，足球，啊，<笑>
3: 大姑，
1: 哎。
3: 为什么妈妈工作辛苦，您犯错却要送我东西呢？
1: 大姑，这不是在慰问你妈妈吗？妈妈下班之后可以跟你一起看连环画啊！
3: 大姑，答应你妈妈了，不能太宠你。但这连环画，大姑是慰问你妈妈，所以就不算宠你了，对不对？<笑>大姑，您就是宠我。<笑>我知道妈妈怕您把我宠坏了，对吧？放心吧，大姑，我是不会被宠坏的。我可好了。
1: 我是谁呀？我可是冯占良的儿子。
3: 哎呦，真乖！俊杰宝宝，你怎么这么好啊？大姑就宠你，而是独宠你一个。你是我们老冯家的小苗苗，你说我不宠你，我宠谁呀？是不是？
1: 大姑，您坐。
3: 哎，好。
1: 哎呀，
3: 大姑，
1: 哎，
3: 您瞧，这是我画的画。
1: 天哪，太像了，真像！你怎么画的这么好？你都没怎么学过啊？<笑>我还能画的更好呢。
3: 哎，
1: 也就奇怪了啊，你爸爸小时候啥都好，就是写字画画不行。你爸写的那个字啊，就像那个螃蟹爬，画的画啊，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别提多丑了。<笑>
3: 亏着点我不像我爸爸。

0: 对呀，幸亏这点你没继承他。哎呀，宝宝，你就是个小天才，画得真好。
1: 前面还有孙悟空，
0: 真的好看看呀，真好，这孙悟空画得太像了。
1: 下面还没画完。
0: 这应该再有一个水帘洞。
2: 俊杰宝宝，你可真是我们老冯家的天才啊。

0: 好了，上次你送我的那幅秦岭秋玉图，我挂在了客厅。我那几个香港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是在哪儿竞拍的名画。还有你临的那幅《前赤壁赋》，几个懂行的朋友都赞不绝口，说大有赵孟俯原帖的气韵，都向我陶呢。
1: 董事长，您这真是太折煞我了。您说您怎么把我送给您的画给挂起来了？这，哎呀，我这真是太惭愧了。哎，
0: 好东西就要大家欣赏吧。我常常想啊，我们森龙集团工厂一家一家的开，的确是因为有了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打理。但森龙是不是无意间埋没了一个大艺术家呀？
1: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可真的不是什么大艺术家，我就是喜欢画画，我顶多就是个业余爱好者。哎，
0: 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打动人心的艺术，那就了不起。小童啊，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常常在国外，平时也是在香港住，这公司的事儿、工厂的事儿，你都替我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1: 董事长，是这样啊，能到咱们森龙集团呢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从一个门外汉干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这完全是因为您，是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是您对我的信任，才让我有机会大展拳脚，我真的感谢您。行了，咱们别站着说了，这茶都快凉了，早就给您泡好了。来
2: 来来来，
1: 您请坐，董事长。
2: 坐。
1: 来，您喝茶。
0: 当初我看见你啊，你这个年轻人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你自律、自强，有眼光，有抱负。我是个爱偷懒的人，什么都想不管。这些年看看我们森龙发展的这么好，多亏有你。
1: 董事长，这些呢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咱们特区的政策好，而且政府在各方面呀都大力的支持，这工人的干劲儿就高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们现在啊，就相当于是踩上了时代的风火轮，一路往前冲。深圳就是干事业的好地方啊！
0: 没错。哎，
1: 董事长，怎么了？你有什么吩咐啊？
0: 我这次去欧洲看女儿，怎么劝？他都不愿意回我们森龙。你说明明家里有企业，他偏要一个人在那儿发展自己的事业。哎，
1: 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操心了。肖小姐呢这么年轻，我觉得首先她不靠家里，她自己闯，这就很了不起了，很令人钦佩。
0: 你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她是我这一辈子的痛。她的身体，如果要我用全部的身家，再搭上我这条命去交换，我都毫不犹豫。可是没有如果呀，小童。我老了，人老了就总担心自己的孩子。这些年我很幸运，有你这个年轻人陪在我身边。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我这唯一的女儿吗？
1: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照顾您家人的事儿，我童铁军义不容辞。我过去单位啊，有位周老师，他跟您年纪差不多。他原来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呀，别看我这年龄，暂时呢， 我永远就是。

0: 是，这中午12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您也是。
1: 太阳，我是夕阳无限好啊。小童啊，我女儿就要回来考察国内市场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呀、深圳熟悉，带她各处转转。
0: 行，您放心吧，没问题。
2: 晚上咱们这儿啊，都包客气啊。
3: 来深圳遇到你们三个哈怂，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2: 没为张师傅的话说呢，这你们一个个都是黄袍加身，混大发了啊，
3: 都成金凤凰了啊！来干一个，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干啊！
4: 俺们也很高兴。
5: 谁能想到嘛，还能碰见老领导李主任？
6: 可不是李主任嘞，是李总，你得叫李总嘞。
5: 哎呦，李总！哎呦，
7: 我听说啊，从改制到现在，咱们红星机械公司就属三分厂这一块干的红，那说明李主任啊，李总带着大家伙那干得好啊。所以我提议啊，来强子、小柱，咱们一块儿再敬一下李总，好不好？
4: 应该应该的。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随意随意随意啊，随意随意。
3: 小心啊！哎
2: 呀，哎，十三。哎
3: 呀，大家伙儿小心啊！我就得放开手脚，带着大家伙儿往好日子奔吧，是吧？
4: 就是的。哎，你说谁能想到，就当初咱我秦崖口。尿不拉屎的地方，现在跟外商合作的啊，
3: 可不是嘛？跟你们说啊，我这回为了新设备的谈判，专门给北京的周老师打了电话，是他跟我说，你在深圳呢，而且一直和外商合作，合作的还很好。他给我建议啊，说这回新设备谈判要让你当参谋，我明天就去见外商，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
2: 我妈的！那必须有时间嘛，
7: 三分厂那就是我的娘家，为娘家做事儿，我能没时间吗？肯定得有时间。
3: 太好了，
7: 李主任，你这样，你那相关的资料现在带着没有？你拿过来，你给我看看。
3: 哎呦呦呦，
2: 来来来，来来，在这
3: 儿，这是新设备的资料，还有报价。
5: 哎呦，我娘哎，这全是外文啊！哎。
4: 原来学的我啥英国了，是算是派上用场了啊！
3: 来，为咱这金凤凰干一杯！
0: 哎呀，可别这么说，谁是金凤凰啊？这样吧，咱们呀、还是为了李总，咱们为李总这一次能谈判成功，咱们三分厂能更上一层楼，为这个咱们干一杯，好不好？
5: 就一个字，
3: 干！
2: 哎，对，
3: 干！干！
0: 陈总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对对对对对，我正在看，啊，我已经收到了，太感谢了啊，非常感谢。Yes yes y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Jack.

0: Nothing. What we mean?
1: OK. 李先生，丹尼先生说 ，CKD 公司 T30 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质量好，价格也公道。可您的这位同事童先生竟然对我们的产品提出质疑，这完全就是污蔑，是对 CKD 的不尊重，请马上收回这个质疑。
2: 啥？污蔑？胡然面罐子！我跟你们说，我撒泡尿你当漂洋过海。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对这个设备的所有产品俺们都了解。你们不要忘了，俺们是甲方，你们是乙方，咋？

分不清大小王脸。各位，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而目前在市场上的同类设备，它的电损耗已经下降至少是31%。 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还没起跑，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

0: 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在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啊，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啊，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 是,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2: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哇，
1: 这大高个儿。
5: Hello。
1: 哎，你好，你好。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ไอพิ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น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

0: 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1: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我和艾玲有一段十年的跨国爱情。
0: 这段十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1: 十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0: 这十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2: 第一眼向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3: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0: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是吗？
2: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3: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2: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得多。
3: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2: 是艾玲的勇敢。
3: 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0: 色很美。
1: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又
3: 来了，而且好屌
4: 啊！继续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4: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4: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哥，这谁能受得了？
4: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耶！
6: 哟，竟然！
5: 北京吗？
1: 是
5: 北京，
1: 在亦庄。哦，
5: 在亦庄，
0: 还是真欢。耶、
7: 哥，
1: 哥，
7: 公，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6: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7: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6: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7: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打仗百次不会输，对吧？
4: 百战百胜吧，
7: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6: 读不懂是吧？
7: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6: 警察上课啊？
7: 对呀、啊。嗯，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6: 别读了。
7: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6: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1: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6: 带你去看机器人。
7: 这

0: 次元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哇哇，
3: 你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4: 嗨起来，
2: 嗨起来。
0: 你看他的
2: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2: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它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嗯，你好，
5: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6: 爱因斯坦英语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5: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3: 就是是那个，
2: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2: 扫地啊，
0: 不然
1: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7: 哇，它腰好灵活，
2: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2: 这跟真的似的，
1: 哇，这是假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
0: 哇哇
2: 哇哇！
1: 可以了，
2: 啥了？
0: 有惊喜！哇哦！哦，它去印了，
2: 印花了。
0: 好了，哇
2: 哦，哇，这个可以啊！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对，
2: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3: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3: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6: 很多很多
3: 机器人，是不是？
6: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3: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2: 是吗？
6: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3: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过
0: 的？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6: 就多点几次外卖，
8: 机器人合个影。
3: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2: 爱情36计，
3: 对，马上的歌。
2: 爱情36计，等咱俩
8: 最终归期。现场演唱会来。
2: 听过吗？
0: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7: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用到各种领域。就是比如美人计。
6: 美人计是啥？
2: 美人计
7: 就是哥哥哥哥哥。
3: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9: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3: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10: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6: 哦？他们家很好吃，
10: 放松的，
3: 是好吃的。

0: 我是每次去泰山要有这个虾片，嗯，虾片，好，嗯，炒河粉、大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哇，
1: 我都饿了，
0: 我有多斤美食，那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2: 52斤，
3: 我不想怎么减肥了，再重管些事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4: 正宗的，正宗的，
0: 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哇，
2: 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4: 饿了。
0: 跟曼谷一模一样。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5: 今天解馋了吗，哥？
2: 解馋。
5: 我也解馋了。
2: 解馋。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0: 一点都不紧张。
2: 为什么？
0: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
6: 走，走。
5: PM 我的好，我的好。
2: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5: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2: 怎么称呼您？
5: 乔恩。
2: 乔恩。
5: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7: 14年来了。
5: 14。那姐姐，您的？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7: 对，也是北京的。
2: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7: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5: 他是我，
8: 我想的也是。
5: 哦，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婚纱。
2: 偶尔做。
8: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5: 木瓜沙拉。
8: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9: 你拯救他是吧？
0: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8: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9: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5: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9: 是吧？
8: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2: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5: 来到中国。
2: 来到中国做。
5: 因为想吃了。
2: 馋了。
5: 馋了。
0: 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9: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8: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5: 叮叮叮叮。
7: 可以。
2: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5: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2: 来点。就是这个味儿。太热了。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5: 我就喜欢这么痛，要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10: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2: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10: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11: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你的哪

0: 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1: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2: 你什么我都喜欢。
3: 哎呀哎呀，
0: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4: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3: 对，
4: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0: 最爱谁？
5: 这不白给吗？
1: 最爱你，最爱你。哇、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0: 唱歌跳舞可以。
1: 可以。是吗？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呀、啊！
0: 不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1: 春天。
0: 哇，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1: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0: 下一个，
1: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0: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就怕？
1: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钱我
0: 这个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1: 那你错没错吧？
0: 不能。
1: 那也算错了。
0: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1: 没问我，给你机会，你不问。
6: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7: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wow. ！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3: 阿福能认识
7: 吗？你看看这一句话，
8: 这
7: 很过分。
9: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7: 妈呀，这是什么？
8: 什么样的情况？
7: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0: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8: 那你
10: 会真的回泰国吗？
0: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7: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来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0: 这次呢，我也是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7: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7: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哎，叉叉，
7: 你好。啊，好漂亮啊！
4: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7: 已经看出来爱豆的样子了。
11: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那长了就有男朋友了。
1: 耶、yeah, ，男朋友 please， 男朋友 please，
2: 吃完就想恋爱。
3: 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แบบผู้ชายเอาไว้จีบผู้หญิ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ให้ทั้งแม่ทั้งลูก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วก็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แบบอบอุ่น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บบ family love
4: ว้าว
3: อย่าง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ม
1: ั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ที่เคยไว้อะ
4: 这是什么？四灵芝。哦，这个我们上次喝过的，但它这个是鲜榨的。哇！
5: 一直出口水，现在。
4: 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姜丝鸭。
5: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
4: 长旺面。
5: 对，那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3: 贵阳ที่พูดไปเลยค่ะว่าตลาดคนที่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ที่นี่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ดกว้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ได้โชว์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4: 但是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5: 对。哦，
6: 他是外国人呀。啊，
7: 还真是。
5: 好听啊。
1: 很好听。
7: 天气也很凉快。
6: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
7: 小吃，
6: 这个小吗？
8: 要吃些什么？啊，
7: 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吗？
8: 可以啊。啊，
7: 好，谢谢。好的。
6: Hello， 你好。
3: Hello。How are you？ 哦，
6: 哎呀。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3: Okay, okay,
6: okay.
3: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
6: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sha。哦，
3: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4: 漂亮蜜啊，
3: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6: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3: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路边音乐会，
5: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嗯，是吧？
4: 对，
5: 他又喜欢音乐，
4: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3: 对。明星，
9: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3: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爽，大人们的面。
6: 他是 rap，
1: 对。
7: 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3: 老干妈拌饭，
6: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7: 太多了。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6: 但是
3: 没有意思，
6: 唱成来了就觉得好玩了。
3: 对对对对对，
7: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3: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9: 你看外国人，
3: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9: 所以
3: 我
9: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因为他了解贵州
3: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9: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它就是贵州通。
6: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

0: 今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Let's go inside。
1: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4: 是啊。
3: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 你漂不
3: ？OK。
1: OK。
3: OK。Oh my god。
1: You're good, son.
5: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enjoying,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1: What?
5: I'm enjoying.
6: 进去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5: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

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

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那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哇，油死我！那个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然后西红柿放进来，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来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冰块，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1: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1: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1: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1: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吧？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1: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1: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先配菜。
1: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是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1: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1: 西葫芦，嗯，对头啊，嗯，也是切块是吗？
0: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1: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0: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1: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
0: 哦，炒的很好吃。
1: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0: 对。
1: 但是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的。
0: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录影到现在。

0: 花了八分钟。但你看这辈子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0: 对，
1: 菜籽油。
0: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1: 什么重点？
0: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1: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0: 对，
1: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0: 对对对，有点焦味焦味。
1: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0: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1: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0: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好，这边来点盐。

0: 你现在看，现在都有点焦焦了，对不对？嗯。好，蒜头进来，因为我芝麻油，香菜进来。
1: 像烧烤的香味，闻到。
0: 嗯。然后来。
1: 哇哦。香哎，真香。
0: 好了，四本块。
1: 我们的辣椒面，一个是热炒。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0: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再一点点就好了。好，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0: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再嚼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来，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感觉它是炒出来的，
1: 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

0: 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
2: 然后拌一拌，
0: 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对，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之后，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可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

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各位，来，请大家看看这份资料。根据我掌握的信息 ，CKD 公司还有一款型号的设备 ，R509。 而 R509 这个设备目前在市场上对外的报价和 CKD 公司给我们提供的 T30 设备是一样的，可是能耗大大的下降，最优化已经降至了 33% 所以我们红星公司为了生产自己的新产品，我们要寻找的就是最合适、最优质的生产设备。我们红星公司不会为任何一家企业去清理库存。当然呢， 我了解 CKD 公司是一家非常注重产品质量、非常注重商誉的公司，所以说只要是价钱合理，只要是产品的质量能够保证，那我们红星公司呢，会抱着极大的诚意来选择跟咱们 CKD 公司继续合作。而且未来呢，我们很有可能有更多的合作前景，所以我希望 CKD 公司能以同样的价格为我们更换 R509 设备。

0: 海燕姐，我能得到你吗？海燕姐，请问我能得到您吗？啊，这样行。那个，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厂长，是我领导。但是厂长怎么了？领导好啊，我就喜欢被你领导，我就喜欢被你管。 那什么，行不行？你给个通话位，啊，行是吧？哎，那咱说好了，不能变了啊。大哥，盖个印儿啊。有点傻了吧唧，不太行。真诚啊，真诚是。 海燕姐，我喜欢你，从小我就喜欢你，你能接受我吗？林海燕，我喜欢你。
1: 林医生，哎，
2: 怎么又是你啊？
1: 林医生，
2: 哎，同志啊，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1: 这是你给我的手帕，我已经洗干净了。嗨，
2: 不就是一手帕吗？至于特地跑这么一趟？哎呀，
1: 你要给应该给块新的嘛。
2: 啊，说什么？
1: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林医生。
3: 要不请你看看电影吧，我这儿特别想谢谢你。
4: 不用那么客气，我还有急事儿，对不起啊，我就先走了，再见啊。
5: 哎，你还没问我名字呢。
3: 美香，我叫唐美香。来来来，李总，
6: 来来来，
3: 这是我亲手做的肉夹馍啊。 您尝尝，有没有咱们三分厂当年食堂的味道？
6: 梁子，咱俩聊咱俩。哎呀，
3: 强子，啊，小朱，哎，别以为我在厨房没听见啊，他这么夸我，这把我都快捧到天上去了。可别让我飘啊，我这要万一真飘起来，这脚都不沾地，我还怕我摔着呢啊！
6: 咱们现在啊，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干事业就不能飘，
3: 嗯，
6: 小童啊。 这次啊，真是非常感谢你。
7: 我代表三分厂，也代表红星厂啊，所有的兄弟姐妹敬你一杯。
6: 李总，您别这么客气。这样吧，咱们为了三分厂啊，我干你！
3: 干！
6: 黑
3: 哥，来来来，干！
6: 干！
3: 干！
6: 哇！
3: 李总啊。 这回你回去啊，跟大家伙放开了拳脚，好好干吧。以后有什么需要我董铁军的地方，你随时联系我，随时吩咐。我永远是咱们三分厂的人。咱们三分厂有李总这么好的领导，领导着大家伙，好的很呐。好，
8: 哎，小童，有你给我撑腰，我这道就更肥了。来干，
3: 干，
8: 来来来，干。哎呀。
3: 保管喝酒嘛，天津专门给你做的肉夹馍，还有我做的臊子面，尝尝嘛。
6: 赔谁的恨？赔谁的恨？三分账，爹。爹。后生，后生，
9: 聊咋嘞？聊咋嘞？
3: 海燕姐，
10: 你还没下班呢？
9: 哦，我看完这几份合同就走。哎，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大晚上的跑过来了？

0: 海燕姐，我是。
1: 哎，这花是放在会议室的吧？你看看，我好久之前跟你提过一嘴，会议室需要花布置，我都给忘了。春龙，幸亏你记得，我都忘了。
0: 海燕姐，这花不是放会议室的，是我。
1: 这花放会议室好，其他的地方都不需要了。你看，正好明天有客户来，正好放会议室还能提升一下我们日出厂的形象。春龙，你这事儿办得好。
0: 我看的不是放会议室，但是我这个
1: 可以。
2: 春龙也在啊，这花挺漂亮，干嘛的？
1: 这个明天不是客户要来吗？春龙说要布置一下会议室。
2: 哦，好，
1: 那去吧，春龙，把花摆上。
2: 哦，好。
0: 行，那我去布置会议室了啊。啊，加油。陶春龙，大笨蛋呀！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结巴什么呀？啊？哎，现在好了，布置会议室去吧。啊，布置会议室去吧。
2: 你哥和春梅的事儿，我已经给安排上了。
1: 真的？嗯，那可太好了。他们处上了吗？你看看我正忙的，也没顾上张罗，多亏了姐你替他们操心。
2: 还没呢，咱这红娘长征的路啊，才迈出了第一步。我给他俩呀买了两张电影票，先让他俩接上头啊，认识，熟悉。我就琢磨着吧，他俩都算是知识分子，必须让他们在这个文化的氛围中开始革命的感情，一准能看上眼。
1: 姐，你想得太周到了，这春梅如果成了我们自己家人，那可太好了。
2: 啊，哎，你可不知道啊，为这电影票的事儿，我可费了心思，还给我们家马大主一起啊，到实地去考察了。我选的是红高粱。
1: 为啥呀？这电影没看过，就听说还挺火的。
2: 因为里面的歌好听啊，而且这歌就是替春梅唱的。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1: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挺好。哎呦，姐，你可太厉害了。
2: 那是。
3: 啊，我没怎么碰，你怎么倒下了？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4: 癫痫，
3: 太可怕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啊，怎么办呢？哎，
5: 怎么了？
3: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5: 他这是癫痫发作，跟你没关系，你就赶紧手帕吧。啊，让他咬住，别让他咬着舌头。
3: 我有，
5: 不能咬着舌头。哎，忍一下啊，马上好。来，张嘴。哎呦，

0: 那个大爷没事了吧？没事了，我已经安排他住院了。今天都会有你帮忙的。
1: 我也没做什么，还是你这个医生厉害，真的是救死扶伤啊！哎，
0: 你也很勇敢啊。哎，对了，我记得你好像是理发员对吧？
1: 对呀。哦，
0: 你这个手伤的不轻啊，这段时间可千万别碰水啊，要记得要按时到医院来换药。
1: 林医生，要不回头换药，我就找你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随时来找我。你叫
1: 美香，我叫唐美香。哦，
0: 不好意思啊，唐美香，我还有事儿呢，我得先走了。

0: 你先来拼拼这个，看，一共有四件。
1: 这样。
0: 嗯。
1: 这样。
2: 呀，对了，胜利聪明。
0: 还有两块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呀？
1: 这样，
3: 这样。
0: 呀，胜利太聪明了，你看看，自己拼好了一个飞机是吧？
1: 飞机，嗯
2: 嗯。胜利乖，胜利乖，让这个飞机带着我们的胜利去最想去的远方，好不好？
1: 嗯
0: 嗯，
4: 远方，林阿姨，我也想去远方，你得跟奶奶说，我就想当兵。
0: 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学习的时候不能分心啊，现在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即便你想参军的话，那你也得高中毕业呀，是不是？先好好学习。
5: 好，先好好学习。
0: 还有你，冯俊杰啊，你别觉得大家都夸你聪明，你就可以上学马马虎虎的。我告诉你，那世上聪明的人多了，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就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聪明，也不会有出息的。听见了没有？
5: 好的，遵命。最聪明、最厉害、最努力、最漂亮的林厂长妈妈大人。
0: 就你嘴甜，那也得好好学习。快去。
5: 来了，谁呀、啊？
4: 春龙叔叔。
6: 俊杰，你妈呢？
4: 我妈在那儿呢。
0: 哎，春龙。
6: 哎呀，
0: 怎么了？
6: 那啥，顺心的那批面料出问题了。
0: 什么？
6: 这个。这个，这几个数值都不对，
0: 有害指标超这么多呀！不行，这批面料绝对不能用。
7: 对不起啊，都怪我，都怪我，我没仔细看好合约就替你签了，姐是不是闯祸了？我闯大祸了！
0: 财务是我签的字，我是厂长，我负主要责任。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呢，你是想赶着出这批童装订单，又想为厂里节约成本，这才和顺心签的约，不怪你。
7: 怎么不怪我呀？这不是坑我们吗？我现在去找他们。
0: 姐，姐，姐，别去，没用的。这合约，顺心签的没问题，顶多就是条款写的含糊了一点，我们签了，就得认。
6: 顺心这帮孙子，那咱这批面料怎么办？真砸咱们自己手里了？
0: 销毁。全部销毁。
2: 用这样的面料做衣服，无论是给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行。
0: 我们是想赚钱，但良心和信誉更重要。
7: 海燕，姐真的闯祸了，没想到给咱厂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钱我来赔，你就扣姐的工资，一直扣下去，直到彻底的补上这个损失为止。
0: 姐别这么说，这事儿我有责任。咱们办厂第一天不就约好了吗？有事情一起担着，以前咱们厂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问题。

0: 以前能扛过去，这次也能扛过去。但是，姐，这批童装要是来不及交货的话，咱们就算违约了，违约金也不少钱呢。
1: 厂长，您约的云山那个采购员到了，在会议室等您。好，我这就过去。成龙说的没错，这也是件大事儿。我去谈。
2: 海燕，你这就要去深圳啊？是，
1: 童装公司那边总算是答应我们延期交货了。哎呀，顺熙那边面料不够，你说说器材公司又一直拖着不给我们，我估计啊，他们也是没有，咱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眼下各厂都在抢面料，我在深圳落实了一批，但是我不放心，我得自己去验收，自己去提货。
2: 海燕啊，你说姐。
3: 董事长，您找我。来，小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肖小雅。小雅，这就是我常给你说起的童铁军。
4: 童总您好。
3: 肖小姐，幸会。小童，来坐坐坐。肖雅玲，哎，小雅这次回来要考察一下深圳的玩具市场，我把她交给你了。
4: 替我安排一下，肖小姐，您看看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安排。那就
5: 费心了，童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用这么客气嘛。
4: 小童是我在深圳最亲近的人，你完全可以信任他，你们应该聊得来。
5: 哎，刚才你不是说这幅画很好吗？
4: 小童画的。哦。
5: 是吗，童总？这是您画的？是。哦，我看这幅画，应该画的是北方的白桦林吧？难道童总对北方很熟悉吗？
4: 肖小姐，其实我这个画啊，画的是我的家乡原平，这也是我家乡的景色。原平，
5: 您是原平人？对，土生土长的原平人。
4: 您也是原平人啊？小童啊，我还要赶着去见个朋友，帮我个忙，把小雅送回酒店休息，接下的日程你们自己定。好，您放心吧。
6: 肖小姐，之前来过深圳吗？
7: 来过，哦，您这次具体想考察什么项目？您想想，随时告诉我，我有的放矢的安排。
5: 童总，你待会儿有没有时间呀？我想请你喝杯咖啡，可以吗？
7: 喝咖啡？
5: 嗯，
7: 好，喝咖啡也应该是我尽地主之谊。正好前面有家咖啡馆，我请你品尝一下咱们中国本土的咖啡。谢谢啊。 肖小姐，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咖啡肯定喝了很多种吧？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8: 气味浓郁，口感醇厚，挺不错的。他们家这个咖啡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自己味道的咖啡。这个咖啡呢，是来自海南文昌的咖啡。19世纪末的时候，这南洋的华侨呢带回来的咖啡种苗，最终呢。
5: 在这个海
8: 南的文昌，终于种出来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咖啡。看来童
5: 总对南方很熟悉啊。我记得您不是原平人吗？
8: 啊，来深圳很多年了，原平呢也很久没回去了。哎，肖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原平啊？
5: 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

0: 原片有个红星机械厂，对吧？红星机械厂你都知道？我就是从红星机械厂出来的。是吗？啊，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冯占花的人？
1: 冯占花？你说的是占花姐吧？占花姐是我姐，更是我师傅，我太认识了。
0: 哎呦，这真是太巧了，肖小姐。
1: 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你怎么会认识战花姐呢？啊，
0: 其实我也没见过战花姐，我只是认识她的弟弟冯占良。我们以前是东北兵团的战友。
1: 占良是你的战友？
0: 你也认识冯占良？
1: 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俩是兄弟啊。
0: 是吗？
1: 啊，对呀。
0: 巧啊。 那占良，他现在好吗？我听说他好像当了警察，而且还结了婚，对吗？啊，
1: 对，占良是警察，也成家了。那您认识他的妻子吗？占良和他的爱人呢？ 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都是特别好的人。
0: 是啊，占良和他的爱人肯定是特别好的人。

0: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1: 你就告诉湛亮，就说我死了。湛亮，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湛亮。
0: 那么爱你，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哎呀，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没了腿，也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让他幸福。
2: 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
1: 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次机会。

0: 我不知道冯振良结婚了，没事儿，只要他幸福就好。
1: 振良，这些年，我每一次想起你，都让我心如刀割。我努力的想要忘记你，我想尽一切办法忘记你。我以为我做到了，我以为人海茫茫，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可是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 就遇到了你的朋友，知道你和你的妻子生活得很幸福，知道你们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0: 我们一定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小燕，你和湛良，你们一定过得很好，一定很幸福，对吗？
2: 赵总，赵总，赵总，你快点呀！马上，电话里咱们不是约好了吗？那瓶面料是给我们日出厂的，您怎么反悔了？这位是，
3: 就一客户，没事没事啊。哎呀，林厂长啊，我们在电话里就那么一说，也没签过合同嘛。现在有人出价比你们高三个点，拿着现金跟我签合同，那我指定找他们签了呀。哎呀，再商言商，你就不用多说了，我这还有事儿，你再找找别人啊。
4: 赵总，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这次啊，能和肖总合作啊，真的是赵某人三生有幸啊！以后啊，生意归生意，其他不管什么事儿啊，在深圳，只要能用得上我赵某的地方，
2: 您随时吩咐。
5: 赵总，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合作当中，双方都能拿出100%的努力。
6: 赵总，我们肖总最在意的是契约精神。
5: 肖总大气，大气啊！抱歉，打扰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和赵总说两句话，就2分钟，说完就走。赵总，接过说两句话吧。
6: 赵总，无论如何，请你把那批面料卖给我们吧。我知道有人愿意出高我们3个点的价钱，我认了，我愿意再提高3个点。我们太需要那批面料了，我们厂和服装公司是有合约的，必须按时交货。我不担心钱有损失，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厂的信誉失去了，这一点您应该非常理解吧？赵总，无论如何，求您帮帮我们这个忙，拜托您了。
2: 林厂长。
6: 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呀？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也不想打扰你们吃饭。这样，我呢住在兴旺宾馆，这个是我的地址，价钱可以再谈，我随时等您。抱歉啊，各位，打扰你们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各位慢用吧。
7: 不好意思啊，肖总，就是一个麻烦的厂家，不去管他了啊！来，今天呢，我替肖总啊开瓶香槟，祝贺我们两家呀，合作愉快呀！来来来来来来。

0: 燕，你和湛良的孩子也快10岁了吧？他一定很可爱，你们全家一定很幸福。
1: 重总，给咱签个字儿。
0: 啊。
1: 这个挺好玩的呀，都是董事长女儿从香港带回来的呀。
2: 嚯，
1: 这说明是不都是外文的？
3: 同桌，
1: 那帮香港厂商从那儿学会玩这个的。你说咱小时候真是可怜的很，爬山摸鱼发泥巴，哪有这么多好玩的？
0: 人家香港的厂商啊，也是从欧洲学来的。你看见没有，
4: 就这些高端玩具，那都是出自北欧的市场，

0: 你看看，真没想到啊！你说人家是给玩具做的，真是做得太好了。所以还是周老师说的对，咱们一定得不断的学习。
1: 知道吗？
0: 刚才这说明书我仔细的看过了，
1: 你可别小看这些玩具，孩子要是玩会了、玩懂了，那能寓教于乐，能让孩子变得又聪明又善良。少年强则国家强。你别看玩具本身

0: 这些玩具嘞，就是咱厂那些进口设备。在你手里那就跟玩具似的，看看说明书，那磨几天全都明白了。真是厉害！行了，
1: 又胡说，厂里的流水线跟人家这个玩具能一样吗？所以说还得找专家来指导。刚才看了这个说明书啊，给了我很大启发。
2: 我就在想啊，你说我们国家的孩子。 有一天能玩上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益智类玩具，该多好啊！
3: 肖小姐不是来了吗？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咨询咨询，了解一下海外市场的信息还有情况。哎，邓总，我听说董事长女儿这次回国，全程由你陪同啊？
1: 对，她也想了解咱们这边的市场情况。
3: 哎，我还听说小小姐还没结婚，你说董事长？
1: 是不是看上你了？滚！不许胡说啊！咋了嘛？开个玩笑嘛！
2: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再胡说，我开除你！行了，字儿都签完了，赶紧滚！
3: 好，滚就滚嘛！没来的驸马爷。
1: 滚！
2: 真是，看来这逻辑思维啊，真是挺重要的。
1: 真得是从小锻炼。哎呦，
2: 佟大哥，你太过分了，我都生你气了。阿兰，你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呀？找我有事儿？
3: 你还问我？我都回来两天了，你都不来看看我？哎，
2: 我听你哥说了，你这回在国外也算是学有所成了，
0: 厉害，
2: 还自己找着工作了。
0: 这次是从国外陪着你们老板回来出差的。嗯，
2: 我跟你哥也说了啊，你看，等我忙完眼下这些事儿，到时候请你吃大餐，咱们吃海鲜大餐。
0: 你还不知道呢吧？嗯，我的老板就是你大老板的女儿，佟大哥，这几天我们能在一块儿工作了。
2: 你的老板是肖小姐？
0: 你还没想到吧？我们俩呢，就是这么有缘分，即使隔得再远，也能去到一块儿。
2: 哎呀，走嘛走嘛，佟大哥，你陪我逛逛呗，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1: 你看我真的好多事儿，我真的忙不完呀。你坐下坐下。等回头，等我忙完了，咱们上闪面馆去，
0: 行了吧？你看我这眼下真的好多事儿呢。那好吧，那你要来啊，不许骗我。
2: 哎呀，我不骗你。
0: 走了。
2: 你等会儿，阿兰，你拍一个玩具回去。
0: 挺好玩的，真的挺有意思。你给我玩玩具，你还把我当小孩呢？嘿，
2: 那你在我眼里不就是小孩吗？哎呀，
0: 我不是小孩。
2: 行，不是小孩啊，咱们阿兰妹妹不是小孩，是从海外归来的白领丽人。
4: 振良，这个世界真的好小呀，竟然碰到了你的妻子。抱歉，打扰各位了。她就是你的妻子吧？她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
5: 过得还好吗，
6: 占良？不好意思啊，林厂长，这个面料我们这里真没有。
5: 哎呀，林厂长，这个面料太紧俏了，实在没办法呀。林厂长，您好，
7: 您是？
5: 林厂长您好，我是肖总的助理，我叫阿兰。

0: 阿兰，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佟大哥，我在等一客户，你是要去哪儿啊？
0: 你们肖总不是想让我考察几个商场吗？我替他先去看看。
1: 哥，你之前不是说要请我吃海鲜大餐吗？什么时候嘛？
0: 昨天还约你哥来着呢，你哥说现在这陕西面馆啊，生意太火了，走不开。这样吧，等回头我再约他。
1: 你干嘛非叫上他呀？你单独请我吃一回不好吗？
0: 回头这样，我单独给你买个冰激凌，没你哥的份儿。
1: 谁要吃冰激凌啊？你就不能单独请我吃回饭吗？我就想单独跟你吃个饭。
2: 杨经理，这次您这是帮了大忙了，谢谢谢谢。
3: 都是肖总的朋友，好说好说，我这就安排给你们发货。哎呀，
2: 太好了，那我马上通知财务给您汇款。
3: 好的，
2: 那我先走了，您留步，留步，
3: 下次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等找时间吧，好吧。阿来，我现在赶时间，不说了啊，我先走了。
1: 那好吧，佟大哥再见。
0: 啊，
1: 你记得请我吃饭。
0: 我知道了，啊，走了。
2: 阿兰，哎，看什么呢？
4: 刚遇上一朋友。
2: 怎么样，林厂长，办好了吗？
4: 拿到货了，终于拿到货了。哎呀，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1: 焦总说了，找杨经理肯定没问题。
2: 阿兰，你看萍水相逢，你们这么帮我，我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4: 我想当面谢谢肖总，
2: 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要完了。他有没有时间？我想请他吃个饭。
4: 也谢谢你，让你这么陪着我到处跑，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别客气，一起吃饭好呀，我替你约。肖总这次这么帮你的忙，我觉得也挺意外的。他平常很少管别人的闲事，对人还挺严肃的。这次他为了你们厂的事都打了好多个电话。林厂长，你和我们肖总还挺有缘分的。
2: 就是，特别的缘分。
5: 嗯，
2: 这就叫贵人相助。那个肖总他是华侨啊？
1: 对，他从欧洲回来的，在那边有个做金属口贸易的公司。
2: 哦，吃饭就不必了吧。阿兰，这件事情啊，你再替他盯一下杨经理，别到时候又黄了。
1: 好的，肖总。
5: 您对这个林海燕还真好。哎，
2: 女人嘛，在外面做点事业也不容易，再说了，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就想帮帮她。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

0: 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

0: 天素晚，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阵型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晨，
1: 早晨啊！
2: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3: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4: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2: 剛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5: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2: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5: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2: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5: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嘅腸粉就係三個條件啦：白魚肉、薄魚子、爽滑但韌性。
2: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0: 慢慢吃啊。
1: 第14号，45号。
2: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3: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4: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5: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就落。
2: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6: 你拉得拉鸡蛋肠？
0: 鸡蛋肠系嘛？
6: 系，打包啦。
0: 打包噶？
6: 系，打包啦。
7: 第二代的傳人就是華姐和那個月姐，我是跟她學的。她那時候學是手把手教。
2: 月姐手把手帶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這個老行當。
0: 那個腸粉拉出來的距離，我們昨天算過剛剛圍繞地球一周。
2: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8: 咦，好犀利哇！
2: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9: 滑又薄，而且还拎得起来的那种，
10: 非常的顺滑，非常的有嚼劲。
4: 对，白如玉，白如玉。
2: 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0: 哎，来来，一般炒香牛河需要几多时间？2分钟左右炒香牛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
11: OK。
0: 仲争足系嘛？他说那条发热管有些问题，冲击串是卖电器的，搞到他们好像如临大敌。大生意来了。
2: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还有个副业，维修电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我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啊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冇理少我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纤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一个鸡蛋够。
2: 芋头，含有好多营养。

0: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1: 妈妈，我们回来做菜。
2: 辣椒椒，
1: 师傅，
2: 辣椒椒。
1: 妈，你们哪个拿来的些辣子啊？新鲜的啊。
2: 我们几个女孩子摘来的呢。
1: 在哪家店里摘来的啊？
2: 跟我家老家。
1: 妹妹太好了。
0: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她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3: 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3: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这里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了
4: ，可以，我就上楼了。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

0: 带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1: 老板，牛腩啷买？
2: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2: 等一下要拿来清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秘不外传的绝技。
2: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的都是那个用机子冲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锅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汁淀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2: 因为我是在南大谷，就把那谷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

0: 人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耳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耳块的魅力。扁平的耳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1: 拿一个碟子给我，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1: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2: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1: 4号的大碗，1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2: 3岁左右应该就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3: 这鱼都的特色，而且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5: 啊，就别讲了。
0: 每天傍晚6点，
5: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5: 这2只等下剁好了啊，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汤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汤筛中旋转跳跃， 不停歇。

0: 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10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糊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1: 今天不是正好做到一套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子就做。
2: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要偏科的那个？
1: 有啊。
2: 哪个偏科？
1: 物理。
2: 你的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算力券政策持续迭代升级，以政策红利为数字经济构建更富吸引力的成长环境，有力推动算力资源与产业。

0: 投资向贵州汇聚。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召开。
0: 强县富民调研行，记者今天探访毕节贺章，看当地如何发挥矿产资源比较优势，持续研炼增效，提质发展。
1: 贵州科学城布局建设服务一人公司的 OPC 社区，助力企业降成本、炼资源，首支20家企业签约落户。
0: 昨天到今天，全省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组织转移避险，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贵州创新推出算力券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减轻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从 1.0 版本迭代至 3.0 版本，累计兑付资金超 1.3 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其中省外合作企业占比超90%。一纸算力券正持续撬动产业资源向贵州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3: 作为本土算力设备制造与 AI 解决方案企业，云上鲲鹏长期深耕国产 AI 服务器研发与行业场景落地。随着企业算力投入的持续增加，算力采购、模型迭代成本等一度让企业陷入徘徊。
4: 我们和本地高校合作的这个政务 AI 写作，要在信创环境下跑通大模型的微调推理以及多智能体的迭代升级，那么对算力的需求是持续。我们投入本地部署的算力已经有 2.5P，推理算力的话大概是 3.3P 左右，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下推了。
3: 按照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的 2.0 版本，省内企业使用国产化算力开展适配研发项目，可按合同有效金额的 30% 申领政策激励，同一企业年度最高激励额度可达150万元。去年，云上鲲鹏成功申领算力券激励资金66.5万元，覆盖企业30%的算力研发开支。
4: 贵州的这个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然后能获得省里面的大力支持，基于算力券提供的这个算力，有效帮助我们直接看到成果。那么我们集团呢，未来也会更多的把一些研发的任务往贵州这边去倾斜。
3: 云上鲲鹏的故事勾勒出算力券激活需求端的逻辑，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企业敢用算力、敢投 AI。 而在供给端，算力券同样催生了新的市场空间。这家算力服务商在政策激励下签约量显著增长。
5: 这边是我们25年签订的合同，大概是40-50份。随着算力券补贴政策已经深入到各大企业，截止到现在6月份，我已经大概签了有100多份了。
6: 我们有一个成都的客户跟我们2000万里合作的话，1000多万是找我采购算力，有几百万是采购模型的训练服务。整个我们拿到的算力券的总额应该在150多万。有了政策的支持，能力的加持，企业更愿意来选择整个大的环境更好的地方。
3: 算力券不仅惠及本土企业，也吸引了众多省外头部智算服务商在贵州开展业务，布局算力节点。
7: 贵州是国内关键的算力枢纽，数据中心、绿色电力、网络配套都非常的完善。算力券政策确实让贵州算力对全国各地数字企业更有吸引力了。同时，我们也打算和当地的行业伙伴继续深入合作，赋能全国 AI 与数字发展产业。
3: 为了持续放大政策效应，完善产业培育体系，今年4月，贵州推出算力券 3.0 版本，资金池扩容至 1.4 亿元，并首次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激励范围，智算服务激励比例大幅提升至 30%， 同步推行即申即享服务，将申领环节简化至一个环节，材料压缩至2项，审核时限控制在10个工作日内。
8: 你可以把算力券理解为是大家购物时的一种优惠券，面向全国需求企业进行发放，核心定位是降低用算门槛，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3: 目前算力券的乘数效应正在全产业链显现，上游带动了服务器、机架等硬件制造在贵州扩产，中游数据中心平均

0: 均上架率从早期的58%提升至目前的71.49%。下游有效扩展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实际运用，已在旅游、医疗、政务等24个领域落地110余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秉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交流心得体会，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发言或作书面发言。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着立党为公、人民至上、求真务实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准则，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从中受教育、受警醒、学方法、明方向，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以自觉服务服从大局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树牢全国一盘棋意识，善于抓住政策窗口，谋划推进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以坚守为民初心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一件件办成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冠要理旧账，努力做到新冠不添新账，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抓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狠抓落实，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政策尽快落到实处，资金尽快发挥效益，力争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3: 今天，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贵阳市走访部分中央在前单位省政协委员、调研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作用，坚持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发展，主动融入贵州“十五五”发展大局，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秘书长张欣参加。
2: 赵永清一行来到中国电信贵州省分公司、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贵州省分公司，表示要抢抓数字生产力新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他表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走访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后，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优化电源结构和电力消费结构，提升电网数字化水平，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全力保障电力供应，有序推动能源转型。赵永清希望委员积极参与政协三助力活动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6月3号至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毕节市黔西市贺章县开展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深入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情况。
3: 毕节市贺章县铁矿、铅锌矿资源富集，铁矿探明处

量占全省半数以上，铅锌矿储量位居国内前列。立足这一比较优势，当地聚焦矿产精深加工，持续完善上下游布局，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

0: 豆河畔有方太、美的，还有那个老板等等。
1: 贺章凭借本地充足的原料优势，精准招引落地五金制造项目，构建起采矿、冶炼、铸造完整产业链，实现热铁水直供下游铸造企业，就地加工转化，提升产业整体效益。距离炉头企业2公里的地方就是它的上游，在这里铁矿石经过加工后变成生铁，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于各类铸件生产。
2: 人家等着在这里拉我们的铁，矿山离我们这里就是10公里左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就地集聚，严炼强炼。2025年，贺章县铁产业归上企业总产值10.7亿元，聚集企业20余家。眼下，这家企业年产30万吨的铁粉项目正在推进建设，投产后，产品可用于机械制造、新能源、磁性材料等领域。
2: 高端的产品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大，铁粉的它这个指标参数的话，相对于我们的铸造生铁肯定是更高。高纯度铁粉，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以上。每吨能够达到12.3，它的附加值就要高很多。
1: 除了铁矿，贺章县还有丰富的煤、铅、锌等24种矿产资源，其中铅锌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作为朱拱堂铅锌矿项目的核心内容，这座总投资10.2亿元的铅锌矿浮选厂顺利完成了模矿系统的调试，未来预计年产锌金矿21万吨，铅金矿7万吨。整个朱拱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省内超大型铅锌矿床空白，并形成采选冶一体化格局，带动下游产业集聚。
3: 锌主要用于汽车工艺啊、半导体，铅主要作为这个铅酸电池，然后用于医疗铅板。目前贺章县正在孵化新材料项目，下一步也就是冶炼加精深加工，把这个里边半生矿种有银、铜、锡、钾提炼出来，吃干榨精，全产业链这个利润最大化，价值要提升几十倍。
4: 贺章立足矿产资源禀赋，全力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推动矿产资源向就地加工、增值、增效转变。目前全县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7.25%。
5: OPC 指的是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一人公司。今年以来，这一创业模式持续升温。昨天，贵州科学城开启了 OPC 社区 AI 全媒体创业意向签约，首日共有20家 OPC 企业签约落户。
6: 我是做全媒体电商的，做了很多年。我原来是有一个小团队的，大概3-4个人工成本，办公室算你费用，算下来差不多是40-50万。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这个事情就能够自己干下去了。从开办公司到场地免费使用到选品，几乎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7: 我们做漫具算你相当于最大的一个成本，正常生成一个漫具1秒钟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但用了他们这个价格的话能做到7毛左右，而且旁边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这边的政策和后面的支持也是给的比较大的。
1: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便能撑起一家可盈利、可规模化的公司。面对国内日益火热的 OPC 业态，贵州科学城于年初制定了建设规划方案，并在一个月前与专业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OPC 社区。社区规划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首期500平米已经投入使用。
8: 我们贵州科学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国家级的孵化器，今年的话我们重点是围绕算力和资源经济来进行布局，因为社区光有空间是不够的，还得有平台、有算力资源、有业务，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跑的过程。
1: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一人公司社区引入多家主流大模型平台供创业者调用，并整体打包对外承接商单，助力入驻创业者落地成长、商业化发展。
9: 我们集成了国内外所有主流的大模型的基座来开发的一个工作平台，目前已经集成的是有180多个创业者们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上都可以一键去完成，减少排队的时间。现在 C 端用户很多生成一个10秒的漫具会排4个小时的队，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15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呢是算力成本，在我们的 API 接口里大概一半的费用，我们还会提供一些 些商单给到他们，本来预期的是今年入驻满50家，但是他就已经完成20家企业的入驻。

0: 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昨天至今天清晨六点，从江县、三都县、盘州市等13个县区的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昨天，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包括贵州西部在内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已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贵州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黔南州三都县都江镇 S204 省道突发山体滑坡，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党员干部、公安警力赶赴现场，开展道路封控、交通劝返、抢险清障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2: 组织大型挖机设备进行抢修，预计1到2天内能恢复道路通行，持续加强对山体的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1: 目前，三都县在加快道路抢修的同时，加密全县临水临崖、依山傍路等危险路段巡查频次，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防线。昨晚，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其中庆云镇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一些低洼民房进水，当地及时组织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低洼地带群众1817人。据了解，此次强降雨造成从江县部分供电线路、道路和通讯网络受损，无房屋受损情况。本轮降雨导致黔西南州望谟县九阳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消除溃坝、漫坝风险隐患，今天中午12点，水库开启3孔闸门泄洪作业，最大泄洪流量为每秒22.97立方米。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
3: 近日，六盘水大湾2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及商业运营奠定基础。
4: 前期已取得贵州电网公司500千伏送出线路导送电操作和并网许可手续，目前各项参数全部优良，系统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3: 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煤干石等低热值煤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目前2号机组建设加紧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完成并网发电，届时2台机组并肩运转，每年可消耗煤干石等低热值燃料近400万吨，预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
5: 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真正实现低热值煤燃料高效利用，绿色低碳超低排放。
6: 建基地、强链条、拓市场，近年来贵州立足山地特色农业优势，推动黔字号农产品融入大湾区，深耕成渝圈，远销海内外，出山之路越走越宽。
1: 这几天，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的600多亩韭黄迎来今年的头茬采收，一捆捆韭黄刚出田间就被送入标准化清洗分拣厂和预冷库进行清洗打冷保鲜，并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大湾区，
7: 主要要往上海、浙江、江苏，开展了深圳、广东、香港那边。
1: 依托粤黔协作机制，平坝区目前已建成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备案基地，蔬菜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次，2025年高山冷粮蔬菜产值超20.5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黔西南分中心，每天新鲜采收的韭菜，经过修整菜型、定量捆扎等工序后，销往广东等地。
8: 单日韭菜分拣产能2.5万斤，2026年至今已累计分拣销售175万斤，销售额140万元。
1: 在铜仁市万山区，四季轮作和压茬播种等技术，让蔬菜基地里的辣椒、黄瓜等农作物实现全年稳定供应。
9: 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标准化管护，成熟后立即组织工人精细化择采、规范包装，通过冷链物流拔至9小时直达湾区，实现头天择采、次日上架。
1: 此外，当地的优质鸡蛋也在大湾区打开市场。这家企业四栋鸡舍每天可产出鸡蛋45万枚，其中15万枚销往广东等地。
10: 目前我们的鸡蛋品牌在那边的

0: 销售非常好，特别是东莞和深圳，每个月就要输送400万余枚鸡蛋到大湾区。2025年，年产值达5200余万元。
1: 目前，全省已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证基地482个，每天有500多万枚贵州鸡蛋销往大湾区，单价比普通鸡蛋高出2到3毛钱。在深耕大湾区市场的同时，贵州也在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遵义市桐梓县这家粮油企业，生产出的大米、菜籽油等产品，1小时直达重庆市场。
2: 成渝订单占我们总订单1大半，今年以来，我们发往成渝的粮油超2000吨，销售额3000多万。
1: 今年，企业将新建一条生产线，打造桐梓生态粮油区域品牌，进一步拓展市场。今年一季度，桐梓县1.2万吨农产品销往成渝地区，产值1.9亿元，同比增长5%。以茶叶为代表的贵州特色农产品也在加速出海。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价值105万美元的大宗绿茶正被打包装箱，随后搭乘物流专线发往摩洛哥。
3: 自2025年以来，摩洛哥等地区对中国绿茶需求量呈上升态势，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正在建设摩洛哥海外营销中心，预计7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1: 目前，企业日产能稳定在12吨至15吨，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工人日报报道，遵义市紧扣工业制造、酱香白酒、生态茶3大特色产业，聚焦技能培训、岗位赋能、就业帮扶等关键环节，持续建强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5: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获悉，2025年度，我省87.6万户纳税人参加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其中7.68万户获评 A 级，同比增长近1倍。近年来，各地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让守信企业在发票额度、出口退税、融资授信等方面享受更多便利。贵州省2026年渔政执法人员技能竞赛暨全省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近日在罗甸举行，开展应急响应、人员搜救等科目，全面检验渔政队伍执法水平与应急处突能力。近日，多载贵州航空迎来第13架全新 A320N 飞机，机队规模增至22架，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旺季蓄力，助力航线加密和服务升级。音乐舞蹈师《我的梦》公益演出近日在贵阳上演，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带来《我的梦》《千手观音》等经典节目，近600名观众到场观看。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36年前，四岁的张宝荣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1: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2: 夫妻，
1: 夫妻二人。
2: 我叫王存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的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他，问问他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他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他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他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1: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3: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1: 哦，油菜花田。
3: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5-6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扑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着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桶底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块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窗沿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特别冷。那养父就说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我听了感觉非常陌生嘛。过了几天嘛，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下雪了。那时候雪吧大概一扎来厚，看着那个雪感觉就是穿再多的衣服也是非常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3: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3: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抱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嘛，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啊，

0: 啊，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只要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我就走出门去吧。那时候我养父看见就是非常生气，看着我就打，就脱下那个鞋底儿，就是使劲的打我。当时吧，我就是再求饶吧，他还是那样使劲的打我，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黑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成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全写在日记里。
0: 我记得当时我就还写着，我想死，但是我死不起，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呢，我要活下去，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我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我就是再哭，我的养父还是那样狠狠地打我。从那以后吧，我就是在众人面前我都不再流泪，把所有的痛我都忍下来。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0: 17、18岁吧。
2: 在养家，张宝荣不得不每天干重活，加上养父母的家暴，让他更加思念亲人。他几次逃出去找家，但都失败了。他只好把所有痛苦都写在日记里，但仍坚定地告诉自己，终有一天一定能重回那开满油菜花的春天。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沈家庄，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13岁你去抓人贩子？
0: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贩子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贩子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啊，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0: 对，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来，陈局，
3: 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就可以在你们当地公安机关去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在侦办这起案件的时候，他们会串并案侦查，如果能查清楚，就能帮你回家，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你没有在当地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就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被拐的孩子，这个可能就影响整个对这个犯罪团伙的打击。
0: 那时候就是我小，我不懂，
1: 不懂这些。
0: 对，我没有抓到人贩子嘛，我心情一直都不好。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到风景区溜着玩，那时候就看到那个杏树下面有一片油菜花，我就看见油菜花吧，我就心里就高兴，我就蹲下来使劲地闻着那个油菜花，想起了我的家，进入我和姐姐扑扑蝶的那个情景，还有我爸爸妈妈在地里干活，那时候就感觉非常幸福。就是一会儿我的小伙伴都喊我了，我就舍不得走，就是一步那三回头看着那个油菜花，感觉看见油菜花就好像看到了我的家。
1: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4: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定了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挣多了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1: 干什么呢？

0: 就是从那个大车呢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嘛，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6米长。
1: 哟，那得多沉啊！
0: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了我这个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的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了，要给她找个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了3-4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吧，看见我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呀、啊，你的胳膊上还有皮。她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1: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0: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我记得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东西，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她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嘛很乱的。再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她看着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把日记本夺了过来，我说：“你看这干嘛？这么伤心？”我就拿开那个日记本，掀开一看，全部写的她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的那些罪，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的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2: 一次偶然，丈夫发现了老婆的日记本，上面的字迹句句戳痛他的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老婆找到家，带她去看日思夜想的那片油菜花海。
0: 就这样，我们就种了大蒜嘛，因为种大蒜要收入的高一点嘛。
1: 家里有几亩地啊？
0: 家里有5亩地吧。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吧，就开始收大蒜了，就是先收那个蒜苔，牙手就是这样使劲的拔。不过你要拔块的时候吧，肯定的那个手的有伤嘛，就是磨成一个大泡小泡，就是很痛的。到了晚上，看我老婆手会大泡小泡的，我也非常痛的。我就跟老婆说：“我老婆，我帮你把那个水泡挑开，把那个脓水吧挤出来，上点消炎药，这样再用纱布包起来，这样第二天还能干活吗？”
1: 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
0: 好的时候吧，30万吧；不好的时候吧，挣上1-2万。通过我们种的大蒜5-6年的时间吧，慢慢有点小收入了。这时候呢，我在想，找到他的家，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离得还很远。
1: 嗯，
0: 怎么办呢？我就想，我说用我这个小钱，买一个小货车，做点小生意，赚了钱的时候还能改一下生活，还能帮助他找到家。到时候收完大蒜了，我们就开着车到处找一找。
1: 开着车去各处找一找家。
0: 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一带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边的大蒜嘛便宜，路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吗？是不是能找到他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记住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油菜花了，
0: 找到那个油菜花了。
1: 嗯，
0: 不过不是他记住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0: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0: 他小的时候记忆就是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有油菜花。
0: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嘛，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
3: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

0: 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胡椒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树荣家群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的进行比对。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要不得你就吃八两而已，我好神秘就是八三两一月十号就开始收了。
1: 这是
2: 我们
0: 老爸爸
2: 留那么多
0: 眼，有好多人照。
2: 来，叔叔，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的，
2: 好不好？

0: 我们也算好朋友。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1: 我这后头一个河边。
0: 河边，河边来的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2: 哎呀，真好看！
0: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这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这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嗯，好的。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0: 知道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这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

0: 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1: 真漂亮，
0: 宝儿拿过来的。

0: 真的好香。
1: 哎呦，你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
2: 哎呦，
1: 圆了，心愿了。
2: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跑地方找，就是一直没找到吧。圆了他的一个心愿吧。
3: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吗？那个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斌。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0: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他和我表弟吴斌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4: 油菜花开满地黄，从间蝶舞蜜蜂忙。36年前，在油菜花间扑蝴蝶的宝荣，今天终于找到家了。他和姐姐幸福地徜徉在花海之中，像孩童时那样天真烂漫，像蝴蝶蜜蜂那般自由飞舞。宝荣，祝福你永远笑如花开。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1000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副站长，
9: 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8: 我想到让林寒现原形的办法了。林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10: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5: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

0: 特龙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1: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2: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

0: 象。
1: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2: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3: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1: 没错，往这边
3: 走了。
0: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2: 我不确定，队长。
4: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2: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5: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3: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6: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3: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2: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7: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2: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8: 嘿，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2: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8: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2: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8: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2: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9: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8: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0: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10: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0: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11: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0: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12: 你好，我的午餐。
0: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7: 速度也很快。
2: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12: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2: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12: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2: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12: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2: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12: 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8: 可是帕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2: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
13: 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1: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它的负担。
13: 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8: 我们快到了吗？
12: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

0: 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
1: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0: 别这样，我去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2: 他走了吗？
1: 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
3: 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挺适合走泥地。
4: 这不公平，你快跟我回来。
3: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他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5: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3: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
6: 真好吃，
3: 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想吃的话就快点追上我。
6: 让你见识下我的速度。
7: 快点帕尼，我们就快要到了。
1: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
7: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
1: 队长和平医生，
8: 我们来帮忙了。
1: 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9: 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7: 好的，麻烦了皮医生。
9: 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
7: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9: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
8: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1: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
8: 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9: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3: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6: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3: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9: 我的小乖乖啊，有东西想要进来。
10: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8: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9: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10: 好，交给我了。
8: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3: 弗雷亚，弗雷亚，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4: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6: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3: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4: 什么声音？
6: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10: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3: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7: 妈妈，
3: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7: 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8: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1: 你好啊，凉爽的水。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咸水湖。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3: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4: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3: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罂粟切片机吗？嘿，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4: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3: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5: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6: 他们呢？他们呢？
7: 他们呢？
6: 他们呢？他们呢？
8: 我的菠萝蜜呀！
5: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藏起来。
3: 成功啊，
4: 我们就要回飞鱼艇了，你们准备好起飞了吗？
9: 起飞了。